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今天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心安即是归处》，季羡林经历过人生的大苦大悲，生命的跌宕起伏，然而先生的一生不争不变，不怨不义，满怀天真，执着自己的执着，安于当下，用质朴的文字向世人传达一个理念：心安即是生命的归处。本书旨在阐释先生的生命智慧，从谈人生的意义到分别谈读书、处事、行走、当下、孤独、生死等跟大家密切相关的生命话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我们能了悟人间万象的本真，拥有应对世事的智慧，万事安然于心，从容而行。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快点快点，晚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待到西华门外已经是无证石牌，和珅下轿看时却不见马二垮子的影，他和守门的太监侍卫都是很熟悉的，问了问才知道马二垮子来过了，阿贵叫他回去取一件什么东西再来，和珅也就不再等他，

悠着步子进宫来。待到军机处门口，见王八尺一干太监垂手侍立在窗前，远远乾清门前还有十几个官员小声的交头接耳。和珅略一揣度，就知道乾隆在军机房。他这个位分无论如何不敢惊动，他吁了一口气，也不远地回避，老老实实站在圣谕铁牌子旁边侍立。眼看着傅恒踱着步子从隆宗门进来，他没敢上去寒暄，只把头更低垂了一些。傅恒一进门就听乾隆说道：你们看，朕说傅恒在家待不住，果真就来了。你何必这么紧忙的，宽松休息几日，有的差事你办。傅恒冷丁的就是一愣，这才见乾隆坐在大炕上，阿贵、纪晓岚还有洪昼都在炕下小屋子上正在奏事说话，赶忙伏地给乾隆行礼，陪着笑说：虽是主子体恤，奴才怕歇得懒惰了，乍从金川回到北京，不知怎的觉得平地上走道都不会了。奴才还是军机处的人，主子虽还没分差事，看他们忙，能帮帮手也是好的。乾隆笑着说：方才还在说这事儿，虽说都是军机大臣，朕给你首席位分，天下事多，你年富力强，阿贵要提调西北军务，要准备到西宁督军，纪云修纂四库全书，不能多管政务，延清不能再拼命了，得把身体养好，所以给你加担子，多为朕分劳。说着抬手叫起，傅恒也只好谢恩：奴才敢不竭尽草毛努力相赞，凡诸政务奴才们必精心商酌，请旨施行。说罢是叩头起身，又是一一谢座。乾隆含笑点头，接着方才的话题说道：朕料刘统勋也要来的，你们接着说，中午陪朕一道进膳。阿贵斟酌着字句说道：阿穆尔萨那要想要的太多了，别说一百万担，就是砍掉一半五十万担，陕西藩库榆林厅的粮库就腾空了，再运过青海，就算是十担粮运一担的折号，要1100万担。各路军没有聚集，现在又是秋高羊肥的时候，他又是游牧部落，要这么多粮，奴才很怀疑他囤粮居奇，这个心难猜。皇上，他和三车灵不同，三车灵是定居在乌里雅苏台，家眷都在热河八大山庄安置，他是带兵带部族，有马有帐篷，青海南疆万里草原天高海阔，说句走找起来都格外艰难，所以万万不能给他粮食多了。乾隆注视着阿贵问道：总要供应粮食吧，又要人家前锋打仗又不供粮食，阵前哗变了怎么办？阿贵咬了咬嘴唇说道：可以供，头一次10000担，以后每月5000担，细水长流给他。乾隆想着一笑说道：他临辞时朕说了满话，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绝计不会让你们饿着肚子打仗，现在不好转口媚言的吧。傅恒在旁边沉吟着说道：

可以赏他点绸缎珠宝之类的东西以安其心，把他的折子批回去，就说已经有旨，叫尹继善、岳中琪火速办理。尹继善在南京，岳中琪在西安，三弟书信调令往返磨蹭，主子又没说不给，他就有气，也只好和尹继善去打擂台，这么着可好？乾隆听了心里边叫好，但这么做又透着不那么光明正大，就抑制了笑容，不言声，只算默认。傅恒略一思索，就知道自己说话太直白太露骨了，赶忙转换了话题，说道：奴才回京看了不少羁押的底报，福建将军出缺，台湾知府也有奏报，林爽文前回又在各处暗地建教结堂蠢动，奴才想海兰察原来在太湖水师当过营管带，要强固海防，防止台湾出事，不如调海兰察补缺。川军归营，赵慧率大营三万人到青海驻军，预备着策应西征大军。四川这次用兵虽说是王者之师，秋毫无犯，但菜价粮价都涨了不少，耗住民房也有些小滋扰，有的营务纪律不整，与驻地官员百姓也小有口舌局域。一条是安民，可以给军徽一个宣府大臣名义，这些琐细事务由他办了奏明。一条是官员，魏征金川的事各方协助出力不少，可否吏部派一名侍郎带考公司的人去一下，分别酌定，和金辉会贤，该保的保，该升的升，有玩忽怠惰的也有处分，这样金川的善后事宜也就清理了。四川免一年钱粮，乡试举人名额增加12名，粮食由金辉拨给沙罗奔10000担，这才能算完全善后。乾隆挪动了一下身子，傅恒这些安排他都觉得合宜，他心里边是想让福康安带兵历练历练，但福康安年纪资历都还太浅，这话却抬不到桌面上说。一边思量着，心里边有了主意，徐徐说道：刘墉和福康安实在要算这一代的佼佼者了，一文一武都要栽培重用，就着刘墉进户部郎中，假侍郎衔到四川，也不拘定考核官员，安民的事一揽子差事办了。福康安啊，到太湖水师去，加副将衔，兵部侍郎衔，带一带大营才能成将军材料。这似乎是升得太快了，但乾隆的口气不是和众人商量，而是想定了的旨意，众人都没敢说话。傅恒也不愿儿子成众矢之的，妾身的事倒觉得容易说话，身子轻了轻说道：福康安比起刘墉尚欠老成，奴才你不必辞，朕心里公道，毫无偏私，朕看福康安比你当初攻黑茶山时还要强些。乾隆笑着起身，示意的在地下踱着步子，徐徐说道：国家缺人才，不能居于一格，看准了的该提着的不要犹豫，昔日圣祖时高士奇一日7000，张廷玉也是不草小吏一下子进尚书房的，你们当宰府的

有点胆略气量。天色还早，傅恒跟朕出去走走。说罢他便出来，站在铁牌下的和珅见他们出来，本来弯着腰就是打下去。

0: 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0: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1: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4: 多点贴心。
1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4: 多点用心。
16: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7: 验证成功。
12: 哎，
17: 开门。
12: 开了开了。
16: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4: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1: 军机房里的阿贵有点奇怪，见纪晓岚掏烟又抽，笑着说道：“主子一向做工最好的，今儿像有点坐不住似的。”纪晓岚笑着说了：“做了一个时辰了，方才一到我的差事，皇上博引旁证，说了《左传》，说《史记》，又讲《楚辞》，那都是皇上近来读的书。阿贵，你怎么就不晓得附和几句？我猜皇上的心里不很欢喜呢。”阿贵听了吓了一跳，赶忙说道：“我是个带兵的出身，虽读了几本书，哪能在主子跟前逞能呢？” 主子也犯不着为这个

0: 高兴。
1: 呵呵，不是为这个，他猜刘同勋来，刘同勋没来。你没瞧见傅恒来时他多高兴？阿贵这才堪堪的明白了，赶忙说道，
0: 我们也出去问问刘同勋在哪儿，能来就叫他来，不过主子未必那么小心眼儿的。
1: 你想到哪儿去了？纪晓岚笑着起身，一边朝外走一边说道，主子是担心刘同勋身体不好，刘同勋但有一口气儿，必定挣扎着上朝的。他这么一说，阿贵倒觉得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不好意思的一笑，和纪晓岚私跟着出来，交代了守门太监几句，就向隆宗门走过去。景运门这边，傅恒默默地跟着乾隆，他不知道乾隆单独叫自己出来什么事情，乾隆不说也不好问，只好亦步亦趋地跟在后边，心里设计乾隆问话题目如何应答。过了许久，乾隆才说道，方才站在军机处门口的那个人你认不认识？他叫和珅。这么没头没脑的一问，傅恒顿时间就是一愣，赶忙说，奴才不熟悉，只知道他叫和珅，好像是阿贵见上来的。
0: 哈哈哈，不是，是和亲王见的，说是19岁，朕看还要小一点儿。
1: 傅恒微微地看了乾隆一眼，心里边揣摩着，试探地说道，19岁做到4品很不容易的了，他是满洲老人，总归沾了这个光。昨日他和那个叫马二垮子的到了奴才家，听说他管了京师关税，奴才才和他兜搭了几句。乾隆点了点头说道，
0: 你在家对客人们说的话朕已经知道了，很得体，你进位进封是朕第一宣礼大臣，有些话给他们说到前头也好。这个和珅是个理财能手，他请阿贵写了个代奏条陈，请旨立一个易罪银制度，回头转给你看，大意是说，有一等犯过官员，或莫误，或失事，或失察，或偶犯，总之是无心之过，允许纳书银两赎其罪愆，朝廷内廷多得些收项，对本人也是惩戒。朕想这个议案不宜发布明诏，但也似乎不无道理，先给你透个风，你细斟酌一下再和朕议。
1: 乾隆说着站住了脚步，这里是景运门外，晴朗的秋空上阳光一洒无余，向南望是建亭文渊阁，东边是九龙壁，北看是玉庆宫奉仙殿，以及宁寿门黄极殿一带都有内务府的吏员带人站岗守哨，人来西往的工匠有的粉墙修丹施厄，有的拉大锯制作门窗，有的爬在脚手架上给布丝换网，还有叮叮当当给宫门上钉铜叶子换扶手衔环的，热闹嘈杂不堪。傅恒真的摸不着头脑了，怎么皇上会有兴致带自己来看这些？乾隆漫无目的地向南走着说道，
0: 宫里头侍候人手太少了，如今朕用的太监宫女不及前

人的三分之一。太后有岁数的人了，不能让她老人家有丁点委屈。就是皇后在扬州也是因为跟的人少才受了惊吓，这就事关国体。听洪晓说过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这话不能和外人说，又不能从正向银子里调拨。圆明园那边他们尚且今儿一个调陈，明一个建章的刮噪，这里花银子又从哪儿出呢？这话一说出来，傅恒就全然明白了。崇文门关税已经有人在议论，再加上一个易罪银，无论怎样冠冕，都逃不掉聚敛二字。但若应家建祖此刻立马就要犯了圣纪，单独和自己谈也是寄望于自己的意思，如何敢服逆呀？一边想着，一边陪笑说道：这不是大政，皇上以孝治天下，天子起居华滚龙玉也是理上当然，只是要严谨些，容奴才细细筹思办理，哪些是可疑之罪，哪些罪不在此例，要定出制度，防着宵小奸徒有戏可成。说到这儿，他陡然想起了高恒，高氏夫人那张无望可怜的面孔在眼前一闪，就说道：主上回銮，诸事安妥，高恒的案子也该结束了。奴才在四川，有人把门路都走到大营里去了，早早定下来，就不在这上头分心了。乾隆起先还笑，听着后头的话就敛去了笑容，问道：你听外臣有什么议论？哦，高恒家中已经超没了7万银子，前头的账目是历届严政上头的事儿，似乎不能都算到他一人头上。1000多万银子，奴才敢保绝非高恒一人所能侵吞。这么大的案子，又不能不审限明白在地。回京我问阿贵，阿贵也是拿不定主意，他和王胆旺的案子确实不同的。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乾隆说着，他对傅恒一直都是好感不减，但又疑心有人怂动傅恒宽解高恒，也怕傅恒进位骤生交易之态。就高恒一案，也是他想定已久的事儿，不愿意随意更动。转念一想，刚才说到易罪银，傅恒立时现身说法，有点请君入瓮的味道。如此种种念头只是倏然转过，就冷了脸说道：恕了高恒，前度怎么办？他们死罪不可挽呐。有人在南京给朕说高恒是贵妃弟弟，里有8亿之金。朕说贵妃的弟弟犯罪不治，那么皇后的弟弟如果有罪，治不治？你不要怂慌，你自知朕对你信任不二，朕这只不过是譬喻而已。即使是譬喻，乾隆语调也尽量放宽和了，傅恒却如何能不怂惶？早已是惊得脸色苍白，冷汗加倍了。听乾隆抚慰，赶忙说道：傅恒不敢忘主子训诲，今年带兵没有读书，本来的粗才就露出了本相，奴才自今得多多聆听圣训，谨慎言行，在慎独上头痛下功夫，以期不负主子厚望高恩。

0: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1: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哎，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作者通过吴连英家族和陈云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长篇小说《青云梯》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重磅新作。我们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范稳老师获得2021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太阳转身》，那是一部展现脱贫攻坚的优秀作品。这一次范稳老师把目光投向了云南高原的交通发展史。其实

0: 范稳的父亲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代铁路人，也因此从小他就对铁路感兴趣，这可以说也为他今天的创作打下了基础。那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马上我们来听范稳老师的介绍。
1: 我的确出生于铁路职工之家，我的父亲可以说是共和国第一代修筑铁路的人，1950年就加入到铁路建设大军，一直干到他退休，干到30世纪80年代中期。所以我从小也经常也去附近的火车站，对铁路火车就有一种从孩童时期的这种幻想，再到青少年时期的一种梦，一种铁路梦、火车梦。那么具体到我成年以后在云南工作，然后这个接触到滇越铁路这个题材。滇越铁路是一条国际铁路，云南虽然地处边疆西南边陲，但是它是在当时的中国，在20世纪初，它是中国当时第二个拥有这个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的省份。这条铁路就是滇越铁路，它由越南的海防一直通到云南的昆明。这条铁路是由法国人在由于两次中法战争这个以后跟清政府签订了与我们一个非常不平等的条约，然后由法国人独自修建并且运营管理的铁路。他的在当年他的这个管理人员、车站站长、火车司机等等都是西方人，我们中国人是没有权利这个过问这条铁路的运营的。那么直到二战抗战爆发以后，那么这个越南被日本人占领，滇越铁路才中断。那么到了战争结束，这条铁路被我们国家收回，那一直运营到20世纪的末期，它才停止了客运。那么货运到现在还有部分路段在进行运营。所以滇越铁路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西方文明，在3个世纪初来到边远蛮荒的云南的边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震撼、一种屈辱、一种震动。另外一方面呢，它又确实带来了一种来自西方世界的蒸汽级文明，像一个把我们震醒了的一个庞然大物，那么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变化。所以这个我在2010年前后，我曾经以滇越铁路的修建史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碧塞寨》。正是在创作《碧塞寨》采风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新的选题，就是我这部青云梯所反映的我们当时中国我们用民族资本这个修建的第一条民营铁路戈壁式铁路。它是指从云南的矿山城市戈旧到碧塞寨再到石屏这样一段这个有将近100多公里的民族铁路。它虽然不长，但是它标志着我们的民族的一种觉醒，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这种吸纳。就像我们当时的经常说的一句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修这条民族铁路就是为了这个防止西方帝国主义进一步通过铁路把它作为扩充他们殖民版图的坚壁。那么我们扎好自己的篱笆，我们修建自己的铁路，以防止他们对我们的内地的矿山啊、城市啊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殖民势力的延伸。

作者范稳，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

反映滇越铁路修筑时的长篇小说《闭塞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五血五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

关于小说《青云梯》的创作，范文老师在后记部分做了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节选阅读其中一段。这是一部解析一个家族百年血缘密码的书，也是关于一条铁路百年历史的漫长故事。在这个刷小视频、看新闻、读故事的时代，讲述一段百年故事，似乎在冒险，也有些不讨巧。但我还是认为，有历史感的故事，就像从时间的纵深处驶来的一列火车，满载岁月的传奇，读到它的人都是它的乘客。多年来，我在云南的大地上到处乱跑，我崇尚文化发现式的写作，而云南这片高原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正如它有色金属王国和动植物王国的美誉，它的民族文化也是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谦卑的学生，俯下身段向各民族文化学习，也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寻宝者，在丰沛的文化宝藏里潜心开掘。我深信，唯有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经营经年，游遍民族文化百花园，饱尝各民族百家饭之后，才能对民族与文化、地域和历史、族群及其渊源有发现新大陆般的喜悦和收获。每一片土地都在无言地诉说它所养育的人们的过去和现在，也在昭示着未来。写作这部书的缘起应该在十多年前，2010年前后，我浪迹天涯，打马行到滇南。那时我在创作长篇小说《碧色寨》，关注的重点是建成于1901年的滇越铁路，使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多民族地区的冲突和演变。上世纪初，法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用火车头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这条从越南海防至昆明的铁路，轨距只有1米，俗称为米轨，但它是当时中国第二条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由法国人投资修建并管理的滇越铁路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了蒸汽机文明的同时，又傲慢地刺伤了自尊的中国人的心。那时滇越铁路沿线所有车站的站长和重要岗位都由法国人担任，铁路就像那个时代的法兰西帝国扩充殖民版图的尖兵，当地的人们也形容它是一根吸进云南大地的吸血管。法国人的火车运来各式洋货和各国的冒险家，拉走锡、煤、铜、丝绸和茶叶。可以想见，在20世纪初，当蒸汽机车头如一头怪兽般闯入这片古老蛮荒的高原时，还在牛车马帮时代的云南人是多么的惊讶、惶恐、迷惘乃至愤恨。滇南的人们曾经为反对这条受西方强权保护的铁路，爆发过一次阻洋修路的大起义。他们杀洋人、捣毁铁路，并非完全是认为洋人的火车阻断了龙脉或惊扰了祖宗灵寝，而是即将被列强刮剖斗分的国运，让民族自尊心变得既强大。

0: 又敏感，既脆弱又无畏。不是要拒绝一种现代文明，而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欺凌和霸权。实际上，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规划中，他们并不满足于将铁路修到昆明，他们的目光还看向了云南各地，甚至邻近的四川、贵州、广西和西藏。十九世纪末，中法已经在南中国边境打了两次战争了，滇越铁路就是中法战争第二阶段的产物。法国殖民部的野心家们还企图通过铁路权的争夺，再度挑起中法之战，即铁路战争。所幸的是，历史再没有给法国人机会。当年我在滇越铁路线上的一个特等大站闭塞站车站采访时，第一次和戈壁石铁路相遇。它就在法国人建的老车站的西端，从站房、铁轨到机车都是小一号的，轨距只有60厘米宽，俗称为寸轨。火车车头像大地上的玩具。这条铁路缘起于西都各旧，终于闭塞站，后来又延伸到建水线和石品线，全长不过170公里。两条不同轨距的铁路在这里交汇，却不接轨。人们告诉我说，这是在滇越铁路通车仅仅3年后，由我们自己的民族资本修建并自主经营的铁路。这是一次被痛打之后的奋起一跃，是被蒸汽机醍醐灌顶的观念转变，是边地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无畏担当。尤为重要的是，把路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既杜绝了法国人的觊觎，更阻止了他们挑起铁路战争的任何借口。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8: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么子福利咯？
1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 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9: 不要着急啊，手续排队，慢慢来。
13: 小心，施工请绕行。
9: 您好，您好，出站请往这边走。
14: 下车请当心，记得带好随身物品。
15: 遇见爱岗敬业的螺丝钉，我会想起他。
16: 我们有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7: 大家不要惊慌，请按照消防人员的指引，有序离场。
15: 遇见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
18: 大爱的精神是我们永远。
15: 我会想起他。
16: 如果是提示了自己，也是关于你。
15: 雷锋，刻在你我心中的名字。雷锋，代代相传的光辉符号。
16: 我一定要在脑袋里学习。一定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15: 信仰的力量，永恒的榜样，学习雷锋精神，传承时代荣光。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从试火车为怪力乱神般的洪水猛兽，到自主修建属于云南人的铁路，有如此勇气的中国人能有几许？在那个时代，铁路就像现在的互联网，谁抢得了先机，谁就站在时代发展的前端。当时我站在铁轨上，回望黄墙红瓦的碧色寨车站，在希望同样是法式建筑风格的戈壁石铁路的车站，感到自己就像站在两个历史的节点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这里迎头相撞。这段精彩的历史必然蕴含着动人的故事。直到2022年，我感觉到写戈壁石铁路的时机到了。那列淹没在历史风尘中的老火车，正从大山深处缓缓向我驶来。我再次收拾行囊，奔赴于滇南。这条铁路像蜿蜒在滇南高原大地上的一架云梯，架在古老的马帮驿道上，架在几座偏远小城的家门前。除了和一座著名的矿山相连外，它并不是一条主干线，但每一座城镇，每一户人家，都有和这铁路相关的许多动人故事。支撑这条铁路的不是雄厚的资本、繁忙的商旅，而是坚韧的文化，是悠久的华夏文明在面对新的挑战时那种支持而后勇、敢为天下先的家国情怀。而我则像一个探寻者，在铁路的纵深处去寻找过去年代的老火车。
20: 长篇小说《青云梯》融合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稳将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的朱家花园作为叙事支点，以戈壁石铁路的修建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觉醒和云南风物民俗的变迁。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修到了境外。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那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在创作《青云梯》之前，范稳老师是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采风、走访和查阅资料。

0: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范文老师的介绍。
1: 我的创作习惯一般是，当我选定了一个题材，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去做深入扎实的田野调查，然后收集史料，收集民间的一些资料，地方志啦、传说啦、一些歌谣啊等等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做田野调查。我这次这个作品因为是写铁路建设嘛，写我们当年中国的第一条民营铁路戈壁市铁路，实际上它在1914年动工，然后1936年建成，一直运营到上世纪90年代，因为它的运力小、车速慢，所以就已经被废弃不用了。所以当我去到戈壁市铁路沿线采访的时候，很多铁轨已经被拆除了，这条铁路已经不存在，但是呢一些老的车站的遗址、老的路基、这个废弃的隧道、桥梁，这些还存在。那么我要做一个现场感的一种调研，所以就要去做这个沿途的考察，钻进这个过去的隧道，丈量它的深度，以及在这个隧道壁留下的烟垢，这些都为我的写作留下了这个一手的这个材料。更多的时间其实还是在阅读史料上，因为是一个讲述的是一条百年铁路的过程，所以有大量的史料，地方史、铁路史、红色革命史，更重要的就是家族史。虽然说是写铁路史，但是还主要还是写修筑这条铁路的人的秘密，所以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个阅读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在阅读中去寻找对自己创作有用的，当然对来自广大乡间的普通人的采访、铁路后代的采访也必不可少，所以这个都需要费大量的时间。在这些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始构思、结构人物、结构情节、设置人物形象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写作前期需要做的工作。

0: 好朋友们，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范文的长篇小说《青云梯》，稍后见。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松武。我们继续带领各位走进一段被时光深埋却又闪耀着理想光芒的历史。我们继续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文的长篇力作《青云梯》。深登青云梯这五个字源自李白的千古名句，带着直上云霄的豪迈，而在范文老师的笔下，它幻化成了一条真正蜿蜒于云岭之南的铁路，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渴望融入世界的壮丽梦想。为了写好这部长篇小说，范文像一位执着的老工匠，更像是一位耐心的考古学家。他沿着早已废弃的戈壁式铁路旧址一步一步丈量，他钻进千万字的故纸堆里，在地方志和泛黄的人物小传中寻觅那些被遗忘的呐喊与荣光。这份深沉的爱与追问最终凝结成了这部既细腻又宏阔的青云梯。

小说从一条铁路的修建切入，却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个繁盛而复杂的世界。这里有云南边地的风物民俗，有盘根错

0: 解的家族密码，更有在东西方文明冲撞之后一代先行者们的觉醒与自强。主人公吴氏家族的命运与这条铁路的兴衰紧紧捆绑在一起，他们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做出的抉择，穿越了百年的岁月，在今天依然能击中我们的内心。正如范文所说的，他想要证明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从不缺乏追逐现代文明的梦想和勇气。在那个年代，铁路就如同今天的互联网，谁拥有了它，谁就占得了发展的先机。而支撑这一切的是那种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家国情怀。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登上这列从历史纵深驶来的火车，在范文老师质朴而深邃的文字里，去感受那段波澜起伏的岁月，去见证那些在铁路与家族的命运交织中焕发出光彩的灵魂。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作者通过吴连英家族和陈云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范文老师，请他来介绍长篇小说《青云梯》的创作情况。小说《青云梯》既写了百年铁路修建史，也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它同时也是一部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与风物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边地红色革命史。这四个部分水乳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多声部的交响诗。那么如此庞杂的内容，细节如何挖掘，故事如何架构，我们继续来听范文老师的介绍。
1: 百年史的长篇小说，首先是要讲好故事，要讲好人物，而故事呢又是由人物的命运来支撑，所以要这个写好人物命运。因为长篇小说它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讲清楚一个到几个主要人物的人生命运，通过这个人这些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云。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你要以什么样的人物来作为你的主要人物，那么这个人物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比如说我这个作品里是从辛亥革命前一直写到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那么这个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那么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家族命运场景，这些都需要就像我前面说的，在做充分的田野调查或史料阅读的基础上来构架，通过细节、人物性格、人物命运故事的脉络走向、情节的安排等等，来把这一段百年历史讲好。我努力是想写出一段百年铁轨上的那种历史的温度，让它可亲可感可触摸，让它能触动到我们真久远的历史记忆，也触动到我们对铁路的某种想象。这是我在写这部作品中努力想达到的一个艺术想法。因为这个不仅仅要写铁路，还要写这个家族史，写地方风物史，写当地这一百年来的这个在那个地方发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我们的红色革命史，这些都可以包纳到一部长篇小说当中，使它更具有厚度、更丰沛、更宽阔。这是我在写作当初为自己界定的一个目标。
0: 长篇小说《青云梯》描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其中涉及到了大量的人物。我们继续请范文老师给大家来做介绍。
1: 我在这个小说里的主要人物群像有很多种类型，这里面包含了士绅、先贤、深闺怨妇。

0: 革命志士、绿林好汉以及一腔热血报国的知识分子，也写了很多普通人。主要人物是吴连英和陈明鹤，他们分别带着两个不同的家族，都是两个大家族的后代，但是他们就是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是清末民初的读书人，他们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代读书人。因为在那个年代中国国势衰弱，有志之士呢都想通过自己的学识才华来救国，所以这一对同榜举子在一生的这个人生命运中，他们既互相砥砺，也互相帮助支持，更互相竞争。他们可能是一辈子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呢也是一辈子的肝胆相照的朋友。我在里面也写到了一些历史人物，比如说蔡锷将军，因为云南的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是他在他领导下发起的。我也写到了像聂耳，云南人民的骄傲，虢国的作曲家，聂耳的童年与青少年，我把努力把它镶进到我的故事情节当中，与主人翁吴连英的儿子吴孝圭发生交集。吴孝圭呢，后来成长为一个革命志士，地下党员，领导农民暴动，最后呢，这壮烈的牺牲，我是想通过这些人物呢，来写出我们边地人的既有知性、理性，也有血性。比如说里面我也写到一个绿林好汉，是吴连英的私生子，是私生子，他的名分得不到吴氏家族的承认，然后他就走上了这种打家劫舍的这种强盗我生涯。当然他最后也是这个被这个政府抓捕到枪毙，但我也写到了他的生命中的这种传奇和他的血性。我这些人物的命运，我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西南边地历史人物的众生相。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以及当初的铁路建设、社会发展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
1: 作者范稳，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时的长篇小说《碧色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五穴五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

0: 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 光点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个场景。这一段讲述的是陈云鹤、吴连英打算联络滇南众士绅，倡议募集私人股份修建各旧到碧色寨铁路的故事。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这一段。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开通后，中国人开出的屈辱和阵痛慢慢被火车带来的便利抹平。那些当初强烈反对铁路的人带着恨意登上火车，又心情复杂地下车。有人会感叹，火车是个好东西，但是是人家的，啥时候有我们自己的火车就好了。陈云鹤先是被省咨议局聘为议员，朝廷在光绪32年，也就是公元1906年，颁布了宣誓预备立宪谕，开始邯郸学步的引进西方世界的一些民主宪政理念。宣统元年，各省纷纷成立咨议局，国事都可拿来议议。不管是不是个幌子，多少会让陈云鹤这种渴望改变点什么的改良派心存希望。更何况陈云鹤心心念念的铁路大事，作为一个义绅，或可有所作为了吧。这期间，陈云鹤已经成功说服了吴连英转变了观念。他认定要在滇南修铁路，非得有吴连英这样的大金主加盟不可。陈云鹤利用自己的义绅身份，与吴连英一起出头，联络滇南38名士绅，联名向云贵总督富康上书，倡议以募集私人股份的方式修建从各旧厂到碧色寨的铁路，与法国人的滇越铁路相接，在相机把铁路延伸到建水、石坪，以利各旧锡矿外运和三地民生发展。陈云鹤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进入自办铁路的时代。四川、广东、湖北、湖南等省都纷纷成立绅商及民间集股的股份铁路公司，国人已经不再害怕铁路阻断了龙脉，火车惊扰了祖先灵性。冒昧一旦破除，就没有中国人做不到的事情。吴连英的转变也许源自陈云鹤的一句话，他说，华屋高堂应集一族，修桥铺路则惠及万民。一个秋日雨后的傍晚，陈云鹤在昆明翠湖边的石坪会馆约了滇生报的主笔水斋先生小聚。这份在滇越铁路开通后由几家大商会资助的民营报纸创办不到一年，已经在昆明乃至云南颇有影响力。上面的新闻虽然常常时过境迁成为旧闻，但第三版的回声栏目常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时政述评，一些议论颇为大胆，文字与语句仿佛顶着刀锋前行，让人不能不钦佩作者的胆量。陈云鹤记住了水斋这个栏目主编，一见面才发现水斋的文字铁骨铮铮，仿若力拔云天的巨人，可站在他面前的水斋先生却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面色苍白，清瘦如纸。不过他身后巍然屹立的一条汉子却让陈云鹤笑了，开口便问，哎，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分手时的话否？那汉子举起独臂道，你没有臣可守，我也无义君可待，志向相

0: 江头之人不会相忘于江湖。水斋先生有些诧异地问，伯君兄和陈先生是故交？李伯君爽朗地拉着陈云鹤说，岂止是故交，我们有生死之意。陈云鹤希望滇生报为滇南铁路修建一事做些呼吁，但文章一到水斋先生如传大笔下，就差不多写成了一篇反清檄文了。其中有几段话尤其抢眼，文曰：观滇省之现状，修不修铁路，要不要发展，似非安邦惠民大计，稳住朝纲，压制民情，护好官貌，方是要务。衙门只知争利，官吏相互推诿，浑不知世界潮流已是火车到来，势不可挡。原者诸如法兰西之滇越铁路，既丧路权，又辱国格；近者为各就矿山铁路事，法人觊觎已久。更加之英吉利国早在筹划之滇缅铁路，已如箭在弦上。倘如是云南全境铁路吸入洋人囊中也，官之不修，民怨为之，本是造福乡子、利国利民之大事，奈何督府熟视无睹，形同耳聋眼瞎之人，全然不顾民情国事，能拖一天是一天，能瞒一日是一日，专需昏聩，失位素餐，岂非坐等法兰西人、英吉利人再以火车扣我南大门耶？此文一出，昆明城一时洛阳纸贵，民众争相传颂，陈云鹤一时成为与水斋先生齐名的社会文人，隔三差五的便会收到一些帖子和请柬，盛邀陈云鹤茶叙或赴宴。他们多是一些本省或外省的大盐商、大布商、矿山老板、洋行协理、钱庄经理、商会会长等，自办铁路不但让商人看到了商机，连庶民百姓也跃跃欲试。原来大家可入股分到火车的红利，铁轮滚滚，财富轮回。这是水斋先生所在的《滇生报》对铁路的一枚鼓吹之词。革命党人李伯君更是暗地里在社会各界呼吁鼓动，从有钱有势的商会到引车卖浆者流的袍哥帮会等，无处不见李伯君奔走串联的身影。并非是他对这条拟建的民办铁路情有独钟，而是这个天生的反清拨火者从一条铁路看到了清政府的末路。他逢人便鼓吹道，他们把路权卖给洋人，是因为他们不配拥有火车这种新器物，铁路是属于一个新国家的富强道路。
1: 长篇小说《青云梯》融合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稳将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的朱家花园作为叙事支点，以戈壁石铁路的修建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觉醒和云南风物民俗的变迁。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修到了境外。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谈到书名《青云梯》，范稳解释说，这个名字最初来源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名句。

0: 脚筑蟹公鸡，身登青云梯，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表现云南人民不断探索和勇于向上的精神。
1: 我是在这个一幅这个照片上看见高原铁路的照片，它这个从山顶的一个俯拍，从山顶看下去，铁路攀山而上，就像一个不断往高处攀登的云梯一样，这是一个直观的印象。另外呢，就是咱们云南高原海拔都是1000、2000、3000以上的地区，高山峡谷地区，铁路总是在这个高山峡谷间穿行盘旋，所以这个在高原上修铁路，它就像再加一部云梯，从这个平原地带、峡谷地带一步步翻山越岭往高处攀升，所以我就想它也是就像一个爬到云端的铁路一样。确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峡谷底，我们向上张望，会发现我们架着我们头顶上空的高铁桥梁啊，这些就像在云层之上，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所以青云梯，我想它意味着我们高原铁路的不容易，它的艰难，它也同时呢，它也代表了我们的一种工程建设能力，我们的这种要把我们的边疆地区、偏远的地区都要通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是一种国家气魄、国家能力。我们也经常说到青云之势，青云之势它也是一种美好的这种向上的，有这种强大积极健康的力量的一种象征。所以我认为青云梯它就代表了我们很多的这种寄托和向往，代表了我们的很多的一种精神气质。
0: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郑重地推荐给大家。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今天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心安即是归处》，季羡林经历过人生的大苦大悲，生命的跌宕起伏，然而先生的一生不争不变，不怨不义，满怀天真，执着自己的执着，安于当下，用质朴的文字向世人传达一个理念：心安即是生命的归处。本书旨在阐释先生的生命智慧，从谈人生的意义到分别谈读书、处事、行走、当下、孤独、生死等跟大家密切相关的生命话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我们能了悟人间万象的本真，拥有应对世事的智慧，万事安然于心，从容而行。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1: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6: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人生大事没有答案。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时间，何必忧伤，何必悲观，

了命。命运的坦途够看，总有温暖的雨。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6: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

0: 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生活当中呢，我们总在关注肺癌、胃癌、乳腺癌这些高发的癌症，但是呢，有一种藏在大脑里的超级杀手啊，很多人听过脑瘤，但是呢，却对它是一无所知。它不算是大众熟悉的癌症，但是呢，凶险程度却远超很多的肿瘤，生长速度堪比百米冲刺。关键是呢，这个病的早期症状大多都是日常的一些小毛病，很容易被忽略掉。它就是胶质母细胞瘤。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深度拆解一下胶质母细胞瘤。我们马上有请到今天的节目智囊团的主脑，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陈教授您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8: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陈帅医生。
6: 本期嘉宾陈帅，医学博士，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教授、主任医师，中南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湖南省抗癌协会神经肿瘤分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湖南省高级职称评审专家，擅长颅内及椎管内肿瘤，特别是功能区胶质瘤的手术及术中唤醒手术，以及颅底中央区脑膜瘤、听神经瘤等复杂颅底肿瘤的手术治疗。
7: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陈帅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也欢迎大家把您的困扰呢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很多网友啊刷到过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哈，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不就是脑瘤吗？但是也有朋友说啊，这个病呢。

0: 不算是普通的脑瘤，而且呢被称为是最凶残的脑部肿瘤，被称为颅内癌王。很多网友呢传他生存率极低。我想请问一下陈教授，从您的临床来看，他真实的发病和生存的数据一般是怎样的？
1: 是这样的，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恶性肿瘤。它的发病率大概就是10万分之3到10万分之5左右。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它分为原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和继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那么我们比较常见的是这种原发性的母细胞瘤，就是 IDH 野生型。继发型的我们叫 IDH 突变型。那么它的一般的这种中位生存率一般在12个月到14个月左右。而且它的预后非常的差，它的5年的生存率没有超过5%，这就是大概的一个生存的预后的几率。
0: 相当于这个脑肿瘤相对于其他癌症来说，它的生存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可以这么理解啊。那从您的临床来看，就是像得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的人群一般是哪些人群呢？
1: 胶质母细胞瘤它主要见于这种40岁、45岁到70岁左右的中老年比较常见。但是现在随着这种环境啊、饮食啊，我们的这种发病率呈这种年轻化趋势。每年这种胶质母细胞的这种发病率也在逐步的上升，所以怎么样更早的识别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这是我们现代神经外科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0: 从您的临床接诊的患者来看，您接诊的年龄最小的患者大概是多大？
1: 我接诊的最小的患者是一个12岁的男性。
0: 12岁，这还是小朋友，应该是啊。
1: 对，属于儿童。
0: 他为什么这么小就会得这个问题呢？他是遗传的吗？
1: 胶质母细胞瘤的遗传因素并不是比例并不是很大。这种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胶质细胞的这种突变或者增生。所以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因素所导致的这种肿瘤的发生。所以可能与它的比如说饮食啊、环境啊、基因的突变啊，这种综合因素来造成的，并不是单一的因素所造成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
0: 其实有些患者呢会有一个观念啊，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长了一个肿瘤，很多人觉得切掉就行了，就治愈了。但是呢，据我们了解呢，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这个手术呢很难彻底切干净。你给我们来讲讲，它和我们讲到的普通的肿瘤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很难切干净呢？
1: 胶质母细胞瘤它因为它这种恶性程度非常高，它是来源于这种脑颅内的这种胶质细胞。而胶质细胞存在于颅内的大脑的各个区域。而且它呈浸润性生长，所以我们所说的这种肿瘤的切除，我们比如说我现在胶质瘤全切除，只能说是显微镜下全切除，而不能够做到做完之后那我们就能够治愈。因为它这种胶质细胞它是呈浸润性生长的，它能够到颅内的各个角度，所以胶质母细胞瘤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颅内癌丸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这种肿瘤它不但有这种出血坏死还有这种异形变，所以它这种复发的几率也很高，恶性程度也很高。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神经外科医生非常头痛和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
0: 其实这个病呢来得很急，进展的也很快，对吧？而且它危害很大。其实如果一不小心呢患上了这个胶质母细胞瘤这个病呢，很多朋友很关心啊，就是这个病的危害到底有多严重。有朋友说，就是网友留言说他的这个致死率是次于胰腺癌和肺癌的。我想问一下陈教授，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1: 胰腺癌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非常恶性的肿瘤，称为癌丸。但是肺癌也是这种发病率非常常见。
0: 对，发病率死亡率都很高。
1: 对，但是我觉得胶质母细胞瘤这种恶性程度和这种死亡率并不亚于胰腺癌或者是肺癌。甚至有些这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它的死亡率甚至是高于胰腺癌或者是这种肺癌的。
0: 就说如果一旦确诊了这个病，其实它是很危险的一种状态。但是往往呢，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些症状了，我可能第一时间没有去重视它，对吧？在您的这些患者里面，有就是因为忽视过症状产生过严重后果？

0: 我的吗？
1: 就我在门诊碰到过很多的这种病人，很多病人都是因为肿瘤长得很大了，再来看我的门诊，
0: 就是大到一定程度了。
1: 对，那么我还要特别提一句，因为这种胶质抹血化瘤老年人更加常见，而老年人有一种我们叫做隐匿性，为什么叫隐匿性？因为老年人他的脑子他有这种脑萎缩，所以他相对于成年人来讲，他的这种临床症状会等到肿瘤长得很大的时候，它才出现。所以等他来就诊的时候，可能已经症状比较重了，或者肿瘤也非常大了。那么这种胶质抹血化瘤一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叫我们叫晨起性的头痛，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头很痛，而且这种头痛啊，吃了药之后或者并不能够完全的缓解，而且这种症状可能会持续1周到2周。那么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呕吐。这种呕吐不像我们吃坏肚子这种呕吐，而是它是那种喷射性的呕吐。
0: 非常的剧烈。
1: 对，然后出现这种症状，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颅高压症状，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0: 其实这些症状呢，说实话还是很典型的，晨起的头痛，还有喷射状的呕吐。这种症状呢，一般都是我们的大脑可能出现问题了，就是大家要马上去看医生去做一个排查。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网络上呢有一个比较火的说法，说长期玩手机，特别是熬夜刷手机，会得脑瘤。那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特别的担心，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都有晚上玩手机的习惯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可能刷手机一不小心就刷到凌晨了，而且是长此以往，乐此不疲。您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分开来看，这种长期的熬夜玩手机，和这个脑肿瘤并没有，并不是说会直接诱发脑肿瘤，但是我们知道这种长期的特别是熬夜的玩手机会导致一个昼夜节律的改变，导致你的作息的紊乱，从而导致你的交感神经兴奋，就是我们睡不着，第二会导致你的免疫功能下降，那么免疫功能下降之后，那么你的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那么从而导致我们身体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从而导致我们出现这种患癌的风险增加，所以这种长期的熬夜玩手机它并不是这种诱发这种脑肿瘤的一个源头，但是它是一种促癌的辅助因素。
0: 就是熬夜呢它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对吧？我们经常讲免疫力才有好身体，如果免疫力差，难道不仅仅是这个脑瘤的问题，你包括你的感冒啊，对吧？
1: 对对对，
0: 各种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接踵而至，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熬夜的时候啊，您不要长期去熬夜，偶尔呢刷一下手机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我最近工作很累啊，可能是用脑过度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导致的这种头痛，这种头痛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脑瘤的问题它会有关联吗？
1: 是这样的，这个疲劳的头痛和这种脑肿瘤的头痛，它是有区别的。我刚刚已经讲了，这种脑肿瘤头痛，它主要是以晨起性的头痛为主，同时伴有喷射性的呕吐，有些病人还伴有视乳头的水肿，就是眼球的胀痛
0: 啊。
1: 但是这种疲劳性的头痛，它一般是这种闷闷的啊，或者是头晕晕的啊，这种症状，而且它会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有感冒的诱发因素啊，或者是这种第二天起来会有这种浑身的乏力啊，它经过对症处理或者休息后，它能够很快的缓解，它不会这种长期持续的这种出现，那么通过对症处理一般都能够好转。而脑肿瘤的这种头痛，它有时候甚至吃的这种止痛药都不能够完全缓解的。
0: 关于这个头痛的问题呢，稍后我们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啊，看看您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头痛。那么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 棘手。

0: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不要着急啊，手续排队，慢慢来。
7: 小心，施工请绕行。
8: 您好，您好，出站请往这边走。
9: 下车请当心，记得带好随身物品。
10: 遇见爱岗敬业的螺丝钉，我会想起他。
11: 人民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2: 大家不要惊慌，请按照消防人员的指引，有序离场。
10: 遇见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
13: 大爱的精神是我们永远。
10: 我会想起他。
11: 如果是提示了自己，也是关于你。
10: 雷锋，刻在你我心中的名字。雷锋，代代相传的光辉符号。
11: 我一定要向脑袋里学习，一定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10: 信仰的力量，永恒的榜样，学习雷锋精神，传承时代荣光。
1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

0: 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揭秘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头痛的问题。关于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的头痛啊，刚才我们陈教授跟大家也讲到了晨起的头痛。那么这个晨起的头痛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些疑问啊，比如说晨起多久它会头痛呢？这个疼痛的这个程度又是如何的呢？或者说有些朋友说他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那晨起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头晕头痛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鉴别，怎么去区分哪一种头痛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陈教授，你给我们再来细细的讲一讲好吗？
2: 对，我觉得大家的这种听友问的是非常好。那么我简单讲一下，这种晨起性的头痛在这种脑肿瘤中，首先它是非常常见的，它这种头痛跟我们这种高血压的头痛这是两码事，他们的疼痛的症状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脑肿瘤引起的头痛一般是这种晨起性的，就是早上一起来，我们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头痛，而且这种头痛是呈逐渐加重的症状的。那么当他起床下来走一下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这种持续性可能会伴随你一天，而且他吃这种止痛药并没有能够，有时候并不能够一定能够缓解。而高血压的头痛，但比如说它可能跟血压的波动还是有关系，比如说晨起的时候我头痛，但是这种血压可能达到167，但是我们通过对症处理吃了降压药之后，可能休息个10到20分钟，它的头痛缓解的比这种脑肿瘤引起的头痛更加明显一些。还有一种头痛，我们经常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偏头痛，这也是我们观众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1: 是，
2: 而这种偏头痛跟这种脑肿瘤还是不一样。偏头痛它不一定发生在晨起，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比如说午后啊、晚上啊。而它这种头痛跟脑肿瘤的头痛有什么不一样？它是一阵一阵的和波动性的头痛，而跟脑肿瘤这种持续的头痛这是不一样的。
1: 其实我们讲这个头痛呢，其实大家可以结合您自己的一些症状啊。刚才我们陈教授跟大家讲这个偏头痛，你看这个偏头痛它是一个位置，对吧？在我们侧面啊。我想问一下，这个脑肿瘤引发的头痛它有固定的位置吗？
2: 脑肿瘤的这种头痛它没有很特别的位置，它有些是全脑的胀痛。当然了，有些特定的部位，比如说后颅的病变，它可能会有这种脖子的僵硬，它可能也会出现但是一般还是这种整个的全脑的头痛为主。
1: 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说都问到了胶质瘤，他说想问一下是恶性肿瘤吗？他这个脑胶质瘤这个问题，它有临床上的一些分级吗？
2: 脑胶质瘤它分为4级，分为1级、2级、3级、4级，级别越高恶性程度越低。那么一般的我们说的高级别胶质瘤就是3到4级的胶质瘤那么它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而四级胶质瘤就是真正我们今天所讲的胶质母细胞瘤。
1: 四级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胶质母细胞瘤你给我们来讲讲这个胶质母细胞瘤，很多人也很关心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我好好的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呢？是某个疾病诱发的，还是平常压力太大太紧张导致的呢？
2: 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胶质细胞，它并不是这种单一的因素所引起的这种脑肿瘤。它与它的环境、饮食、基因的突变，包括我刚才所讲的我们长期的熬夜，也会降低你机体的免疫力。但随着年龄的生长，它的这种抵抗力下降，也容易诱发肿瘤。那么胶质母细胞瘤它在中神系统是恶性肿瘤是非常常见的，它一般是男性多于女性。很多人问为什么男性多于女性？其实可能也与这种现在男性的这种生活节律更快，再加上更加男性更多的比如说抽烟啊、喝酒啊、熬夜啊、这种情绪的不稳定啊所以一般的来说男性相对多于女性。

0: 而胶质瘤母细胞瘤它并不是一种单一因素所导致的，而是这种多因素所导致的。同时很多人也会怀疑，哎，有这种病有没有遗传或者是传染？首先它没有传染，遗传的因素只是占一小部分。
1: 遗传的因素只占一小部分，
0: 很小的一部分。
1: 如果是这种低级别的脑胶质瘤，复发率高吗？
0: 低级别胶质瘤，它有些，比如说毛细胞、新型细胞瘤，这种其实是属于良性肿瘤了。低级别胶质瘤呢，比如说一级胶质瘤或者是一到二级胶质瘤，这个属于低度恶性的肿瘤。它的这种复发率是有，但是这种复发率还是比较低的。只要我们经过了手术的治疗，经过了后续的辅助治疗，其实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活时间最长的一个胶质瘤啊，是一到二级的胶质瘤，他现在20年了，就来的时候是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现在都已经成年了，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子了，
1: 二十年了
0: ，
1: 就是他一直说，一直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朋友是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在临床当中，您像这种就是很配合治疗的患者多吗？现在，
0: 我个人觉得啊，现在脑肿瘤的治疗。当然我们有很多这种但我们要按照一线的方式去做，好像还有一些辅助性的治疗。但是我觉得现在脑肿瘤的治疗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第一个叫快速康复，第二个叫私人定制，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的经济条件不一样，他的是否遵从医嘱，就是依从性是不是一样，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哎，我得了脑肿瘤或者得了胶质瘤，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胶质瘤虽然它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现在对胶质瘤的治疗已经不单单是这种手术的单纯性的治疗，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它是以手术为主的化疗、放疗、基因免疫以及靶向，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场治疗。
1: 我们等会儿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就是一旦碰到了这种脑肿瘤的话，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治疗啊？我们再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有很多朋友问呢，他说如果我出现了这种普通的头痛，甚至这种规律性的偏头痛，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程度的脑病，我该去做哪些检查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要去做哪些检查来判断？
0: 首先我们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如果这种头痛持续时间超过一周，我觉得首先你要做个 CT，
1: 脑 CT，
0: 脑 CT。你当然了，你要是不放心，我觉得做一个增强的磁共振更好一些啊。CT 是一个就是筛查的，如果你有超过一周，我建议你做一个增强的头部的磁共振。然后如果有些病人出现，比如说我除了头痛之外，我还有癫痫这种症状的话，那就特别要注意，除了做头部磁共振，那我们还要做一个脑电图，因为脑电图是诊断癫痫的一个金标准。因为癫痫它分为这种原发性的癫痫和继发性的癫痫，继发性癫痫它可能是这种脑肿瘤所引起来的。
1: 就是刚才我们做的这个检查哈，就是我们也希望刚才提问的这两位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头痛，而且不缓解，甚至它可能在加重的话，建议您尽快的去看看医生啊，这个很重要啊。也有朋友提出来了，他说，我每次喝完酒之后呢，第二天早上都会头痛，他说这个正常吗？
0: 喝完酒之后头痛，那他这种头痛跟这种成型性头痛还是不一样的。他这种可能伴随着这种头晕啊、恶心啊。而我们说脑肿瘤的这种头痛，这种成型的头痛，它是这种持续性的，这种全脑性的这种胀痛。而且它会有一些伴随症状，就是呕吐啊，这种喷射性的呕吐。所以它跟这个喝酒后的这种脑血管扩张所引起的头痛还是不一样的。
1: 有可能他这个喝到的酒可能是假酒啊，
0: 这个
1: 对吧？
0: 是有可能，
1: 这个酒的品质可能不是很好的话，可能也会诱发头痛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 请规范使用。

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一起跟大家来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我们后台呢有一个叫 KK 的朋友啊，他说陈教授看着好年轻啊，年轻有为啊。其实呢，我们很多的专家教授呢确实啊特别的年轻，而且特别的有才。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把您的一些困扰啊和我们的教授一起来沟通交流一下。我们后台也有朋友反馈一个问题，他说自己呢偶尔会出现健忘啊，说话卡顿，视力模糊的情况，想问一下陈教授，我们要如何判断自己是衰老呢，是压力大呢，还是脑组织被肿瘤压迫的信号？就是我们的脑组织一旦被这个肿瘤压迫了，它会出现一些哪些典型的症状吗？
4: 是这样的，那个脑肿瘤引起的这种临床症状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它在不同的区域可以引起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我在运动区，那么会引起对侧肢体的活动障碍。在语言区会引起这种语言功能的障碍，而这种语言功能障碍也分为比如说运动性失语和感觉性失语。什么叫运动性失语？就是我能够听得懂，但是我说的不利索。而感觉性失语就是我可以正常的说，但是呢我可能听不懂。还有一种叫混合性的失语，就是既说的不利索也听得不太懂。那么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这种卡顿或者言语词不达意的这种症状，我觉得他你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他的年纪啊，或者是反应能力降低啊，可能与他的衰老有关系，也与他的这种记忆力下降有关系。但是如果这种症状逐渐加重，而且这种说话的频率和这种顺畅度越差，那我觉得你应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比如做一个头部的磁共振的检查。那么脑肿瘤这是在大脑半球的，那么在一些功能区的，比如说我在这种小脚区或者小脑，病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行走的不稳，听力的下降，甚至会引起这种面部的麻木啊。所以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器官，它跟我们身体的运动、语言、感觉以及一些高级神经功能，比如说记忆力啊、智力啊、定向力啊，都息息相关。所以要看它在哪个部位，就会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
3: 我们后台刚才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说偶尔的头痛啊，包括出现脑部的一些症状，很少有人会考虑到他是脑肿瘤。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呢，都会出现这种症状，这个包括健忘，他说这个都是自然衰老的一种表现。我们什么样的状态下要考虑去看脑肿瘤呢？
4: 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健忘啊，也确实是这也确实是一个症状啊。但是这种健忘和我们的这种脑肿瘤所引起的这种高级神经功能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种脑肿瘤所引起的这种高级神经功能，除了健忘之外，它还有这种智力的下降，学习能力的下降，以及方向感的辨别不准。如果你仅仅只是健忘啊，你当然可以，你如果你的计算能力啊，或者是方向感啊，或者是智力啊，并没有下降，你可以先观察一下。但是如果有这些高级神经功能在下降，而且这种症状越来越重，如果还伴有头痛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应该 去做相关的检查。
3: 嗯嗯，我们再来讲一个关于胶质母细胞瘤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啊，就是成年人突发癫痫。您给我们来讲讲这个症状为什么是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个重要预警呢？
4: 这种癫痫啊，因为为什么这种脑肿瘤会突发癫痫？因为它脑肿瘤，它对脑组织会有压迫，而且脑这个肿瘤所引起的这种瘤周水肿，会造成周围脑组织的炎性反应，从而导致神经元的异常放电，从而导致这种癫痫的发生。所以，这种癫痫跟我们的这种原发性的癫痫还是不一样的。这种癫痫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抽搐。而且抽搐的时间可能往往还比较长，有时候几分钟到数十分钟，而且有这种口吐白沫的症状，而且人是昏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相关的处理，比如说吸氧、平卧，防止这种呕吐物的窒息。而我们平其他的，比如说我这种抽搐，比如说低钙性的抽搐，比如说它可能是在受凉、感冒，或者是寒冷的状态下出现的抽搐，这跟这个是不一样的。而这种抽搐一般通过这种对症处理都能够缓解。
3: 我们后台还有一个叫做春天的朋友啊，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陈教授，同样确诊的是胶质母细胞瘤，为什么有的人生存期会很长，有的人进展会很快，但是也有些人他生存的时间也会很多年，他说核心的影响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呢？
4: 这个就是我刚刚之前也谈到的问题，就是胶质瘤的治疗它不单单是手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那么以前的我们的治疗，比如说啊肿瘤我切了，有些病人愈合好，有些病人愈合差，而现在这种胶质瘤治疗除了你的病理检查之外，我们还要进行基因检测的治疗，可能同样都是胶质母细胞瘤，而它的基因检测显示它是那种愈后更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是否能够规范化的治疗，就是我们一线治疗之后还要进行相关的辅助治疗，就是化疗、放疗以及基因靶向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电场治疗。还有就是这种病人的这种依从性，还以及他的经济能力也有关系的，因为胶质瘤的治疗它是非常多样化的，需要对每个病人进行这种私人定制以及个性化的治疗。
3: 胶质母细胞瘤就是开始我们讲的有手术的治疗方式，它有没有一些保守一点的非手术的一些干预的方法？
4: 现在随着神经外科的这种越来越进步，比如对一些深部的不是肿瘤体积不是很大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那么我们现在还有这种叫立体定向穿刺活检，就像我们导航一样的，我们取一点标本，通过这种标本的话，取到我们的这种病理标本之后，我们根据这个病理标本进行这种化疗、放疗以及其他的这种靶向治疗。因为对一些很小的这种深部的肿瘤，我去做手术，其实它的性价比并不高。做完之后，病人可能会有偏瘫啊、失语啊、意识的障碍啊。那么我们通过立体定向打一个小洞，取到标本之后，然后对它进行这种放疗、化疗或者是靶向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而且病人的生存质量会很好。
3: 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呢，就是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很多人得了这个脑肿瘤之后呢，心理压力非常的大啊，整个人可能吃不好、睡不着，然后每天都很焦虑。其实现在脑部的手术应该说是越来越先进了，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会担心，比如说我如果去做了这个脑部的肿瘤的一个手术之后，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患者的这个运动啊、语言啊等等这些神经功能，也是他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够在切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的来保护我们的大脑呢？
4: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因为现在神经外科已经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了。那么刚才对于这个功能保护，这也是我们神经外科医生非常看重的一点。那么2024年我到了北京天坛医院，我去专门做的这种脑胶质瘤的，我们叫做术中唤醒手术。什么叫术中唤醒手术？就是我们以前的这种肿瘤的手术治疗，都是做完手术之后全麻之后，等病人醒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病人运动功能怎么样。

0: 样，语言功能怎么样？
1: 嗯，
0: 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叫清醒开颅手术，就是在我一边切肿瘤的过程中，一边来判断这种病人的运动和语言功能。
1: 嗯。
0: 比如说，我切到这个肿瘤和这种正常脑子的分界线的时候，
1: 嗯
0: 到底我切多切少，就根据手术中病人的语言功能以及运动功能来判断我到底切多少为主。
1: 嗯嗯，
0: 这样的话，在手术中我就知道病人的这种运动和语言功能有没有得到更好的保护。那么术后这种病人的生存质量是非常好的。那么我现在已经从24年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已经做了将近五六例的这种术中唤醒手术，
1: 嗯嗯嗯。
0: 病人效果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医院的官网上我都已经发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什么叫做唤醒手术。这个是可以更好的把肿瘤切除之后，我能够更好的来保护你的功能。
1: 嗯，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就是在进行手术的过程当中，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跟医生来交流的，是吧？
0: 术中唤醒手术是可以跟病人来跟医生来进行交流的。
1: 嗯，好吓人！突然有的时候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患者说我要喝口水，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但
1: 嗯。
0: 是像这种术中唤醒的手术，我们术前和术后都要做这种心理的这种沟通和辅导的，因为这个其实说实话，这个手术中做开颅手术，把病人唤醒，虽然他不痛啊，但是这种紧张害怕的情绪还是有的，他要对这个医生和麻醉师有充分的信任。那么所以，术前那么作为主刀医生，我会亲自跟病人来进行沟通，这种手术中可能我会问你的什么问题。可能我需要你配合做什么？我需要你动手指头，需要你说什么话，需要你进行图文的识别以及声音的识别，这个都是需要主刀医生，跟他术前进行沟通。他只有把对你有充分的信任，那么他在手术中才不紧张，他才能更好完成他的指令，也能够让医生更好的判断他的功能，从而达到最好的效果。
1: 我觉得这个手术应该说是特别复杂的一个手术啊，既需
0: 是
1: 要我
0: 的。
1: 们主刀医生精湛的技术，同时您刚也提到麻醉医生也很关键，
0: 对，没
1: 因
0: 错
1: 为
0: 没
1: 他
0: 错
1: 这个
0: 没错，
1: 麻药的剂量直接影响到他什么时候能够醒来，对吧？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需要我们各个科室的医生紧密配合的一个大手术，而且在我们的头部。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如果这个头部的切除手术不能够完全的彻底的给清除，他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方式吗？
0: 一般的来说啊，这种现在我们这种颅内一般是没有什么禁区的，相对来说90%呢，病变我们都能够镜下全切。但是呢，有些比如说很深部的肿瘤，比如说跟脑干的关系、跟大血管的关系粘连的非常紧的话，可能会有残留。那么我们残留的关系残留之后，那么我们可能术后根据它的病理做后续的治疗，比如说放疗、化疗。或者是有，如果有药物的话，还可以做靶向治疗的。
1: 这里还有一个朋友叫做树啊，他说想问一下陈教授，如果脑部的肿瘤不切除，会有什么后果？然后对生存期有什么影响吗？
0: 这个问题是我们很多，我其实在门诊也碰到过，很多人啊，陈教授，这个肿瘤我不想切，这个切不切，我觉得应该是综合来看。
1: 要评估。
0: 第一，看这个病人的临床症状如何，第二，看这个肿瘤的位置，第三，看肿瘤的大小，第四，看病人的一般的情况。如果这个病人，比如说肿瘤又很小，又是良性的，年纪比较大，比如说一些突变的脑膜瘤，我可以先观察一下，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年龄很大，肿瘤很深。而且肿瘤也不算很大，但是呢，它的症状不是很重。那么我觉得现在你可以观察一下，并不是要急着马上去开刀，因为有时候可能开完刀之后，可能它比术前的症状还重一些，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进行神经外科医生、麻醉科医生来进行整体的评估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在可手术区域和这种手术难度不大的区域，还是以早治疗为主。
1: 其实很多朋友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呢，您会发现就是很多人的身体机能会衰退，比如说，我吃东西比以前吃的少了，或者说我的记忆力会变差了，甚至有些老年朋友会 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阿尔兹海默症啊。

0: 甚至是健忘啊，找不到家的，找不到回家的路啊，甚至不记得身边的子女。那如果像这类老人啊，他如果同时又患上了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脑肿瘤的问题，您是建议他尽快的手术吗？
1: 是这样的啊，脑肿瘤和阿

0: 如果他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症很重的话，如果又患有脑肿瘤，他的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他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症还会加重。
1: 嗯，就是还可能会继续加重。
0: 对，如果是这种这种肿瘤不是很大，而且位置又不是功能区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切除的。
1: 好，就是大家关于这个脑肿瘤的问题啊，其实如果你有些症状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快去医院里做个评估啊，让医生给您先看一看，这个可能会更准确一些。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啊，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1: 3、2、1，开始。
1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3: 哇，这手艺太酷了！
14: 哇，求量产，求量产！
1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近几年呢，脑肿瘤这个技术啊，应该说是更新的非常的快。那除了传统的手术放化疗啊，陈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目前有没有一些新型的治疗手段能进一步改善患者的预后呢？
0: 现在随着神经外科的这种发展，除了这么传统的手术和放化疗之外，还引进了一些先进的这种技术，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立体定向穿刺活检，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我们要知道这种病理的结果的话，我们不一定要开颅，可能我们进行打个洞，然后我们就可以取到病理标本。第二个还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机器人手术，可以进行能够辅助外科医生能够更好的进行这种神经功能的保护，还有就是刚才我讲的术中唤醒手术，就是在一边清醒开颅，一边进行患者运动和语言功能的以及其他神经功能的评估，这样能够更好的来保护患者的这种神经功能，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后续的除了手术之外

0: 的一些治疗，比如像现在我们北京天坛医院现在在搞的这种对专门对这种胶质母细胞瘤的这种药物的治疗，就叫穿透疗法，就是三药联合，就是替莫酸加博瑞替尼加贝伐珠单抗来进行这种特别对这种复发的胶母是非常有效的。还有就是我们大家伙看到的这种电场治疗，它是一种无创的，通过电场的这种低频率的刺激来进行肿瘤的治疗。
1: 那我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出现这种高危因素的前提下，我们在生活当中、日常当中，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养护大脑，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呢？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方式方法？
0: 首先，我觉得有几点吧。第一点，一定要保持好这种规律的作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不要频繁的这种长期的熬夜刷手机。保持规律的睡眠，让我们的神经和交感神经都取到一种非常规律的这种运作。第二个，饮食方面，那么我们尽量蛋白要保持的比较充足，比如说鸡蛋、牛奶、深海的鱼类啊，尽量远离这种高糖、高油、高脂的食物啊。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经常让大脑活动起来，就是我们要读书啊、阅读啊，去思考啊，第四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种运动，因为我本人是比较喜欢运动，这种适度的运动能够保持大脑的年轻化，以及让你的这种情绪啊都得到很好的释放。最后一个就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如果你有出现这种头部的不适，特别是这种成型性的头痛，以及比如说癫痫，我们一定要尽早的就医，因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效果才会更好。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爷子呢，治疗期间啊，出现了性格大变、情绪暴躁。他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脑肿瘤影响了大脑呢，还是本身出现了心理的原因？
0: 这种性格的大变，你要看他是不是如果这个脑肿瘤是在额叶这个位置，它会引起这种性格啊、情绪啊这种改变，比如说，容易发怒啊，容易这种不听指挥啊。如果你的头部的检查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就要去看看是不是心理的原因啊，或者是他有什么心事啊。如果你的头部的检查发现有这种阳性的发现的话，那我觉得，特别如果是在功能区域，比如说额叶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有可能会引起这种情绪啊，这方面的改变。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如果家里有人患上了胶质母细胞瘤，那亲属是不是也要定期的去做一些筛查和检查会更安全呢？
0: 胶质母细胞瘤它的这种遗传性不是很高，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家里出现了这种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1: 就是没有症状也要去做一个检查。
0: 没有症状可以暂时不需要了，但是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这样的话，因为胶质瘤的治疗现在越来越复杂，我刚才讲了，也越来越年轻化。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个检查，对大家都好。
1: 更放心一些哈。
0: 对对。
1: 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这个脑肿瘤的问题呢，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对于这种晨起的头痛啊，包括这种喷射性的这种呕吐啊，大家都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果您这种头痛又持续了一个星期以上了，那么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到医院去看看医生，去做一个判断和评估，早发现、早干预，规范治疗。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健康向100岁就到这里了。最后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的门诊时间一般是每周二的下午。
1: 每周二的下午，大家可以去到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找到我们主任医师陈帅教授，大家有问题当面的请教咨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
1: 拜拜。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年都会去做体检，但是有些人要么做一堆不需要做的项目浪费钱， 要么

0: 漏掉了关键检查。今天教一教中老年朋友如何正确体检，科学防病。首先说一下，中老年人体检不用贪多，重点做刚需核心项目，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心电图、胸片、骨密度检查，这几项是中老年筛查基础病、隐形疾病的关键。而一些推销的高价全套筛查、小众养生检测，大多性价比低，必要性不大。其次，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要针对性的做专项体检，不用跟风年轻人的常规体检套餐。体检结束后，千万不要拿到报告就不管了，看不懂的指标一定要及时找医生解读，轻微异常及时调理，高危指标及时干预，这才是体检的真正意义。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看不懂体检报告，不知道该做哪些体检项目，您不用独自去摸索。湖南电台芒果陪诊贴心服务长辈体检就医，协助定制老年专属体检方案，陪同检查、解读体检报告，帮长辈科学养生，规避体检套路。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今天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心安即是归处》，季羡林经历过人生的大苦大悲，生命的跌宕起伏，然而先生的一生不争不辩，不怨不义，满怀天真，执着自己的执着，安于当下，用质朴的文字向世人传达一个理念，心安即是生命的归处。本书旨在阐释先生的生命智慧，从谈人生的意义到分别谈读书、处事、行走、当下、孤独、生死等跟大家密切相关的生命话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我们能了悟人间万象的本真，拥有应对世事的智慧，万事安然于心，从容而行。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5: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6: 他是人工智能专家，云计算技术专家，他说科技创新没有极限，
7: 把互联网后面接着的那个计算能力为你所用，其实就是个云计算。
6: 2013年，他和团队研发的阿里云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也宣告中国云计算时代的正式到来。在算力革命的浪潮之下，他说城市将成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应用场景。
7: 完了，你到大街上去看，看上去还是正常的红绿灯，但是已经被调整过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些特种车辆到达现场的时间被缩短了50%。
6: 不久前

0: 他入选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为40位参与全球 AI 治理对话机制的顶尖科学家之一。环球名人坊对话人工智能专家王坚。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当地时间2月12号，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交的名单，联合国大会任命了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40名成员，来自中国的宋海涛和王坚两位人工智能专家入选。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经过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办公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独立审查，这些成员从26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他们均为顶尖人工智能专家，在地域上分布广泛且性别平衡。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通过一项决议，决定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弥合数字鸿沟。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40位成员的任期为3年，从2026年2月12号开始到2029年2月11号结束。联合国秘书长的声明说，小组成员将以个人身份任职，他们对人工智能的机遇、风险和影响进行独立公正的评估，包括为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提供评估。该小组将发布首份报告。在两位入选的中国人工智能专家中，王坚是一位云计算技术专家。如今几乎所有行业都会选择以互联网加的形式进行产业升级转型，这背后云计算提供的计算能力功不可没。那究竟什么是云计算呢？在王坚看来，以算力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正在将人类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1: 我们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第四、第五来讲工业革命啊，还是把这次变革的程度给降低了。就第一次我把它叫做马力的革命，就是当人类可以驯化马，马成为我们的动力。所以你看很长时间里面，事实上一个城市的繁荣程度啊，是这个城市有多少匹马决定的。因为有了马以后就有路，有了路后大家是物资的交流，在邮件中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对不对？是吧？所以你可以想想当时伦敦马粪存在是有道理的。第二次呢，我觉得是电力的革命，就是你看纽约就是从电开始，所以爱迪生这些事情人就出来了。他最后是电力淘汰了马力。所以我老是跟做新能源车的人啊在开玩笑，什么叫新能源车啊？就是电力在改造一个最后一个传统行业，本来就应该用电的，你不用，所以在改造你。这是我来从电力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呢，电今天就是事实上我们今天的城市文明就是电力文明。
0: 按照王坚的观点，人类在经历马力和电力两次革命后，正在进入更为重要的算力革命。
1: 你回过头来再看，马力留下了一个基础设施叫道路，电力留下一个基础设施叫电网，你再改新能源，电网没有改。算力阶段事实上互联网就是那个基础设施，你也可以讲是个算力网。所以就是这三个里面的本质在哪里啊？就是在马力时代啊，因为人跑来跑去产生了很多东西，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供给是不足的。到电力时代，它不管你怎么讲科技进步，最后落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能力被大大的增加了。那带来什么问题呢？带来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环境的问题。所以呢，这时候就面临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是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不增加自然资源的消耗。我觉得这是算力这次革命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如果我们都用好了，你在算力上用好一度电，可能会降低在其他地方用掉的10度电。所以过去我们人的效率怎么提高的呢？是以使用资源的量增加来提高人类的效率的。那算力这次有机会是我们不要这个增加资源的消耗来提高我们人类的这个效率。其实城市大脑就在这个背景里面提出来。
0: 10年前，来自全国各地的10几家企业在杭州市的支持下，开始了以算力

0: 为基础的城市大脑探索和实践，简单说就是利用城市的数据资源进行全局实时计算。我们来听听王坚的城市大脑构想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1: 其实呢，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发明，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发明。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发明都是围绕着城市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呢，我们经常讲建好一个城市搬进去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城市是因为人生活居住在这里，慢慢形成了它该有的样子，这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城市大脑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要对城市本身要关注。我说的城市大脑呢，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正好是人工智能热的时候，所以大家呢会很简单的把城市大脑这个大脑啊，理解是怎么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城市的问题。那其实不是，其实城市大脑要讲大脑，实际上讲说呢，城市自己进化到今天需要有它自己的智能，所以这个大脑是城市的大脑，不是把人的大脑安到一个城市里面去。我们应该把城市呢真的当成一个生命体来看待，只不过这个生命体呢是有那么多人共同来组织的，所以当时呢就有了城市大脑这个名字。所以呢就是城市大脑它也要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0: 那么这个城市大脑又是如何工作的呢？王坚以他生活的杭州为例，几年前他曾经研究了杭州城内的交通拥堵情况，当时杭州城内的机动车保有量是300万辆。
1: 就是说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堵车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堵车就是因为大家买了车造成的，但我的直觉好像不是这样。那么我当时就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我说我们每个城市是不是知道每天每一个时刻，就我们说话这个时候，路上到底有多少车啊？最后您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数字？很吓人，很吓人。像杭州是那时候机动车保有量是300万辆，高峰堵车堵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路上有多少车？但是我们各个大汽车厂的董事长也是这么猜的，他们猜的是28原则。他觉得高峰堵车的时候呢，300万辆，这个打个80%，对吧？这200多吧，告诉你只有30万辆。
0: 王坚说，如果有了城市大脑，算力就可以知道路上正跑着多少辆车，哪个路口放多少辆车进去，就不会影响时速，因而也就不会堵车。那算力又是如何做到让交通不再拥堵的呢？
1: 那如果打红绿灯，举例子最简单，就是每个闸口都有个红绿灯，这个红绿灯怎么来安排，不是一个定时的安排，根据流量来安排。这个流量就是要保证进去的车辆不能降低时速，很简单逻辑吧，而且还能够保证你有了一个方案以后还会反馈给你这个方案好还是不好。完了，同样如果有地方堵车，他还要告诉你哪个路口去疏散是可以缓解的，这个都是远远超出一个交警的经验。
2: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

0: 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3: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4: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花。
3: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2: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6: 小明，来写字啦！
7: 哎呀，又要写字！
6: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7: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6: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6: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1: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2: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1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4: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5: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6: 如今杭州已经有几万个交通摄像头充当眼睛，来采集车流数据，通过人工智能方法处理后，就可以智能地调控红绿灯，改善交通状况。王坚认为，在算力革命的浪潮之下，城市将成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应用场景。
17: 我们世界的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是被城市消耗掉，对吧？所以我觉得城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交通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一个例子而已。那么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汽车在路上逗留的时间少下来，对不对？就说明什么？每一辆车的油耗被搞下来，或者电力消耗，这个本质上一样的，对不对？你说是不是我们整个的能源消耗是不会下降？如果我们把城市当中做好，把算力用好，我说我们这个城市，今天城市可能只要原来百分之十的资源就可以满足要求。
16: 对于云计算发展的历程和影响，王坚有着切身的体会。1962年10月，王坚出生于浙江杭州，他在杭州大学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9年，王坚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从事人机界面的基础研究。2008年，王坚受邀担任国内一家著名企业的首席架构师，负责技术架构以及基础技术平台的建设。自此，他带领团队开始研发阿里云。 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新

0: 型计算模式，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刚刚起步，但王坚坚定地认为云计算这个形态是存在的。
1: 互联网出来了，我们是有一次机会把计算送到全世界每一个人的手里，所以呢，你是一定会相信计算的形态会发生变化。所以当时成立阿里云的时候，我说如果阿里云不能服务全球，我们今天就把它关门，因为它不符合这个东西的使命。
0: 满怀创业的热情，王坚和团队立志开发以数据为中心的飞天云计算操作系统。然而科学的创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2010年到2012年，王坚接连遭遇失败，内外质疑声音不断，阿里云迎来最艰难的时期。王坚说，当时很多人认为他的研究内容不靠谱，他能做的就是尽量假装听不到这些声音。一度他的团队成员离职率达到了70%。
1: 我是经历了一场极其残酷的商业洗礼，我坚定地相信了，而且这个是历史规律，就任何觉得技术是一个这个技术终结肯定是错的，但是难的地方就是说什么时候会出来，这是难的地方。
0: 2013年，王坚带领团队迎来曙光，历经4年的攻坚，他们研发的阿里云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也宣告中国云计算时代的正式到来。如今经过10多年的快速发展，阿里云的市场份额已经占据国内第一，跻身全球第四。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云计算的重要作用也愈发受到了重视。
1: 其实云计算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说个人电脑使得个人每一个人能力都发挥出来，对吧？你没有个人电脑以前，你打字都要靠你的那个秘书，对不对？是吧？搞台打字机，对不对？哎，你有了这个电脑以后，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在个人电脑时代啊，一个人很难超出一个机构的能力。所以云计算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啊，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人的事情，一家小公司可以做一家大公司的事情。完了，本质上创新就是一堆人，大家都觉得不起眼，哎，你突然可以冒出来做很多创新的事情。
0: 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的云栖小镇，如今成为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的缩影。在王坚的推动下，阿里云向一位同事穿过戈壁去寻找。从农技站到迪坎尔村要走几百里，夏天的火焰山寸草不生，在烈日下像烧着了似的，烫得毛驴都不敢下蹄子。到了晚上，怕碰到狼，不敢再走。他们借了烧窑人的毡毯，睡在废弃的窑洞边。20世纪50年代的新疆交通基本全靠两条腿，他们整整走了3天才找到当地人口中的地方品种阿伊斯汗可可奇，那个瓜就是现在我们最喜欢吃的红心脆哈密瓜。这些经历都被吴明珠的传记作者陶虹记录了下来。
2: 当时她还是个大姑娘，如果走在这个郊外，晚上如果天黑了没有地儿，就拿着一个毯子就在沙漠里就睡了呀。他们认为我要做一件事情，我无论有多苦多累我都会做下去，他们不把吃苦作为一件很难过的事情，他觉得这就是我要去实现我的一种理想和目标。
0: 就这样，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品种的甜瓜，不论路途多远，吴明珠都要赶去买来研究。3年多时间里，他跑遍了吐鲁番300多个生产队，把44个瓜种全部收集齐全，不仅为新疆甜瓜建立了第一份宝贵的资源档案，还拯救了一批濒临灭绝的瓜种。吴明珠曾对他的学生伊红平感叹道：每年到瓜熟的季节，我的工资就没了。伊红平回忆说，
3: 这是我见过的，因为他觉得农民种这个瓜也不容易，就应该投权来买这个东西，等于就是我买这个瓜我来吃，但其实是收集，是把种子收了。
0: 来到新疆后，吴明珠很快就习惯了吃羊肉吃馕，为方便和瓜农交流，他学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他无惧高温下的各种农活，还学会了骑马赶毛驴收麦子收高粱除棉花修播种机等等技能。老乡给他起了个美丽的名字阿依木汗，这在维语中

0: 是月亮姑娘的意思。新疆人民夸这位阿依木汗有月亮般明媚的心灵，意志像钢铁那样坚强，干活像公鸡羽毛那样漂亮。1962年底，吴明珠和同事一起把吐鲁番当地所有的西瓜和甜瓜地方品种搜集了个遍，紧接着吴明珠和同事一起对这些地方品种进行提纯，即让它们最主要的特点世世代代稳定下来，然后让具有不同特点的地方品种进行多亲本复合杂交，选育出集中多个优良性状的新品种。吴明珠在新疆培育出的第一个新品种是红心脆哈密瓜，育种工作非常枯燥劳累，必须每天逐个给花授粉并观察记录，需要坚持8到10年才能培育出一个新品种。在新疆，一次选育需要一个生长季节，而一个生长季节一年只有一次。为了加速选育进程，1973年吴明珠在海南开辟了南繁北育基地，这意味着他得放弃在新疆稳定下来的生活，像个候鸟一样来回迁徙，秋冬在海南，春夏回新疆。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5: 开
9: 门。
5: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3: 行吧，我来安排。
1: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7: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好的西瓜一定是皮儿薄瓜甜，少籽儿多汁。但在20世纪初，西瓜还不长这样，也远不如今天的瓜可口。而且西瓜在我国也曾是奢侈品，20世纪80年代以前，哪怕在公认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买西瓜也是一件难事儿。吃瓜的转折点发生在1984年，那一年吴明珠在第24组种子里培育出了又甜又脆的西瓜，定名为早家8424。他还将这一品种的栽培技术无偿传授给瓜农。早家8424首先在华东地区落地推广，很快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直接推动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让中国老百姓率先实现了吃瓜自由。在那个知识产权体系还不太完善的年代，吴明珠为许多同行几乎是无偿提供了育种材料，

0: 自己却并未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吴明珠的学生张学军说，
1: 我认为可能不止100例，从来没动过这个心思。吴老师也时常教导我们，就是你不要把东西啊看得太重，你放在手里边你不用的话吧，就是垃圾，别人用了之后吧才能产生价值。
0: 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到吐鲁番，当时吴明珠已担任吐鲁番地区行署副专员，但为了专注科研工作，他又主动辞去行政职务，自愿调任新疆农科院园艺所。在吴明珠每一次重要抉择背后，都站着一位坚定的支持者，她的丈夫杨其佑，既是她大学同班的同学，也是袁隆平的同寝室友。杨其佑师从著名小麦专家蔡旭，尽管明知新疆不适宜种植小麦，但为了支持妻子的科研理想，在完成研究生学业后，他毅然奔赴新疆，来到吴明珠身边，成为鄯善农技站首位研究生学历的技术员。对此陶红说，
2: 吴明珠和杨其佑呢约过，他说我们谁先到第一线，另外一个人就跟随走。那么这种约定，你说是爱情的力量还是一种理想的追求，我觉得两者可能都有。因为杨其佑是受过研究生的这种专业育种训练，杨其佑去帮助吴明珠等于如虎添翼。
0: 只要一有空闲，杨其佑就会为吴明珠摘录英文俄文参考资料，有时甚至徒步几十公里去帮吴明珠的瓜授粉。在日常生活中，杨其佑更是给予吴明珠细致入微的照顾。对此儿子杨夏说，
3: 我爸他从来都是习惯在背后真不在乎，就是那些名啊利啊那些搞来干嘛，自己有能力就行了，从来都是给我灌输这个思想，记不记住不重要，真的不重要。我就觉得男子汉就该这样，不要太计较自己人怎么样，这个不重要。
0: 1986年，杨其佑因胃癌不幸离世。杨其佑一直是吴明珠最坚强的后盾，即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当吴明珠科研取得新突破，病床上的杨其佑还会艰难地伸出三个手指，笑眯眯地祝贺吴明珠获得3连冠。那段时间，吴明珠新培育出3个甜瓜品种，皇后、芙蓉、郁金。从那以后，吴明珠更加发奋工作，每年做3季育种，吐鲁番、海南岛两头跑，年复一年地开展育种研究。张学军2007年进入吴明珠的团队，从事西瓜和甜瓜育种研究。在张学军的回忆里，与吴明珠共事期间，他最固执的习惯就是每天雷打不动地下地，从清晨到黄昏，他总是蹲在田间，仔细记录每个瓜的成长轨迹和形态变化，不放过任何一株幼苗的细微变异。同事们认为4-5天观察一次足矣，但当时已年过70的吴明珠依然坚持每天观察。张学军回忆说，
1: 我感觉我们那种状态都赶不上当时吴先生那种状态，就是他工作的劲儿啊特别充足，早上很早就过来之后就拉着我们下地。因为吴老师做的全是原始创新，他没有去接着别人的事情去做，是如果没老吴老师这种坚持啊，中国这个西甜瓜产业根本做不到现在这么强大。我们所有的甜瓜西瓜品种不受于国外限制，全部自主化。2000年的时候，他就把美国那个所有的2000多份资源，还不是他背回来，是美国那个博士给我们送给我们的，无偿给咱们的。吴老师去那儿做访学，吴老师那特别肯干，非常非常能吃苦，他的精神啊感动了他们，就一直想吴老师留下。吴老师说，我是党的女儿，我必须回祖国。
0: 每到授粉时节，吴明珠也和年轻人一起蹲在地里一株一株的人工授粉，从清晨7点多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才收工回家。他的严格认真让张学军记忆犹新。
1: 吴老师对授粉要求特别严格，不允许漏一个花，我也做得特别认真，但实际上还是漏了一个花，吴老师就给我骂得特别狠。没见吴老师这么凶狂，他是劈头盖脸的直接就说，你想不想干了，别人100%要求你要做到200%、400%要求自己。开始我们不理解，做的事儿比较多了才觉得他是认真的。因为你的小的一个失误啊，我们整个记忆可能都报废了，仔细再仔细认真，就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这避免了后续很多的我们。

0: 一些重大的损失。
1: 1999年，吴明珠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科院准备为他修建院士楼，吴明珠坚决谢绝。在学生们眼里，吴明珠的世界似乎很小，只能装下瓜种，让老乡增产增收是他的目标。在吴明珠的带领下，团队里的年轻人没有节假日，起早贪黑地泡在瓜田里。吴明珠逢人就夸赞自己的学生从不抱怨，出了很多成果。而在很多由吴明珠主持参与的学术论文中，他的名字总是最后一个。学生伊红平说，
2: 其实主要工作还是他的，因为策划这一块还是吴老师来策划的，我们是执行者嘛。我们也劝过吴老师，吴老师坚决要这样干，因为他觉得应该是给年轻人一个往前走的这个过程。
1: 在学生眼中，吴明珠的要求也很高，希望年轻人在各方面能超越老一代专家，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对此，伊红平说，
2: 我这一生就是结几个好瓜献给人，这是他说的，品质要放在第一位的，哪怕就是说你这个品种跟抗性很好，也好种，但是不好吃，你拿到市场去那就是个垃圾，我们不能制造垃圾啊，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好的瓜。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品种品质非常好，但是就是不好种，只能作为一个高端消费者来消费，但是我们自己的心愿去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这样的。
1: 据统计，吴明珠主持选育经过省级品种审定或认定的甜瓜、西瓜品种达30个。62年间，他成功抢救了一批濒危种质资源，使我国瓜种保存量突破2000份，成为全球西瓜、甜瓜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由于长期劳累，吴明珠一直默默承受着病痛，从不向人提及。但在他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录。5月24日，昨晚头疼得要命，早上7点出发赶回乌市看病。5月27日，今天头不痛了，但肚子难受，吃什么都没兴趣，真的感到老了，不能再拼了。而这些病痛他从未跟家人讲过。2009年，吴明珠担任了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后因健康原因只担任特色甜瓜育种的岗位科学家。81岁那年，吴明珠毫无征兆地糊涂了，记忆力直线下降，但直到2017年 ,87 岁高龄的吴明珠才恋恋不舍地放下工作。杨夏把母亲接到身边照顾，母子俩终于团聚，但阿尔茨海默病慢慢吞噬着吴明珠的记忆，连最亲近的家人都难以相认，只记得种瓜这件事儿。在上一次告别新疆时，吴明珠突然唱起打板城的姑娘，这意外的一幕让在场的很多人听后忍俊不禁，而后热泪盈眶。歌声中，时光仿佛倒流60年，一个扎着2条小辫、身形瘦小的姑娘，背着行囊，顶着烈日穿行在戈壁滩上去寻找瓜种。为什么西瓜和哈密瓜那么甘甜？因为有人替我们吃尽了其中的苦和酸。正如吴明珠这位用生命爱着瓜的老一辈建设者，坚守着初心和使命，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 我调整了

0: 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

0: 阵的荷花的香气。
1: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3: 待到西华门外，已经是五更时排。和珅下轿看时，却不见马二垮子的影。他和守门的太监侍卫都是很熟悉的，问了问才知道马二垮子来过了。阿贵叫他回去取一件什么东西再来。和珅也就不再等他，悠着步子进宫来。待到军机处门口，见王八尺一干太监垂手侍立在窗前，远远乾清门前还有十几个官员小声的交头接耳。和珅略一揣度，就知道乾隆在军机房。他这个位分无论如何不敢惊动，他吁了一口气，也不远地回避，老老实实站在圣谕铁牌子旁边侍立。眼看着傅恒踱着步子从隆宗门进来，他没敢上去寒暄，只把头更低垂了一些。傅恒一进门就听乾隆说道：你们看，朕说傅恒在家待不住，果真就来了。你何必这么紧忙的，宽松休息几日，有的差事你办。傅恒冷丁的就是一愣，这才见乾隆坐在大炕上，阿贵、纪晓岚还有洪昼都在炕下小屋子上正在奏事说话。赶忙伏地给乾隆行礼，陪着笑说：虽是主子体恤，奴才怕歇得懒惰了。乍从金川回到北京，不知怎的觉得平地上走道都不会了。奴才还是军机处的人，主子虽还没分差事，看他们忙，能帮帮手也是好的。乾隆笑着说：方才还在说这事儿，虽说都是军机大臣，朕给你首席位分，天下事多，你年富力强。阿贵要提调西北军务，要准备到西宁督军。纪云修纂四库全书，不能多管政务。延清不能再拼命了，得把身体养好，所以给你加担子，多为朕分劳。说着抬手叫起，傅恒也只好谢恩。奴才敢不竭尽草毛努力相赞，凡诸政务奴才们必精心商酌，请旨施行。说罢是叩头起身，又是一一谢座。乾隆含笑点头，接着方才的话题说道：朕料刘统勋也要来的，你们接着说，中午陪朕一道进膳。阿贵斟酌着字句说道：阿穆尔萨那要想要的太多了，别说一百万担，就是砍掉一半五十万担，陕西藩库榆林厅的粮库就腾空了。再运过青海，就算是十担粮运一担的折号，要1100万担。各路军没有聚集，现在又是秋高羊肥的时候，他又是游牧部落，要这么多粮，奴才很怀疑他囤粮居奇，这个心难猜。皇上，他和三车灵不同，三车灵是定居在乌里雅苏台，家眷都在热河八大山庄安置，他是

带兵带部族，有马有帐篷。青海南疆，万里草原，天高海阔，说句走，找起来都格外艰难，所以万万不能给他粮食多了。乾隆注视着阿贵，问道：总要供应粮食吧？又要人家前锋打仗，又不供粮食，阵前哗变了怎么办？阿贵咬了咬嘴唇说道：可以供，头一次10000担，以后每月5000担，细水长流给他。乾隆想着一笑说道：他临辞时朕说了满话，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绝计不会让你们饿着肚子打仗，现在不好转口媚言的吧。傅恒在旁边沉吟着说道：主子可以赏他点绸缎珠宝之类的东西以安其心，把他的折子批回去，就说已经有旨，叫尹继善、岳钟琪火速办理。尹继善在南京，岳钟琪在西安，三弟书信调令往返磨蹭，主子又没说不给，他就有气，也只好和尹继善去打擂台，这么着可好？乾隆听了心里边叫好，但这么做又透着不那么光明正大，就抑制了笑容，不言声，只算默认。傅恒略一思索，就知道自己说话太直白，太露骨了，赶忙转换了话题，说道：奴才回京看了不少积压的底报，福建将军出缺，台湾知府也有奏报，林爽文前回，又在各处暗地建教结堂蠢动。奴才想，海兰察原来在太湖水师当过营管带，要强固海防，防止台湾出事，不如调海兰察补缺。川军归营，赵慧率大营30000人到青海驻军，预备着策应西征大军。四川这次用兵虽说是王者之师，秋毫无犯，但菜价粮价都涨了不少，耗住民房也有些小滋扰，有的营务纪律不整，与驻地官员百姓也小有口舌局域。一条是安民，可以给军徽一个宣府大臣名义，这些琐细事务由他办了奏明。一条是官员，魏征金川的事各方协助出力不少，可否吏部派一名侍郎带考公司的人去一下，分别酌定，和金辉会贤，该保的保，该升的升，有玩忽怠惰的也有处分，这样金川的善后事宜也就清理了。四川免一年钱粮，乡试举人名额增加12名，粮食由金辉拨给沙罗奔10000担，这才能算完全善后。乾隆挪动了一下身子，傅恒这些安排他都觉得合宜，他心里边是想让福康安带兵历练历练，但福康安年纪资历都还太浅，这话却抬不到桌面上说。一边思量着，心里边有了主意，徐徐说道：刘墉和福康安实在要算这一代的佼佼者了，一文一武都要栽培重用，就着刘墉进户部郎中，假侍郎衔到四川，也不拘定考核官员，安民的事一揽子差事办了。福康安啊，到太湖水师去，假副将衔，兵部侍郎衔，带一带大营才能成将军材料。

0: 这似乎是升得太快了，但乾隆的口气不是和众人商量，而是想定了的旨意。众人都没敢说话，傅恒也不愿儿子成众矢之的，妾身的事倒觉得容易说话，身子轻了轻说道：傅康安比起刘墉尚欠老成，奴才，你不必辞，朕心里公道，毫无偏私。朕看福康安比你当初攻黑茶山时还要强些。乾隆笑着起身，示意的在地下踱着步子，徐徐说道：国家缺人才，不能居于一格。看准了的，该提着的不要犹豫。昔日圣祖时，高士奇一日7000，张廷玉也是不草小吏，一下子进尚书房的。你们当宰府的要有点胆略气量。天色还早，傅恒跟朕出去走走。说罢，他便出来，站在铁牌下的和珅见他们出来，本来弯着腰就是打下签行礼，却没敢说话。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么子福利咯？
1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军机房里的阿贵有点奇怪，见纪晓岚掏烟又抽，笑着说道：主子一向做工最好的，今儿像有点坐不住似的。纪晓岚笑着说了：坐了一个时辰了，方才议到我的差事，皇上博引旁证，说了左传，说史记，又讲楚辞，那都是皇上近来读的书。阿贵，你怎么就不晓得附和几句？我猜皇上的心里不很欢喜呢。阿贵听了吓了一跳，赶忙说道：我是个带兵的出身，虽读了几本书，哪能在主子跟前逞能呢？主子也犯不着为这个不高兴。呵呵，不是为这个，他猜刘同勋来，刘同勋没来，你没瞧见傅恒来时他多高兴。阿贵这才堪堪的明白了，赶忙说道：我们也出去问问刘同勋在哪儿，能来就叫他来，不过主子未必那么小心眼儿的。你想到哪儿去了？纪晓岚笑着起身， 一边朝外走一边说道，主子是担心刘统勋身体不好，刘统勋但有一口气儿，必定挣扎着上朝的。他这么一说，阿贵倒觉得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不好意思的一笑，和纪晓岚私跟着出来，交代了守门太监几句，就向隆宗门走过去。景运门这边，傅恒默默地跟着乾隆，他不知道乾隆单独叫自己出来什么事情，乾隆不说也不好问，只好亦步亦趋地跟在后边，心里设计乾隆问话题目如何应答。过了许久，乾隆才说道，方才站在军机处门口的那个人你认不认识？他叫和珅。这么没头没脑的一问，傅恒顿时间就是一愣，赶忙说，奴才不熟悉，只知道他叫和珅，好像是阿贵见上来的。哈哈，不是，是和亲王见的，说是19岁，朕看还要小一点。傅恒微微地看了乾隆一眼，心里边揣摩着，试探地说道，19岁做到四品很不容易的了，他是满洲老人，总归沾了这个光。昨日他和那个叫马二垮子的到了奴才家，听说他管了京师关税，奴才才和他兜搭了几句。乾隆点了点头说道，你在家对客人们说的话朕已经知道了，很得体，你进位进封是朕第一宣礼大臣，有些话给他们说到前头也好。这个和珅是个理财能手，他请阿贵写了个代奏条陈，请旨立一个易罪银制度，回头转给你看，大意是说有一等犯过官员，或莫误，或失事，或失察，或偶犯，总之是无心之过，允许纳书银两赎其罪愆，朝廷内廷多得些收项，对本人也是惩戒。朕想这个议案不宜发布明诏，但也似乎不无道理，先给你透个风，你细斟酌一下再和朕议。乾隆说着站住了脚步，这里是景运门外，晴朗的秋空上阳光一洒无余，向南望是建亭文渊阁，东边是九龙壁，北看是玉庆宫奉先殿，以及宁寿门黄极殿一带都有内务府的吏员带人站岗守哨，人来西往的工匠，有的粉墙修丹施厄，有的拉大锯制作门窗，有的爬在脚手架上给布丝换网，还有叮叮当当给宫门上钉铜叶子换扶手衔环的，热闹嘈杂不堪。傅恒真的摸不着头脑了，怎么皇上会有兴致带自己来看这些？乾隆漫无目的地向南走着说道，宫里头侍候人手太少了，如今朕用的太监宫女不及前明的1/3，太后有岁数的人了，不能让她老人家有丁点委屈，就是皇后在扬州也是因为跟的人少才受了惊吓，这就事关国体。听洪晓说过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这话不能和外人说，又不能从正向银子里调拨，圆明园那边 他们尚且今儿一个调陈，明一个建章的刮造，这里花银子又从哪儿出呢？这话一说出来，傅恒就全然明白了。崇文门关税已经有人在议论，再加上一个易罪银，无论怎样冠冕，都逃不掉聚敛二字。但若应家建祖此刻立马就要犯了圣纪，单独和自己谈也是寄望于自己的意思，如何敢忤逆呀？一边想着，一边陪笑说道：“这不是大政，皇上以孝治天下，天子起居华滚龙玉，也是礼上当然。只是要严谨些，容奴才细细筹思办理，哪些是可疑之罪，哪些罪不在此例，要定出制度，防着宵小奸徒有戏可乘。”说到这儿，他陡然想起了高恒，高氏夫人那张无望可怜的面孔在眼前一闪，就说道：“主上回銮，诸事安妥，高恒的案子也该结束了。奴才在四川，有人把门路都走到大营里去了，早早定下来，就不在这上头分心了。”乾隆起先还笑，听着后头的话就敛去了笑容，问道：“你听外臣有什么议论？”“哦，高恒家中已经超没了7万银子，前头的账目是历届严政上头的事儿，似乎不能都算到他一人头上。1000多万银子，奴才敢保绝非高恒一人所能侵吞。这么大的案子，又不能不审限明白再定。回京我问阿贵，阿贵也是拿不定主意，他和王胆旺的案子确实不同的。”“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乾隆说着，他对傅恒一直都是好感不减，但又疑心有人怂动傅恒宽解高恒，也怕傅恒进位骤生交易之态。就高恒一案，也是他想定已久的事儿，不愿意随意更动。转念一想，刚才说到易罪银，傅恒立时现身说法，有点请君入瓮的味道。如此种种念头只是倏然转过，就冷了脸说道：“恕了高恒，前度怎么办？他们死罪不可挽呐。有人在南京给朕说高恒是贵妃弟弟，理有8亿之精。朕说贵妃的弟弟犯罪不治，那么皇后的弟弟如果有罪，治不治？你不要怂慌，你自知朕对你信任不二，朕这只不过是譬喻而已。即使是譬喻，乾隆语调也尽量放宽和了，傅恒却如何能不怂慌？早已是惊得脸色苍白，冷汗加倍了。听乾隆抚慰，赶忙说道：“傅恒不敢忘主子训诲，近年带兵没有读书，本来的粗才就露出了本相，奴才自今得多多聆听圣训，谨慎言行，在慎独上头痛下功夫，以期不负主子厚望高恩。”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

0: 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0: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5: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4: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6: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7: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8: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9: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个表，
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也是一个表。
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儿流行的是女飞手。
7: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8: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9: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7: 啊、哦、原来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7: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7: 叫希望的田野上。
10: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啊、
1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1: 你呀、啊、你呀、啊、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1: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2: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1: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2: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3: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4: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喵喵。

0: 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今天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心安即是归处》，季羡林经历过人生的大苦大悲，生命的跌宕起伏，然而先生的一生不争不变，不怨不义，满怀天真，执着自己的执着，安于当下，用质朴的文字向世人传达一个理念：心安即是生命的归处。本书旨在阐释先生的生命智慧，从谈人生的意义到分别谈读书、处事、行走、当下、孤独、生死等跟大家密切相关的生命话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我们能了悟人间万象的本真，拥有应对世事的智慧，万事安然于心，从容而行。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深晨。生活当中呢，我们总在关注肺癌、胃癌、乳腺癌这些高发的癌症，但是呢，有一种藏在大脑里的超级杀手啊，很多人听过脑瘤，但是呢，却对它是一无所知。它不算是大众熟悉的癌症，但是呢，凶险程度却远超很多的肿瘤，生长速度堪比百米冲刺。关键是呢，这个病的早期症状大多都是日常的一些小毛病，很容易被忽略掉。它就是胶质母细胞瘤。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深度拆解一下胶质母细胞瘤。我们马上有请到今天的节目智囊团的主脑，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陈教授您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7: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陈帅医生。
4: 本期嘉宾陈帅，医学博士，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教授、主任医师，中南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湖南省抗癌协会神经肿瘤分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湖南省高级职称评审专家，擅长颅内及椎管内肿瘤，特别是功能区胶质瘤的手术及术中唤醒手术，以及颅底中央区脑膜瘤、听神经瘤等复杂颅底肿瘤的手术治疗。
6: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陈帅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也欢迎大家把您的困扰呢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很多网友啊刷到过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哈，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不就是脑瘤吗？但是也有朋友说啊，这个病呢不算是普通的脑瘤，而且呢被称为是最凶残的脑部肿瘤，被称为颅内癌王。很多网友呢传它生存率极低。我想请问一下陈教授，从您的临床来看，它真实的发病和生存的数据一般是怎样的？
7: 是这样的，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恶性肿瘤。它的发病率大概就是10万分之3到10万分之5左右。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它分为原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和继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那么我们比较常见的是这种

0: 原发性的母细胞瘤，
1: 嗯，
0: 就是 IDH 野生型，
1: 嗯，
0: 而继发性的我们叫 IDH 突变型，
1: 嗯，
0: 那么它的一般的这种中位生成率一般在12个月到14个月左右，
1: 嗯，
0: 而且它的预后非常的差，它的5年的生存率没有超过5%，这就是大概的一个生存的预后的几率，
1: 嗯，相当于这个脑肿瘤相对于其他癌症来说，它的生存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可以这么理解啊。啊，那从您的临床来看，就是像得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的人群，一般是哪些人群呢？
0: 胶质母细胞瘤它主要见于这种40岁、45岁到70岁左右的中老年比较常见。
1: 嗯，
0: 但是现在随着这种环境啊、饮食啊，我们的这种发病率呈这种年轻化趋势。
1: 嗯，
0: 每年这种胶质母细胞的这种发病率也在逐步的上升，所以怎么样更早的识别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这是我们现代神经外科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从您的临床接诊的患者来看，您接诊的年龄最小的患者大概是多大？
0: 我接诊的最小的患者是一个12岁的男性。
1: 哦，12岁，这还是小朋友，应该是啊。
0: 嗯，对，属于儿童。
1: 哦，他为什么这么小就会得这个问题呢？他是遗传的吗？
0: 嗯，胶质母细胞瘤的遗传因素并不是比例并不是很大。
1: 嗯，
0: 这种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胶质细胞的这种突变或者增生。
1: 嗯嗯，
0: 所以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因素所导致的这种肿瘤的发生。
1: 嗯，
0: 所以可能与它的比如说饮食啊、环境啊、基因的突变啊，这种综合因素来造成的，并不是单一的因素所造成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
1: 嗯，其实有些患者呢会有一个观念啊，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长了一个肿瘤，哎，很多人觉得切掉就行了，就治愈了。但是呢，据我们了解呢，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这个手术呢很难彻底切干净。你给我们来讲讲，它和我们讲到的普通的肿瘤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很难切干净呢？
0: 胶质母细胞瘤它因为它这种恶性程度非常高，它是来源于这种脑颅内的这种胶质细胞，而胶质细胞存在于颅内的大脑的各个区域，而且它呈浸润性生长，所以我们所说的这种肿瘤的切除，我们比如说我现在胶质瘤全切除，只能说是显微镜下全切除，而不能够做到做完之后那我们就能够治愈。因为它这种胶质细胞它是呈浸润性生长的，它能够到颅内的各个角度，所以胶质母细胞瘤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颅内癌丸，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这种肿瘤它不但有这种出血坏死还有这种异形变，所以它这种复发的几率也很高，恶性程度也很高，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神经外科医生非常头痛和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
1: 嗯，其实这个病呢来得很急，进展的也很快，对吧？而且它危害很大。其实如果一不小心呢患上了这个胶质母细胞瘤这个病呢，很多朋友很关心啊，就是这个病的危害到底有多严重啊？有朋友说，就是网友留言说，它的这个致死率啊是次于胰腺癌和肺癌的。我想问一下陈教授，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0: 胰腺癌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非常恶性的肿瘤，称为癌丸。
1: 嗯，
0: 但是肺癌也是这种发病率非常常见。
1: 对，发病率死亡率都很高。
0: 对，但是我觉得胶质母细胞瘤这种恶性程度和这种死亡率，并不亚于胰腺癌或者是肺癌，甚至有些这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它的死亡率甚至是高于胰腺癌或者是这种肺癌的。
1: 嗯，就说如果一旦确诊了这个病，其实它是很危险的一种状态。但是往往呢，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些症状了，我可能第一时间没有去重视它，对吧？在您的这些患者里面，有就是因为忽视过症状产生过严重后果的吗？
0: 就我在门诊碰到过很多的这种病人，
1: 嗯，
0: 很多病人都是因为肿瘤长得很大了，再来看我的门诊，
1: 就是大到一定程度了。
0: 对，那么我还要特别提一句，因为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老年人更加常见，
1: 嗯，
0: 而老年人有一种我们叫做隐匿性。为什么叫隐匿性？因为老年人他的脑子他有这种脑萎缩，
1: 嗯，
0: 所以他相对于成年人来讲，他的这种临床症状会等到肿瘤长得很大的时候他才出现，所以等他来就诊的时候可能已经症状比较

0: 重了，或者肿瘤也非常大了。
1: 嗯，
0: 那么这种胶质母细胞瘤一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叫我们叫晨起性的头痛，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头很痛，而且这种头痛啊，吃了药之后或者并不能够完全的缓解。
1: 嗯嗯，
0: 而且这种症状可能会持续一周到两周。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呕吐。啊，这种呕吐不像我们吃坏肚子这种呕吐，而是它是那种喷射性的呕吐，
1: 非常的剧烈。
0: 对，然后出现这种症状，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颅高压症状，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1: 嗯，其实这些症状呢，说实话还是很典型的，晨起的头痛，还有喷射状的呕吐，这种症状呢，一般都是我们的大脑可能出现问题了，就是大家要马上去看医生去做一个排查。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网络上呢有一个比较火的说法，说长期玩手机，特别是熬夜刷手机，会得脑瘤。那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特别的担心，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都有晚上玩手机的习惯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可能刷手机一不小心就刷到凌晨了，而且是长此以往，乐此不疲。您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分开来看，这种长期的熬夜玩手机，和这个脑肿瘤并没有，并不是说会直接诱发脑肿瘤，但是我们知道这种长期的特别是熬夜的玩手机会导致一个昼夜节律的改变，导致你的作息的紊乱，从而导致你的交感神经兴奋，就是我们睡不着。第二会导致你的免疫功能下降，那么免疫功能下降之后，那么你的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那么从而导致我们身体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从而导致我们出现这种患癌的风险增加。所以这种长期的熬夜玩手机，它并不是这种诱发这种脑肿瘤的一个源头，但是它是一种促癌的辅助因素。
1: 就是熬夜呢，它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对吧？我们经常讲免疫力才有好身体，如果免疫力差，难道不仅仅是这个脑瘤的问题，你包括你的感冒啊，对吧？
0: 对对对，
1: 各种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接踵而至。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熬夜的时候啊，您不要长期去熬夜，偶尔呢刷下手机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我最近工作很累啊，可能是用脑过度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导致的这种头痛，这种头痛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脑瘤的问题它会有关联吗？
0: 是这样的，这个疲劳的头痛和这种脑肿瘤的头痛，它是有区别的。我刚刚已经讲了，这种脑肿瘤的头痛，它主要是以晨起性的头痛为主，同时伴有喷射性的呕吐，有些病人还伴有视乳头的水肿，就是眼球的胀痛
1: 啊。
0: 但是这种疲劳性的头痛，它一般是这种闷闷的啊，或者是头晕晕的啊，这种症状，而且它会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有感冒的诱发因素啊，或者是这种第二天起来会有这种浑身的乏力啊，它经过对症处理或者休息后，它能够很快的缓解，它不会这种长期持续的这种出现，那么通过对症处理一般都能够好转。而脑肿瘤的这种头痛，它有时候甚至吃的这种止痛药都不能够完全缓解的。
1: 关于这个头痛的问题呢，稍后我也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啊，看看您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头痛。那么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当
3: 地时间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5: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揭秘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头痛的问题。关于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的头痛啊，刚才我们陈教授跟大家也讲到了晨起的头痛。那么这个晨起的头痛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些疑问啊，比如说晨起多久它会头痛呢？这个疼痛的这个程度又是如何的呢？或者说有些朋友说他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那晨起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头晕头痛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鉴别，怎么去区分哪一种头痛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陈教授，你给我们再来细细的讲一讲好吗？
11: 对，我觉得大家的这种听友问的是非常好。那么我简单讲一下，这种晨起性的头痛在这种脑肿瘤中，首先它是非常常见的，它这种头痛跟我们这种高血压的头痛这是两码事，他们的疼痛的症状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脑肿瘤引起的头痛一般是这种晨起性的，就是早上一起来，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头痛，而且这种头痛是呈逐渐加重的症状的。那么当他起床下来走一下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这种持续性可能会伴随你一天，而且他吃这种止痛药并没有能够，有时候并不能够一定能够缓解。而高血压的头痛，但比如说它可能跟血压的波动还是有关系，比如说晨起的时候我头痛，但是这种血压可能达到167，但是我们通过对症处理吃了降压药之后，可能休息个10到20分钟，它的头痛缓解的比这种脑肿瘤引起的头痛更加明显一些。还有一种头痛，我们经常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偏头痛，这也是我们广大观众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10: 是，
11: 而这种偏头痛跟这种脑肿瘤还是不一样。偏头痛它不一定发生在晨起，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比如说午后啊、晚上啊。而它这种头痛跟脑肿瘤的头痛有什么不一样？它是一阵一阵的和波动性的头痛，而跟脑肿瘤这种持续的头痛这是不一样的。
10: 其实我们讲这个头痛呢，其实大家可以结合您自己的一些症状啊。刚才我们陈教授跟大家讲这个偏头痛，你看这个偏头痛它是一个位置，对吧？在我们侧面啊。我想问一下，这个脑肿瘤引发的头痛它有固定的位置吗？
11: 脑肿瘤的这种头痛它没有很特别的特定的位置，它有些是全脑的胀痛。当然了，有些特定的部位，比如说后颅的病变，它可能会有这种脖子的僵硬，它可能也会出现但是一般还是这种整个的全脑的头痛为主。
10: 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说都问到了胶质瘤，他说想问。

0: 一下是恶性肿瘤吗？它这个脑胶质瘤这个问题，它有临床上的一些分级吗？
1: 脑胶质瘤它分为四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级别越高，恶性程度越低。那么，一般的我们说的呢，高级别胶质瘤就是3到4级的胶质瘤那么它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而四级胶质瘤就是真正我们今天所讲的胶质母细胞瘤。
0: 四级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胶质母细胞瘤啊，你给我们来讲讲这个胶质母细胞瘤，很多人也很关心，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我好好的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呢？是某个疾病诱发的，还是平常压力太大、太紧张导致的呢？
1: 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胶质细胞，它并不是这种单一的因素所引起的这种脑肿瘤，它与它的环境、饮食、基因的突变，包括我刚才所讲的，我们长期的熬夜也会降低你机体的免疫力。但随着年龄的生长，它的这种抵抗力下降，也容易诱发肿瘤。那么胶质母细胞瘤，它在中枢神经系统是恶性肿瘤，是非常常见的。它一般是男性多于女性。很多人问，为什么男性多于女性？其实可能也与这种现在男性的这种生活节律更快，再加上更加男性更多的，比如说抽烟啊、喝酒啊、熬夜啊，这种情绪的不稳定所以一般的来说，男性相对多于女性。而胶质瘤母细胞瘤，它并不是一种单一因素所导致的，而是这种多因素所导致的。同时，很多人也会怀疑，有这种病有没有遗传或者是传染？首先，它没有传染，遗传的因素只是占一小部分。
0: 遗传的因素只占一小部分。
1: 很小
0: 那
1: 很
0: 么，
1: 小的一部分。
0: 如果是这种低级别的脑胶质瘤，复发率高吗？
1: 低级别胶质瘤，它有些，比如说毛细胞、新型细胞瘤，这种其实是属于良性肿瘤了。低级别胶质瘤呢，比如说一级胶质瘤或者是1到2级胶质瘤，这个属于低度恶性的肿瘤，它的这种复发率是有，但是这种复发率还是比较低的。只要我们经过了手术的治疗，经过了后续的辅助治疗，其实。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活时间最长的一个胶质瘤是1到2级的胶质瘤，他现在20年了，就来的时候是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现在都已经成年了，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子了
0: 二
1: 那
0: 十年，
1: 二十年了，
0: 就是他一直说，一直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朋友是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在临床当中，您像这种就是。很配合治疗的患者多吗？现在？
1: 我个人觉得啊，现在脑肿瘤的治疗，当然我们有很多这种当然我们要按照一线的方式去做，还有一些辅助性的治疗。但是我觉得现在脑肿瘤的治疗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第一个叫快速康复，第二个叫私人定制，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的经济条件不一样，他的。是否遵从医嘱，就是依从性是不是一样，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觉得，我得了脑肿瘤或者得了胶质瘤，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胶质瘤虽然它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现在对胶质瘤的治疗已经不单单是这种手术的单纯性的治疗，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它是以手术为主的化疗、放疗、基因免疫以及靶向，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场治疗，
0: 我们等会儿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就是一旦碰到了这种脑肿瘤的话，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治疗啊？我们再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有很多朋友问呢，他说如果我出现了这种普通的头痛，甚至这种规律性的偏头痛，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程度的脑病，我该去做哪些检查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要去做哪些检查来判断？
1: 首先我们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是如果这种头痛持续时间超过1周，我觉得首先你要做个 CT，
0: 脑 CT，
1: 脑 CT。你当然了，你要是不放心，我觉得做一个增强的磁共振更好一些啊。CT 是一个就是筛查的，如果你有超过1周，我建议你做一个增强的头部的磁共振，然后如果有些病人出现，比如说我除了头痛之外，我还有癫痫这种症状的话。 那就特别要注意，除了做头部磁共振，那我们还要做一个脑电图，因为脑电图是颠一整段

0: 癫痫的一个金标准，因为癫痫它分为这种原发性的癫痫和继发性的癫痫，继发性癫痫它可能是这种脑肿瘤所引起来的。
1: 就是刚才我们做的这个检查哈，就是我们也希望刚才提问的这两位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头痛，而且不缓解，甚至它可能在加重的话，建议您尽快的去看看医生啊，这个很重要啊。也有朋友提出来了，他说，我每次喝完酒之后呢，第二天早上都会头痛，他说这个正常吗？
0: 喝完酒之后头痛，他这种头痛跟这种纯情性头痛还是不一样的。他这种可能伴随着这种头晕啊、恶心啊。而我们说脑肿瘤的这种头痛，这种纯情的头痛，它是这种持续性的，而这种全脑性的这种胀痛。而且它会有一些伴随症状，就是呕吐啊，这种喷射性的呕吐。所以它跟这个喝酒后的这种脑血管扩张所引起的头痛还是不一样的。
1: 有可能他这个喝到的酒可能是假酒啊，
0: 这个
1: 对吧？
0: 是有可能，
1: 这个酒的品质可能不是很好的话，可能也会诱发头痛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0: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一起跟大家来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我们后台呢有一个叫 KK 的朋友啊。

0: 他说，陈教授看着好年轻啊，年轻有为啊。其实呢，我们很多的专家教授呢，确实啊，特别的年轻，而且特别的有才。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把您的一些困扰啊，和我们的教授一起来沟通交流一下。我们后台也有朋友反馈一个问题，他说自己呢，偶尔会出现健忘啊，说话卡顿，视力模糊的情况。想问一下陈教授，我们要如何判断自己是衰老呢？是压力大呢？还是脑组织被肿瘤压迫的信号？就是我们的脑组织一旦被这个肿瘤压迫了，它会出现一些哪些典型的症状吗？
1: 是这样的，那个脑肿瘤，引起的这种临床症状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它在不同的区域，可以引起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我在运动区，那么会引起对侧肢体的活动障碍，在语言区会引起这种语言功能的障碍，而这种语言功能障碍也分为，比如说运动性失语和感觉性失语，什么叫运动性失语？就是我能够听得懂，但是我说的不利索，而感觉性失语就是我可以正常的说，但是呢，我可能听不懂，还有一种叫混合性的失语，就是既说的不利索，也听得不太懂，那么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这种卡顿或者言语词不达意的这种症状，我觉得你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他的年纪啊，或者是反应能力降低啊，可能与他的衰老有关系，也与他的这种记忆力下降有关系，但是如果这种症状逐渐加重，而且这种说话的频率和这种顺畅度越差，那我觉得你应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比如做一个头部的磁共振的检查。那么脑肿瘤这是在大脑半球的，那么在一些功能区的，比如说我在这种小脚区或者小脑，病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行走的不稳，听力的下降，甚至会引起这种面部的麻木啊。所以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器官，它跟我们身体的运动、语言、感觉以及一些高级神经功能，比如说记忆力啊、智力啊、定向力啊，都息息相关，所以要看它在哪个部位，就会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
0: 我们后台刚才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说偶尔的头痛啊，包括出现脑部的一些症状，很少有人会考虑到他是脑肿瘤。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呢，都会出现这种症状，这个包括健忘，他说这个都是自然衰老的一种表现。我们什么样的状态下要考虑去看脑肿瘤呢？
1: 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健忘啊，也确实是这也确实是一个症状啊。但是这种健忘和我们的这种脑肿瘤所引起的这种高级神经功能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种脑肿瘤所引起的这种高级神经功能，除了健忘之外，它还有这种智力的下降，学习能力的下降，以及方向感的辨别不准，如果你仅仅只是健忘，你当然可以，你如果你的计算能力啊，或者是方向感啊，或者是智力啊，并没有下降，你可以先观察一下。但是如果有这些高级神经功能，在下降，而且这种症状越来越重，如果还伴有头痛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去做相关的检查。
0: 我们再来讲一个关于胶质母细胞瘤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啊，就是成年人突发癫痫。您给我们来讲讲这个症状为什么是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个重要预警呢？
1: 这种癫痫啊，因为为什么这种脑肿瘤会突发癫痫？因为它脑肿瘤，它对脑组织会有压迫，而且脑这个肿瘤所引起的这种瘤周水肿会造成周围脑组的炎性反应，从而导致神经元的异常放电，从而导致这种癫痫的发生。所以这种癫痫跟我们的这种原发性的癫痫还是不一样的。这种癫痫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抽搐，而且抽搐的时间可能往往还比较长，有时候几分钟到数十分钟，而且有这种口吐白沫的症状，而且人是昏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相关的处理，比如说吸氧、平卧，防止这种呕吐物的窒息。而我们平其他的，比如说我这种抽搐，比如说低钙性的抽搐，比如说它可能是在受凉、感冒或者是寒冷的状态下出现的抽搐，这跟这个是不一样的。而这种抽搐，一般通过这种对症处理就能够缓解。
0: 我们后台还有一个叫做春天的朋友啊，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陈教授，同样确诊的是胶质母细胞瘤，

0: 为什么有的人生存期会很长，有的人进展会很快，但是也有些人他生存的时间也会很多年，他说核心的影响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我刚刚之前也谈到的问题，就是胶质瘤的治疗它不单单是手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那么以前的我们的治疗，比如说啊，肿瘤我切了啊，有些病人愈合好，有些病人愈合差。而现在这种胶质瘤治疗，除了你的病理检查之外，我们还要进行基因检测的治疗。可能同样都是胶质母细胞瘤，而它的基因检测显示它是那种愈后更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是否能够规范化的治疗，就是我们一线治疗之后还要进行相关的辅助治疗，就是化疗、放疗以及基因靶向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电场治疗。还有就是这种病人的这种依从性，还以及他的经济能力也有关系的。因为胶质瘤的治疗它是非常多样化的，需要对每个病人进行这种私人定制以及个性化的治疗。
0: 胶质母细胞瘤就是开始我们讲的有手术的治疗方式，它有没有一些保守一点的非手术的一些干预的方法？
1: 现在随着神经外科的这种越来越进步，比如对一些深部的不是肿瘤体积不是很大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那么我们现在还有这种叫立体定向穿刺活检，就像我们导航一样的，我们取一点标本，通过这种标本的话，取到我们的这种病理标本之后，我们根据这个病理标本进行这种化疗、放疗以及其他的这种靶向治疗。因为对一些很小的这种深部的肿瘤，我去做手术，其实它的性价比并不高。做完之后，病人可能会有偏瘫啊、失语啊、意识的障碍啊。那么我们通过立体定向打一个小洞，取到标本之后，然后对它进行这种放疗、化疗或者是靶向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而且病人的生存质量会很好。
0: 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呢，就是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很多人得了这个脑肿瘤之后呢，心理压力非常的大啊，整个人可能吃不好、睡不着，然后每天都很焦虑。其实现在脑部的手术应该说是越来越先进了，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会担心，比如说我如果去做了这个脑部的肿瘤的一个手术之后，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患者的这个运动啊、语言啊等等这些神经功能，也是他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够在切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的来保护我们的大脑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因为现在神经外科已经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了。那么刚才对于这个功能保护，这也是我们神经外科医生非常看重的一点。那么2024年我到了北京天堂医院，我去专门做的这种脑胶质瘤的我们叫做术中唤醒手术。什么叫术中唤醒手术？就是我们以前的这种肿瘤的手术治疗都是做完手术之后全麻之后，等病人醒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病人运动功能怎么样、语言功能怎么样。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叫清醒开颅手术，就是在我一边切肿瘤的过程中一边来判断这种病人的运动和语言功能。比如说我切到这个肿瘤和这种正常脑部的分界线的时候，到底我切多切少，就根据手术中病人的语言功能以及运动功能来判断我到底切多少为主。这样的话在手术中我就知道病人的这种运动和语言功能有没有得到好更好的保护。那么术后这种病人的生存质量是非常好的。那么我现在已经从2024年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已经做了将近5-6例的这种术中唤醒手术，病人效果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医院的官网上我都已经发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什么叫做唤醒手术。这个是可以更好的把肿瘤切除之后我能够更好的来保护你的功能。
0: 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就是在进行手术的过程当中，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跟医生来交流的是吧？
1: 术中唤醒手术是可以跟病人来跟医生来进行交流的。
0: 好吓人，突然有的时候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患者说我要喝口水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但是像这种术中唤醒的手术，我们术前和术后都要做这种心理的这种沟通和辅导的。因为这个其实说实话，这个手术中做开颅手术把病人唤醒 虽然他不痛啊，但是这种紧张害怕的情绪还是有的，他要对这个医生和麻醉师有充分的信任。那么所以术前，那么作为主刀医生，我会亲自跟病人来进行沟通，这种手术中可能我会问你的什么问题，可能我需要你配合做什么，我需要你动手指头，需要你说什么话，需要你进行图文的识别以及声音的识别，这个都是需要主刀医生跟他术前进行沟通，他只有把对你有充分的信任，那么他在手术中才不紧张，他才能更好完成他的指令，也能够让医生更好的判断他的功能，从而达到最好的效果。
0: 我觉得这个手术应该说是特别复杂的一个手术啊，既需要我们主刀医生精湛的技术，同时您刚刚也提到麻醉医生也很关键，
1: 对 对没错，
0: 因为他这个麻药的剂量直接影响到他什么时候能够醒来，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是需要我们各个科室的医生紧密配合的一个大手术，
1: 对对对，
0: 而且在我们的头部，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如果这个头部的切除手术不能够完全的、彻底的给清除，他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方式吗？
1: 一般的来说啊，这种现在我们这种颅内一般是没有什么禁区的，相对来说90%的病变我们都能够镜下全切，但是呢，有些比如说很深部的肿瘤，比如说跟脑干的关系、跟大血管的关系粘连的非常紧的话，可能会有残留，那么我们残留的关系，残留之后，那么我们可能术后根据它的病理做后续的治疗，比如说放疗、化疗。或者是有如果有药物的话，还可以做靶向治疗的。
0: 这里还有一个朋友叫做树啊，他说想问一下陈教授，如果脑部的肿瘤不切除，会有什么后果？然后对生存期有什么影响吗？
1: 这个问题是我们很多，我其实在门诊也碰到过。很多人说啊，陈教授，这个肿瘤我不想切。这个。切不切我觉得应该是综合来看，
0: 要评估，
1: 对，第一看这个病人的临床症状如何，第二看这个肿瘤的位置，第三看肿瘤的大小，第四看病人的一般的情况，如果这个病人比如说肿瘤又很小，又是良性的，年纪比较大，比如说一些突明的脑膜瘤，我可以先观察一下，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年龄很大，肿瘤很深，而且肿瘤也不算很大啊，但是呢它的症状不是很重，那么我觉得现在你可以观察一下，并不是要急着马上去开刀，因为有时候可能开完刀之后可能它比术前的症状还重一些，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进行神经外科医生、麻醉科医生来进行整体的评估的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在可手术区域和这种手术难度不大的区域，还是以早治疗为主。
0: 其实很多朋友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呢，您会发现就是很多人的身体机能会衰退，比如说我吃东西比以前吃的少了啊，或者说我的记忆力会变差了，甚至有些老年朋友会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阿尔兹海默症啊，甚至是健忘啊，找不到家的，找不到回家的路啊，甚至不记得身边的子女。那如果像这类老人啊，他如果同时又患上了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脑肿瘤的问题，您是建议他尽快的手术吗？
1: 是这样的啊，脑肿瘤和阿尔茨海默症这个是两种疾病，一个是神经内科的疾病，一个是神经外科的疾病。那么脑肿瘤是有可能诱发这种记忆力的下降以及辨识功能的下降，如果他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症很重的话，如果又患有脑肿瘤，他的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他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症还会加重，
0: 就是还可能会继续加重。
1: 对，如果是这种肿瘤不是很大，而且位置又不是功能区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切除的。
0: 好，就是大家关于这个脑肿瘤的问题啊，其实如果你有一些症状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快去医院里做个评估啊，让医生给您先看一看，这个可能会更准确一些。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啊，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 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0: 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布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 退休后去上学。
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9: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0: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
15: 养老钱不容易，
1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近几年呢，脑肿瘤这个技术啊，应该说是更新的非常的快。那除了传统的手术放化疗陈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目前有没有一些新型的治疗手段能进一步改善患者的预后呢？
3: 现在随着神经外科的这种发展，除了这么传统的手术和放化疗之外，还引进了一些先进的这种技术，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立体定向穿刺活检，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我们要知道这种病理的结果的话，我们不一定要开颅，可能我们进行打个洞，然后我们就可以取到病理标本。第二个还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机器人手术，可以进行能够辅助外科医生能够更好的进行这种神经功能的保护。还有就是刚才我讲的术中唤醒手术，就是在一边清醒开颅，一边进行患者运动和语言功能的以及其他神经功能的评估，这样能够更好的来保护患者的这种神经功能。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后续的除了手术之外的一些治疗，比如像现在我们北京天坛医院现在在搞的这种专门对这种胶质母细胞瘤的这种药物的治疗，就叫穿透疗法，就是三药联合，就是替莫酸加博瑞替尼加贝伐珠单抗来进行这种特别对这种复发的胶母是非常有效的。还有就是我们大家伙看到的这种电场治疗，它是一种无创的，通过电场的这种低频率的刺激来进行肿瘤的治疗。
2: 那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出现这种高危因素的前提下，我们在生活当中、日常当中，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养护大脑？

0: 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呢？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方式方法？
1: 首先，我觉得有几点吧。第一点，一定要保持好这种规律的作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不要频繁的这种长期的熬夜刷手机。保持规律的睡眠，让我们的神经和交感神经都取到一种非常规律的这种运作。第二个，饮食方面，那么我们尽量蛋白要保持的比较充足，比如说鸡蛋、牛奶、深海的鱼类啊，尽量远离这种高糖、高油、高脂的食物啊。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经常让大脑活动起来，就是我们要读书啊、阅读啊，去思考啊，第四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种运动，因为我本人是比较喜欢运动，这种适度的运动，能够保持大脑的年轻化，以及让你的这种情绪啊都得到很好的释放。最后一个就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如果你有出现这种头部的不适，特别是这种成群性的头痛，以及比如说癫痫，我们一定要尽早的就医，因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效果才会更好。
0: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爷子呢治疗期间啊出现了性格大变、情绪暴躁，他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脑肿瘤影响了大脑呢，还是本身出现了心理的原因？
1: 这种性格的大变，你要看他是不是如果这个脑肿瘤是在额叶这个位置，它会引起这种性格啊、情绪啊这种改变，比如说，容易发怒啊，容易这种不听指挥啊。如果你的头部的检查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就要去看看是不是心理的原因啊，或者是他有什么心事啊。如果你的头部的检查发现有这种阳性的发现的话，那我觉得，特别如果是在功能区域，比如说额叶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有可能会引起这种情绪啊，这方面的改变。
0: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如果家里有人患上了胶质母细胞瘤，那亲属是不是也要定期的去做一些筛查和检查会更安全呢？
1: 胶质母细胞瘤它的这种遗传性不是很高，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家里出现了这种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0: 就是没有症状也要去做一个检查。
1: 没有症状可以暂时不需要了，但是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这样的话，因为胶质瘤的治疗现在越来越复杂，我刚才讲了，也越来越年轻化。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个检查，对大家都好。
0: 更放心一些哈。
1: 对对。
0: 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这个脑肿瘤的问题呢，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对于这种晨起的头痛啊，包括这种喷射性的这种呕吐啊，大家都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果您这种头痛又持续了一个星期以上了，那么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到医院去看看医生，去做一个判断和评估，早发现早干预，规范治疗。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健康向100岁就到这里了。最后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1: 我的门诊时间一般是每周二的下午。
0: 每周二的下午，大家可以去到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找到我们主任医师陈帅教授，大家有问题当面的请教咨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
0: 拜拜。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2: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年都会去做体检，但是有些人要么做一堆不需要做的项目浪费钱，要么漏掉了关键检查。今天教一教中老年朋友如何正确体检，科学防病。首先说一下，中老年人体检不用贪多，重点做刚需核心项目，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心电图、胸片、骨密度检查，这几项是中老年筛查基础病、隐形疾病的关键。而一些推销的高价全套筛查、小众养生检测，大多性价比低，必要性不大。其次，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基础病的中老年

0: 年人要针对性的做专项体检，不用跟风年轻人的常规体检套餐。体检结束后，千万不要拿到报告就不管了，看不懂的指标一定要及时找医生解读，轻微异常及时调理，高危指标及时干预，这才是体检的真正意义。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看不懂体检报告，不知道该做哪些体检项目，您不用独自去摸索。湖南电台芒果陪诊贴心服务长辈体检就医，协助定制老年专属体检方案，陪同检查，解读体检报告，帮长辈科学养生，规避体检套路。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宁乡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妈。
4: 妈妈。
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10: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1: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

0: 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4: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作者通过吴连英家族和陈云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0: 长篇小说《青云梯》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重磅新作。我们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范稳老师获得2021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太阳转身》，那是一部展现脱贫攻坚的优秀作品。这一次范稳老师把目光投向了云南高原的交通发展史。其实范稳的父亲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代铁路人，也因此从小他就对铁路感兴趣，这可以说也为他今天的创作打下了基础。那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马上我们来听范稳老师的介绍。
1: 我的确出生于铁路职工之家，我的父亲可以说是共和国第一代修筑铁路的人，1950年就加入到铁路建设大军，一直

往铁路建设大军，一直个铁路火车就有一种从孩童时期的这种幻想，再到青少年时期的一种梦，一种铁路梦、火车梦。那么具体到我成年以后在云南工作，然后这个接触到滇越铁路这个题材，滇越铁路是一条国际铁路，云南虽然地处边疆西南边陲，但是它是在当时的中国，在20世纪初，它是中国当时第二个拥有这个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的身份，这条铁路就是滇越铁路，它由越南的海防一直通到云南的昆明。这条铁路是由法国人在由于两次中法战争这个以后跟清政府签订了与我们一个非常不平等的条约，然后由法国人独自修建并且运营管理的铁路，他的在当年他的这个管理人员、车站站长、火车司机等等都是西方人，我们中国人是没有权利这个过问这条铁路的运营的。那么直到二战抗战爆发以后，那么这个越南被日本人占领，滇越铁路才中断。那么到了战争结束，这条铁路被我们国家收回，那一直运营到20世纪的末期，它才停止了客运。那么货运到现在还有部分路段在进行运营。所以滇越铁路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西方文明，在3个世纪初来到边远蛮荒的云南的边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震撼、一种屈辱、一种震动。另外一方面呢，它又确实带来了一种来自西方世界的蒸汽级文明，像一个把我们震醒了的一个庞然大物，那么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变化。所以这个我在2010年前后，我曾经以滇越铁路的修建史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闭塞寨》。正是在创作《闭塞寨》采风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新的选题，就是我这部《青云梯》所反映的我们当时中国我们用民族资本这个修建的第一条民营铁路戈壁式铁路，它是指从云南的宽山城市戈旧到闭塞寨再到石屏这样一段这个有将近100多公里的民族铁路。它虽然不长，但是它标志着我们的民族的一种觉醒，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这种希腊，就像我们当时的经常说的一句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修这条民族铁路就是为了这个防止西方帝国主义进一步通过铁路把它作为扩充他们殖民版图的坚壁，那么我们扎好自己的篱笆，我们修建自己的铁路，以防止他们对我们的内地的宽山啊、城市啊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殖民势力的延伸。

作者范稳，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时的长篇小说《碧色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五穴五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

关于小说《青云梯》的创作，范文老师在后记部分做了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节选阅读其中一段。这是一部解析一个家族百年血缘密码的书，也是关于一条铁路百年历史的漫长故事。在这个刷小视频看新闻读故事的时代，讲述一段百年故事似乎在冒险，也有些不讨巧，但我还是认为有历史感的故事就像从时间的纵深处驶来的一列火车，满载岁月的传奇，读到它的人都是它的乘客。多年来我在云南的大地上到处乱跑，我崇尚文化发现史的写作，而云南这片高原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正如它有色金属王国和动植物王国的美誉，它的民族文化也是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谦卑的学生，俯下身段向各民族文化学习，也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寻宝者，在丰沛的文化宝藏里潜心开掘。我深信唯有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经营经年，游遍民族文化百花园，饱尝各民族百家饭之后，才能对民族与文化、地域和历史、族群及其渊源有发现新大陆般的喜悦和收获。每一片土地都在无言地诉说它所养育的人们的过去和现在，也在昭示着未来。写作这部书的缘起应该在十多年前，2010年前后，我浪迹天涯，打马行到滇南。那时我在创作长篇小说《碧色寨》，关注的重点是建成于1901年的滇越铁路，使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多民族地区的冲突和演变。上世纪初，法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用火车头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这条从越南海防至昆明的铁路轨距只有1米，俗称为米轨，但它是当时中国第二条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由法国人投资修建并管理的滇越铁路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了蒸汽机文明的同时，又傲慢地刺伤了自尊的中国人的心。那时滇越铁路沿线所有车站的站长和重要岗位都由法国人担任，铁路就像那个时代的法兰西帝国扩充殖民版图的尖兵，当地的人们也形容它是一根吸进云南大地的吸血管。法国人的火车运来各式洋货和各国的冒险家，拉走锡、煤、铜、丝绸和茶叶。可以想见，在20世纪初，当蒸汽机车头如一头怪兽般闯入这片古老蛮荒的高原时，还在牛车马帮时代的云南人是多么的惊讶、惶恐、迷惘乃至愤恨。滇南的人们曾经为反对这条受西方强权保护的铁路爆发过一次阻洋修路的大起义，他们杀洋人、捣毁铁路，并非完全是认为洋人的火车阻断了龙脉或惊扰了祖宗灵寝，而是即将被列强刮剖斗分的国运让民族自尊心变得既强大又敏感，既脆弱又无畏。不是要拒绝一种现代文明，而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欺凌和霸权。实际上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规划中，他们并不满足于将铁路修到昆明，他们的目光还看向了云南各地，甚至临近的四川、贵州、广西和西藏。19世纪末，中法已经在南中国边境打了2次战争了，滇越铁路就是中法战争第二阶段的产物。法国殖民部的野心

0: 兵家们还企图通过铁路权的争夺再度挑起中法之战及铁路战争。所幸的是，历史再没有给法国人机会。当年我在滇越铁路线上的一个特等大站闭塞站车站采访时，第一次和戈壁石铁路相遇。它就在法国人建的老车站的西端，从站房铁轨到机车都是小一号的，轨距只有60厘米宽，俗称为寸轨。火车车头像大地上的玩具。这条铁路缘起于西都各旧，终于闭塞站，后来又延伸到建水线和石屏线，全长不过170公里。两条不同轨距的铁路在这里交汇却不接轨。人们告诉我说，这是在滇越铁路通车仅仅3年后，由我们自己的民族资本修建并自主经营的铁路。这是一次被痛打之后的奋起一跃，是被蒸汽机醍醐灌顶的观念转变，是边地人失宜长计以制宜的无畏担当。尤为重要的是，把路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既杜绝了法国人的觊觎，更阻止了他们挑起铁路战争的任何借口。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中，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6: 声音有颜色吗？
7: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6: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8: 我爱这蓝色的，
7: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6: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9: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10: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6: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7: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6: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11: 我是文员，
12: 我是秘书，
13: 也是伐木工人。
14: 我是客户的伙伴，
15: 我是同事的搭档，
16: 也是树木的敌人。
17: 我是老板的助手，
18: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9: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0: 让阅读
12: 温暖。

0: 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 从试虎车为怪力乱神般的洪水猛兽，到自主修建属于云南人的铁路，有如此勇气的中国人能有几许？在那个时代，铁路就像现在的互联网，谁抢得了先机，谁就站在时代发展的前端。当时我站在铁轨上，回望黄墙红瓦的碧色寨车站，在希望同样是法式建筑风格的戈壁石铁路的车站，感到自己就像站在两个历史的节点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这里迎头相撞，这段精彩的历史必然蕴含着动人的故事。直到2022年，我感觉到写戈壁石铁路的时机到了。那列淹没在历史风尘中的老火车正从大山深处缓缓向我驶来，我再次收拾行囊奔赴于滇南。这条铁路像蜿蜒在滇南高原大地上的一架云梯，架在古老的马帮驿道上，架在几座偏远小城的家门前。除了和一座著名的矿山相连外，它并不是一条主干线，但每一座城镇，每一户人家，都有和这铁路相关的许多动人故事。支撑这条铁路的不是雄厚的资本、繁忙的商旅，而是坚韧的文化，是悠久的华夏文明在面对新的挑战时那种支持而后勇、敢为天下先的家国情怀。而我则像一个探寻者，在铁路的纵深处去寻找过去年代的老火车。
2: 长篇小说《青云梯》融合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稳将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的朱家花园作为叙事支点，以戈壁石铁路的修建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觉醒和云南风物民俗的变迁。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修到了境外。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那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在创作《青云梯》之前，范稳老师是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采风、走访和查阅资料。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范稳老师的介绍。
1: 我的创作习惯一般是，当我选定了一个题材，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去做深入扎实的田野调查，然后收集史料，收集民间的一些资料，地方志啦、传说啦、一些歌谣啊等等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做田野调查。我这次这个作品因为是写铁路建设嘛，写我们当年中国的第一条民营铁路——个别式铁路。实际上，它在1914年动工，然后1936年建成，一直运营到上世纪90年代。因为它的运力小、车速慢，所以就已经被废弃不用了。所以，当我去到个别式铁路沿线采访的时候，

铁轨已经被拆除了，这条铁路已经不存在，但是呢一些老的车站的遗址、老的路基、这个废弃的隧道、桥梁这些还存在。那么我要做一个现场感的一种调研，所以就要去做这个沿途的考察，钻进这个过去的隧道，丈量它的深度，以及在这个隧道壁留下的烟垢，这些都为我的写作留下了这个一手的这个材料。更多的时间其实还是在阅读史料上，因为是一个讲述的是一条北面铁路的过程，所以有大量的史料，地方史、铁路史、红色革命史，更重要的就是家族史。虽然说是写铁路史，但是还主要还是写修筑这条铁路的人的秘密，所以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个阅读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在阅读中去寻找对自己创作有用的，当然对来自广大乡间的普通人的采访、铁路后代的采访也必不可少，所以这个都需要费大量的时间。在这些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始构思、结构人物、结构情节、设置人物形象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写作前期需要做的工作。

0: 好，朋友们，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稍后见。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松武。我们继续带领各位走进一段被时光深埋却又闪耀着理想光芒的历史。我们继续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力作《青云梯》。深登青云梯这五个字源自李白的千古名句，带着直上云霄的豪迈，而在范稳老师的笔下，他幻化成了一条真正蜿蜒于云岭之南的铁路，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渴望融入世界的壮丽梦想。为了写好这部长篇小说，范稳像一位执着的老工匠，更像是一位耐心的考古学家。他沿着早已废弃的戈壁式铁路旧址一步一步丈量，他钻进千万字的故纸堆里，在地方志和泛黄的人物小传中寻觅那些被遗忘的呐喊与荣光。这份深沉的爱与追问最终凝结成了这部既细腻又宏阔的青云梯。

0: 小说从一条铁路的修建切入，却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个繁盛而复杂的世界。这里有云南边地的风物民俗，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密码，更有在东西方文明冲撞之后一代先行者们的觉醒与自强。主人公吴氏家族的命运与这条铁路的兴衰紧紧捆绑在一起，他们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做出的抉择，穿越了百年的岁月，在今天依然能击中我们的内心。正如范文所说的，他想要证明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从不缺乏追逐现代文明的梦想和勇气。在那个年代，铁路就如同今天的互联网，谁拥有了它，谁就占得了发展的先机。而支撑这一切的是那种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家国情怀。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登上这列从历史纵深驶来的火车，在范文老师质朴而深邃的文字里，去感受那段波澜起伏的岁月，去见证那些在铁路与家族的命运交织中焕发出光彩的灵魂。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作者通过吴连英家族和陈云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范文老师，请他来介绍长篇小说《青云梯》的创作情况。小说《青云梯》既写了百年铁路修建史，也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它同时也是一部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与风物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边地红色革命史。这四个部分水乳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多声部的交响诗。那么如此庞杂的内容，细节如何挖掘，故事如何架构，我们继续来听范文老师的介绍。
1: 百年史的长篇小说，首先是要讲好故事，要讲好人物，而故事呢又是由人物的命运来支撑，所以要这个写好人物命运。因为长篇小说它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讲清楚一个到几个主要人物的人生命运，通过这个人这些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云。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你要以什么样的人物来作为你的主要人物，那么这个人物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比如说我这个作品里是从辛亥革命前一直写到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那么这个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那么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家族命运场景，这些都需要就像我前面说的，在做充分的田野调查或史料阅读的基础上来构架，通过细节、人物性格、人物命运故事的脉络走向、情节的安排等等，来把这一段百年历史讲好。我努力是想写出一段百年铁轨上的那种历史的温度，让它可亲可感可触摸，让它能触动到我们真久远的历史记忆，也触动到我们对铁路的某种想象。这是我在写这部作品中努力想达到的一个艺术想法。因为这个不仅仅要写铁路，还要写这个家族史，写地方风物史，写当地这一百年来的这个在那个地方发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我们的红色革命史，这些都可以包纳到一部长篇小说当中，使它更具有厚度、更丰沛、更

0: 宽阔，这是我在写作当初为自己界定的一个目标。
1: 长篇小说《青云梯》描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其中涉及到了大量的人物。我们继续请范文老师给大家来做介绍。
0: 我在这个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形象，有很多种类型，这里面包含了士绅先贤，深闺怨妇，革命志士，绿林好汉，以及一腔热血报国的知识分子，也写了很多普通人。主要人物是吴连英和陈明鹤，他们分别带着两个不同的家族，都是两个大家族的后代，但是他们就是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是清末民初的读书人，他们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代读书人。因为在那个年代中国国势衰弱，有志之士呢都想通过自己的学识才华来救国，所以这一对同榜举子在一生的这个人生命运中，他们既互相砥砺，也互相帮助支持，更互相竞争，他们可能是一辈子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呢也是一辈子的肝胆相照的朋友。我在里面也写到了一些历史人物，比如说蔡锷将军，因为云南的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是他在他领导下发起的，我也写到了像聂耳，云南人民的骄傲，虢国的作曲家，聂耳的童年与青少年，我把努力把他镶进到我的故事情节当中，与主人翁吴连英的儿子吴孝圭发生交集。吴孝圭呢后来成长为一个革命志士，地下党员，领导农民暴动，最后呢在壮烈的牺牲。我是想通过这些人物呢来写出我们边地人的既有知性理性也有血性。比如说里面我也写到一个绿林好汉，是吴连英的私生子，是私生子，他的名分得不到吴氏家族的承认，然后他就走上了这种打家劫舍的这种强盗生涯，当然他最后也是这个被这个政府抓捕到枪毙，但我也写到了他的生命中的这种传奇和他的血性。我这些人物的命运，我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西南边地历史人物的众生相。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以及当初的铁路建设、社会发展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
2: 作者范文，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时的长篇小说《碧色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五穴五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0: 衬衫你说说。
1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0: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6: 轻松拿捏。
17: 四位叔叔阿姨好，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土山庄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预定啊！
18: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9: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8: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0: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
21: 支付收款3万元。
18: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22: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8: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3: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个场景。这一段讲述的是陈云鹤、吴连英打算联络滇南众士绅，倡议募集私人股份修建个旧到碧色寨铁路的故事。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这一段。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开通后，中国人开出的屈辱和阵痛慢慢被火车带来的便利抹平。那些当初强烈反对铁路的人带着恨意登上火车，又心情复杂地下车。有人会感叹，火车是个好东西，但是是人家的，啥时候有我们自己的火车就好了。陈云鹤先是被省资一局聘为议员，朝廷在光绪32年，也就是公元1906年颁。

布了宣誓预备立宪谕，开始邯郸学步的引进西方世界的一些民主宪政理念。宣统元年，各省纷纷成立咨议局，国事都可拿来议议。不管是不是个幌子，多少会让陈云鹤这种渴望改变点什么的改良派心存希望。更何况陈云鹤心心念念的铁路大事，作为一个义绅，或可有所作为了吧。这期间，陈云鹤已经成功说服了吴连英转变的观念，他认定要在滇南修铁路，非得有吴连英这样的大金主加盟不可。陈云鹤利用自己的义绅身份与吴连英一起出头，联络滇南38名士绅，联名向云贵总督富康上书，倡议以募集私人股份的方式修建从各旧厂到闭塞寨的铁路，与法国人的滇越铁路相接，在相机把铁路延伸到建水、石屏，以利各旧锡矿外运和三地民生发展。陈云鹤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进入自办铁路的时代，四川、广东、湖北、湖南等省都纷纷成立绅商及民间集股的股份铁路公司，国人已经不再害怕铁路阻断了龙脉，火车惊扰了祖先灵性。冒昧一旦破除，就没有中国人做不到的事情。吴连英的转变也许源自陈云鹤的一句话，他说华屋高堂英集一族，修桥铺路则惠及万民。一个秋日雨后的傍晚，陈云鹤在昆明翠湖边的石屏会馆约了滇生报的主笔水斋先生小聚。这份在滇越铁路开通后有几家大商会资助的民营报纸创办不到一年，已经在昆明乃至云南颇有影响力，上面的新闻虽然常常时过境迁成为旧闻，但第三版的回声栏目常有令人眼睛

0: 一见面才发现水斋的文字铁骨铮铮，仿若力拔云天的巨人，可站在他面前的水斋先生却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面色苍白，清瘦如纸。不过他身后巍然屹立的一条汉子却让陈云鹤笑了，开口便问：哎，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分手时的话否？那汉子举起独臂道：你没有臣可守，我也无义君可待，志向相投之人不会相忘于江湖。水斋先生有些诧异地问：伯君兄和陈先生是故交？李伯君爽朗地拉着陈云鹤说：岂止是故交，我们有生死之意。陈云鹤希望滇生报为滇南铁路修建一事做些呼吁，但文章一到水斋先生如传大笔下，就差不多写成了一篇反清檄文了。其中有几段话尤其抢眼，文曰：观滇省之现状，修不修铁路，要不要发展，似非安邦惠民大计，稳住朝纲，压制民情，护好官貌，方是要务。衙门只知争利，官吏相互推诿，浑不知世界潮流已是火车到来，势不可挡。原则诸如法兰西之滇越铁路，既丧路权，又辱国格。近者为各就矿山铁路事，法人觊觎已久，更加之英吉利国早在筹划之滇缅铁路，已如箭在弦上。倘如是云南全境铁路吸入洋人囊中也，官之不修，民怨为之，本是造福乡子、利国利民之大事，奈何督府熟视无睹，形同耳聋眼瞎之人，全然不顾民情国事，能拖一天是一天，能瞒一日是一日，专需昏聩失位素餐，岂非坐等法兰西人、英吉利人再以火车扣我南大门耶？此文一出，昆明城一时洛阳纸贵，民众争相传颂，陈云鹤一时成为与水斋先生齐名的社会文人，隔三差五的便会收到一些帖子和请柬，盛邀陈云鹤茶叙或赴宴。他们多是一些本省或外省的大盐商、大布商、矿山老板、洋行协理、钱庄经理、商会会长等。自办铁路不但让商人看到了商机，连庶民百姓也跃跃欲试。原来大家可入股分到火车的红利，铁轮滚滚，财富轮回。这是水斋先生所在的滇生报对铁路的一枚鼓吹之词。革命党人李伯君更是暗地里在社会各界呼吁鼓动，从有钱有势的商会到引车卖浆者流的袍哥帮会等，无处不见李伯君奔走串联的身影。并非是他对这条拟建的民办铁路情有独钟，而是这个天生的反清拨火者从一条铁路看到了清政府的末路。他逢人便鼓吹道：他们把路权卖给洋人，是因为他们不配拥有火车这种新器物，铁路是属于一个新国家的富强道路。
1: 长篇小说《青云梯》融合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稳将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的朱家花园作为叙事支点，以戈壁石铁路的修建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觉醒和云南风物民俗的变迁。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修到了境外。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

0: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谈到书名《青云梯》，范稳解释说，这个名字最初来源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名句“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表现云南人民不断探索和勇于向上的精神。
1: 我是在这个一幅这个照片上看见高原铁路的照片，它这个是从山顶的一个俯拍，从山顶看下去，铁路攀山而上，就像一个不断往高处攀登的云梯一样，这是一个直观的印象。另外呢，就是咱们云南高原海拔都是1000、2000、3000以上的地区，高山峡谷地区，铁路总是在这个高山峡谷间穿行盘旋，所以这个在高原上修铁路，它就像再加一部云梯，从这个平原地带、峡谷地带一步步翻山越岭往高处攀升，所以我就想，它也是就像一个爬到云端的铁路一样。确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峡谷底，我们向上张望，会发现我们架在我们头顶上空的高铁桥梁啊，这些就像在云层之上，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所以青云梯，我想它意味着我们高原铁路的不容易，它的艰难。它也同时呢，它也代表了我们的一种工程建设能力，我们的这种要把我们的边疆地区、偏远的地区都要通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是一种国家气魄、国家能力。我们也经常说到青云之志，青云之志它也是一种美好的这种向上的，有这种强大积极健康的力量的一种象征。所以我认为青云梯它就代表了我们很多的这种寄托和向往，代表了我们的很多的一种精神气质。
0: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郑重地推荐给大家。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今天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心安即是归处》。季羡林经历过人生的大苦大悲，生命的跌宕起伏，然而先生的一生不争不变，不怨不义，满怀天真，执着自己的执着，安于当下，用质朴的文字向世人传达一个理念，

0: 心安即是生命的归处。本书旨在阐释先生的生命智慧，从谈人生的意义到分别谈读书、处事、行走、当下、孤独、生死等跟大家密切相关的生命话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我们能了悟人间万象的本真，拥有应对世事的智慧，万事安然于心，从容而行。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他是人工智能专家，云计算技术专家，他说科技创新没有极限，
5: 把互联网后面接着的那个计算能力为你所用，其实就是个云计算。
4: 2013年，他和团队研发的阿里云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也宣告中国云计算时代的正式到来。在算力革命的浪潮之下，他说城市将成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应用场景。
5: 完了，你到大街上去看，看上去还是正常的红绿灯，但是已经被调整过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些特种车辆到达现场的时间被缩短了50%。
4: 不久前，他入选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为40位参与全球 AI 治理对话机制的顶尖科学家之一。环球名人坊对话人工智能专家王坚。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当地时间2月12号，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交的名单，联合国大会任命了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40名成员，来自中国的宋海涛和王坚两位人工智能专家入选。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经过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办公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独立审查，这些成员从26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他们均为顶尖人工智能专家，在地域上分布广泛且性别平衡。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通过一项决议，决定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弥合数字鸿沟。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40位成员的任期为3年，从2026年2月12号开始，到2029年2月11号结束。联合国秘书长的声明说，小组成员将以个人身份任职，他们对人工智能的机遇、风险和影响进行独立公正的评估，包括为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提供评估。该小组将发布首份报告。在2位入选的中国人工智能专家中，王坚是一位云计算技术专家。如今几乎所有行业都会选择以互联网加的形式进行产业升级转型，这背后云计算提供的计算能力功不可没。那究竟什么是云计算呢？在王坚看来，以算力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正在将人类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5: 我们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第四、第五来讲工业革命啊，还是把这次变革的程度给降低了。就第一次我把它叫做马力的革命，就是当人类可以驯化马，马成为我们的动力。所以你看很长时间里面，事实上一个城市的繁荣程度是这个城市有多少匹马决定的。因为有了马以后就有路，有了路后大家是物资的交流，在邮件中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对不对？是吧？所以你可以想想当时伦敦马粪存在是有道理的。第二次呢，我觉得是电力的革命，就是你看纽约就是从电开始，所以爱迪生这些事情人就出来了。他最后是电力淘汰了马力。所以我老是跟做新能源车的人啊在开玩笑，什么叫新能源车啊？就是电

0: 电力在改造一个最后一个传统行业，本来就应该用电的，你不用，所以在改造你。这是我来从电力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呢，电今天就是事实上我们今天的城市文明就是电力文明。
1: 按照王坚的观点，人类在经历马力和电力两次革命后，正在进入更为重要的算力革命。
0: 你回过头来再看，马力留下了一个基础设施叫道路，电力留下一个基础设施叫电网，你再改新能源，电网没有改。算力阶段事实上互联网就是那个基础设施，你也可以讲是个算力网。所以就是这三个里面的本质在哪里啊？就是在马力时代啊，因为人跑来跑去产生了很多东西，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供给是不足的。到电力时代啊，它不管你怎么讲科技进步，最后落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能力被大大的增加了。那带来什么问题呢？带来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环境的问题。所以呢，这时候就面临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是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不增加自然资源的消耗。我觉得这是算力这次革命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如果我们都用好了，你在算力上用好一度电，可能会降低在其他地方用掉的十度电。所以过去我们人的效率怎么提高的呢？是以使用资源的量增加来提高人类的效率的。那算力这是有机会，是我们不要这个增加资源的消耗来提高我们人类的这个效率。其实城市大脑就在这个背景里面提出来。
1: 十年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家企业在杭州市的支持下，开始了以算力为基础的城市大脑探索和实践。简单说，就是利用城市的数据资源进行全局实时计算。我们来听听王坚的城市大脑构想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0: 其实呢，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发明，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发明。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发明都是围绕着城市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呢，我们经常讲建好一个城市搬进去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城市是因为人生活居住在这里，慢慢形成了它该有的样子，这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城市大脑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要对城市本身要关注。我说的城市大脑呢，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正好是人工智能热的时候，所以大家呢会很简单的把城市大脑这个大脑啊，理解是怎么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城市的问题。那其实不是，其实城市大脑要讲大脑，实际上讲说呢，城市自己进化到今天需要有它自己的智能。所以这个大脑是城市的大脑，不是把人的大脑安到一个城市里面去。我们应该把城市呢真的当成一个生命体来看待，只不过这个生命体呢是有那么多人共同来组织的。所以当时呢就有了城市大脑这个名字。所以呢就是城市大脑它也要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1: 那么这个城市大脑又是如何工作的呢？王坚以他生活的杭州为例，几年前他曾经研究了杭州城内的交通拥堵情况。当时杭州城内的机动车保有量是300万辆。
0: 就是说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堵车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堵车就是因为大家买了车造成的，但我的直觉好像不是这样。那么我当时就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我说我们每个城市是不是知道每天每一个时刻，就我们说话这个时候，路上到底有多少车啊？最后您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数字？很吓人，很吓人。像杭州是那时候机动车保有量是300万辆，高峰堵车堵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路上有多少车？但是我们各个大汽车厂的董事长也是这么猜的，他们猜的是28原则。他觉得高峰堵车的时候呢，300万辆，这个打个80%，对吧？这200多吧，告诉你只有30万辆。
1: 王坚说，如果有了城市大脑，算力就可以知道路上正跑着多少辆车，哪个路口放多少辆车进去，就不会影响时速，因而也就不会堵车。那算力又是如何做到让交通不再拥堵的呢？
0: 那如果拿红绿灯举例子，最简单就是每个闸口都有个红绿灯，这个红绿灯怎么来安排，不是一个定时的安排，根据流量来安排。这个流量就是要保证进去的车辆不能降低时速，很简单逻辑吧。 而且还

0: 才能够保证你有了一个方案以后还会反馈给你这个方案好还是不好。完了，同样如果有地方堵车，他还要告诉你哪个路口去疏散是可以缓解的，这个都是远远超出一个交警的经验。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1: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哎
11: 呀，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5: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9: 妈，怎么样了？
1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7: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终于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18: 来，请。
19: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 竟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如今杭州已经有几万个交通摄像头充当眼睛来采集车流数据，通过人工智能方法处理后，就可以智能地调控红绿灯，改善交通状况。王坚认为，在算力革命的浪潮之下，城市将成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应用场景。
3: 我们世界的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是被城市消耗掉，对吧？所以我觉得城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交通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一个例子而已。那么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汽车在路上逗留的时间少下来，对不对？就说明什么？每一辆车的油耗被搞下来，或者电力消耗，这个本质上一样的，对不对？你说是不是我们整个的能源消耗是不会下降？如果我们把城市当中做好，把算力用好，我说我们这个城市，今天城市可能只要原来百分之十的资源就可以满足要求。
2: 对于云计算发展的历程和影响，王坚有着切身的体会。1962年10月，王坚出生于浙江杭州，他在杭州大学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9年，王坚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从事人机界面的基础研究。2008年，王坚受邀担任国内一家著名企业的首席架构师，负责技术架构以及基础技术平台的建设。自此，他带领团队开始研发阿里云。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型计算模式，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刚刚起步，但王坚坚定地认为云计算这个形态是存在的。
3: 互联网出来了，我们是有一次机会把计算送到全世界每一个人的手里，所以呢，你是一定会相信计算的形态会发生变化。所以当时成立阿里云的时候，我说如果阿里云不能服务全球，我们今天就给它关门，因为它不符合这个东西的使命。
2: 满怀创业的热情，王坚和团队立志开发以数据为中心的飞天云计算操作系统。然而，科学的创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2010年到2012年，王坚接连遭遇失败，内外质疑声音不断，阿里云迎来最艰难的时期。王坚说，当时很多人认为他的研究内容不靠谱，他能做的就是尽量假装听不到这些声音。一度，他的团队成员离职率达到了70%。
3: 我是经历了一场极其残酷的商业洗礼，我坚定地相信了，而且这个是历史规律，就任何觉得技术是一个这个技术终结肯定是错的，但是难的地方就是说什么时候会出来，这是难的地方。
2: 2013年，王坚带领团队迎来曙光，历经4年的攻坚，他们研发的阿里云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也宣告中国云计算时代的正式到来。如今经过10多年的快速发展，阿里云的市场份额已经占据国内第一，跻身全球第四。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云计算的重要作用也愈发受到了重视。
3: 其实云计算最重要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说个人电脑使得个人每一个人能力都发挥出来，对吧？你没有个人电脑以前，你打字都要靠你的那个秘书，对不对？是吧？搞台打字机，对不对？哎，你有了这个电脑以后，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在个人电脑时代啊，一个人很难超出一个机构的能力。所以云计算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啊，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人的事情，一家小公司可以做一家大公司的事情。完了，本质上创新就是一堆人，大家都觉得不起眼，哎，你突然可以冒出来做很多创新的事情。
2: 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的云栖小镇，如今成为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的缩影。在王坚的推动下，阿里云相关业务2013年在这里落地之后。

0: 这里相继吸引了一大批涉云企业入驻，成为中国云计算产业的重要基地。王坚成为云栖小镇的名誉镇长，因为他长时间以来一直致力于小镇的创新生态建设，他将创新的精髓归结为科技蓝天、创新牧场和产业黑土。
1: 一个说这是黑土地，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讲创新为什么叫黑土地，就是我们老是想问你有哪几个做成了，因为我见过小企业太多了嘛，我自己经历过小镇第二十牧场，那牧场是什么呢？牧场是不是就散养嘛，对不对？政府应该做催化作用，最后就是蓝天。为什么蓝天呢？就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到最后应该是科技才是我们的天花板，就是蓝天嘛。
0: 为了给更多的年轻人提供一个交流创新、畅想未来的平台，2018年由王坚创办的杭州市云栖科技创新基金会与全球志愿者共同发起了2050大会，大会每年举办一次。
1: 就是事实上对我来讲不是办一个会啊，这个我就是觉得应该是全世界的年轻人能够碰一面，有一个固定时间、固定场所，他们在这里可以来见面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从来不发通知的，你看我们没有什么所谓活动通知，没有的，全部都是口碑传播的，所以你就不需要去预计，也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准备，你有时间就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所以我坚定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说如果两个人没有一辈子没有机会见面的，你如果给他创造个机会让他们见一次面，他们人生会改变。老师，我就说我办这件事情，所以人家跟我说2050什么，我从来不跟人家讲，我就简单的英文三个词，就是 bring people together， 就是让人在一起。
0: 2019年，王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中国工程院首位具有民营企业背景的院士。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比较幸运地被大家看到了。从王坚当选院士以来，国家经历数轮院士增选，来自民营企业的院士人数一路增加，这让王坚感到振奋。目前国家重大科技类项目中民营企业的贡献成果正与日俱增，能授予更多的领军人物院士头衔，意味着国家科技评价体系对民营企业创新贡献的重视。而在工作之外，王坚也喜欢和实验室的年轻人交流，院士这一身份他认为同样象征着榜样的意义，他希望通过自己开花结果的故事能激励更多年轻人加速发芽。
1: 尽管工程院院士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你过去工作的一个肯定，但是我想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你更加要问你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你能为这个年轻人做什么，这是我想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就是初创型企业创新的生机勃勃是所有东西的基础，大家是很难想象说地上没有一根草鲜花可以盛开的，一定是满山绿油油鲜花才会盛开的。
0: 王坚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不能把困难和问题留给下一代。他还将科技创新比作攀登珠峰，鼓励年轻人要自信、坚决和有耐力。
1: 真的是要对年轻人要足够的致敬，真的是这样。我就是向他们致敬。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因为这样那样原因，他自己都看不到自己的长处，他不知道他有的东西是不是这个社会最稀缺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要向他们致敬，就是这样。
0: 有一种人越是做不到的事情对他们越有吸引力，决心和信念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说得客气点，这种人叫怪人，说得不好听那就是疯子。珠穆朗玛峰吸引着属于他的这种人，这种人有共同的特征，自信坚决。对于王坚而言，技术革命如星河奔涌，从无终点。他说自己的使命是以赤子之心在自主创新这条路上一往无前。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

0: 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0: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2: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0: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3: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2: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4: 目前，我国青海3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5: 来来来，满上满上，
6: 还有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5: 没关系啊，难得聚一回，
7: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6: 我能开，能开。
7: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8: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2: 我不想说了，
13: 佳佳，
12: 你根本不懂我。
1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5: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6: 他是新疆甜瓜育种事业的开创者，被誉为哈密瓜之母， 也被人们亲切地称。

0: 为瓜奶奶，如今的瓜果飘香之中蕴含着她的毕生心血。经她主持选育，经过省级品种审定或认定的甜瓜、西瓜品种达30个。本期环球名人坊为您讲述中国工程院院士、瓜类育种专家吴明珠的故事。
1: 我的人生就是想多结几个瓜。
0: 这是一段曾风靡网络的视频，标题为《吃瓜自由》，要感谢吴明珠奶奶。在我国，目前西瓜种植面积达2000多万亩，年产量稳定在6000万吨左右。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约占全球的60%，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这确实都要感谢被誉为甜瓜女王的吴明珠。今年95岁的吴明珠现居重庆，由儿子杨夏照顾。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许多往事都已淡忘，唯有那些瓜始终留在记忆里。杨夏说，
2: 应该是起码5年以内吧，到重庆来动不动就是我要回吐鲁番，杨夏我要回新疆了，他只想得起这些事，然后我要工作，地里面要授粉，要比如说那我们今天买不到票了，我们后面走，爷说走就要走，指着什么箱子，这些人我要把衣服帮我收了。
0: 1930年，吴明珠出生在武汉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吴德亮是博物学专家，曾参与编纂1918年出版的《植物学大辞典》，1923年的《动物学大辞典》。祖父看着这个唯一的孙女儿很高兴，视她为掌上明珠，便给她取名为明珠，长辈们也都对她格外宠爱。抗日战争时，吴家举家迁到重庆，这个期间吴明珠读完了小学、初中，她眼见山河破碎，同胞受戮，她从小便立下报国之志。吴明珠虽是吴家的掌上明珠，但她没有骄纵的习惯，由于经常与男孩玩，反而很有男孩的性格。打小吴明珠就被教导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脚踏实地。吴明珠因为看了苏联电影《米丘林》便迷上了园艺。1950年，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他考入西南农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南大学。与他同期入学的同学中，就有后来被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蚕学遗传育种专家向仲怀院士等。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吴明珠剪掉长发，跳进试验田里播种施肥。21岁生日那天，他在日记里写下，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创造出来的一切都能为人民服务。毕业分配时，吴明珠主动要求去新疆，认为那里才能施展他的专业所长，但未能如愿，先后被分配到重庆西南农林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本来他可以就此定居北京，直到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急需各类干部人才，吴明珠知道后再次主动请缨前往新疆。这一年他25岁。但是乌鲁木齐没有想象中无边无际的瓜田，吴明珠多方考察，认定土哈盆地是培育瓜种的好地方，他就把目光锁定在了距乌鲁木齐近300公里的鄯善县。1956年又经过软磨硬泡，26岁的吴明珠终于调到了鄯善县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西游记里火焰山的所在地就在吐鲁番，夏季气温超过40摄氏度是常有的事儿。这样的气候条件对人类来说并不舒适，却特别适宜瓜果生长。走访中，吴明珠发现这里的甜瓜尤其好吃，只可惜当地缺乏育种技术，大部分品种品质不稳定，有些甚至濒临灭绝。种质资源是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了搜集种质资源， 吴明珠和同事常常带着水、囊、盐这三件必需品，顶着风沙烈日，在飞鸟也不愿停留的戈壁沙漠游走。

0: 四处打听优质的甜瓜。那时候吴明珠听说迪坎尔村有一种品质很好的哈密瓜，就和一位同事穿过戈壁去寻找。从农技站到迪坎尔村要走几百里，夏天的火焰山寸草不生，在烈日下像烧着了似的，烫得毛驴都不敢下蹄子。到了晚上怕碰到狼，不敢再走，他们借了烧窑人的毡毯，睡在废弃的窑洞边。20世纪50年代的新疆交通基本全靠两条腿，他们整整走了3天才找到当地人口中的地方品种阿伊斯汗可可奇，那个瓜就是现在我们最喜欢吃的红心脆哈密瓜。这些经历都被吴明珠的传记作者陶虹记录了下来。
1: 当时她还是个大姑娘，如果走在这个郊外，晚上如果天黑了没有店，就拿着一个毯子就在沙漠里就睡了呀。他们认为我要做一件事情，我无论有多苦多累我都会做下去，他们不把吃苦作为一件很难过的事情，他觉得这就是我要去实现我的一种理想和目标。
0: 就这样，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品种的甜瓜，不论路途多远，吴明珠都要赶去买来研究。3年多时间里，他跑遍了吐鲁番300多个生产队，把44个瓜种全部收集齐全，不仅为新疆甜瓜建立了第一份宝贵的资源档案，还拯救了一批濒临灭绝的瓜种。吴明珠曾对他的学生伊红平感叹道，每年到瓜熟的季节，我的工资就没了。伊红平回忆说，
2: 这是我见过的，因为他觉得农民种这个瓜也不容易，就应该投权来买这个东西，等于就是我买这个瓜我来吃，但其实是收集，是把种子收了。
0: 来到新疆后，吴明珠很快就习惯了吃羊肉吃馕，为方便和瓜农交流，他学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他无惧高温下的各种农活，还学会了骑马赶毛驴收麦子收高粱除棉花修播种机等等技能。老乡给他起了个美丽的名字阿依木汗，这在维语中是月亮姑娘的意思。新疆人民夸这位阿依木汗有月亮般明媚的心灵，意志像钢铁那样坚强，干活像公鸡羽毛那样漂亮。1962年底，吴明珠和同事一起把吐鲁番当地所有的西瓜和甜瓜地方品种搜集了个遍，紧接着吴明珠和同事一起对这些地方品种进行提纯，即让他们最主要的特点世世代代稳定下来，然后让具有不同特点的地方品种进行多亲本复合杂交，选育出集中多个优良性状的新品种。吴明珠在新疆培育出的第一个新品种是红心脆哈密瓜，育种工作非常枯燥劳累，必须每天逐个给花授粉并观察记录，需要坚持8到10年才能培育出一个新品种。在新疆，一次选育需要一个生长季节，而一个生长季节一年只有一次。为了加速选育进程，1973年吴明珠在海南开辟了南繁北育基地，这意味着他得放弃在新疆稳定下来的生活，像个候鸟一样来回迁徙，秋冬在海南，春夏回新疆。
3: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4: 喂，
5: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4: 没有啊。
5: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6: 没有啊。
5: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7: 没有。
5: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8: 没有，
9: 没有，
10: 没有，没看见。
11: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5: 喂，
12: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5: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4: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5: 清晨6点，

0: 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妈，咱们穿衣服了。
9: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8: 来，伸胳膊，
9: 伸胳膊。
8: 哎，真棒！
9: 哎呦，宝宝真棒！
8: 哎，慢点，慢点，
9: 慢点，慢点。
10: 爸，别怕。
11: 儿子，
10: 有我呢。
11: 别怕，
10: 来，
11: 有爸呢。
10: 迈腿，
11: 来，迈腿，
10: 来，
11: 来，哎，对，
10: 对对对，
11: 哎呀，宝宝真棒。
10: 落，嘿，对对对，
11: 慢点，慢点，
10: 好极了，
11: 哎，
10: 加油，
11: 来，
10: 爸，
11: 儿子，
10: 咱们再来，
11: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0: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1: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0: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8: 我是没头脑，
19: 我是不高兴，
20: 我俩
19: 最怕麻烦。
2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 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好的西瓜一定是皮儿薄瓜甜，少籽儿多汁。但在20世纪初，西瓜还不长这样，也远不如今天的瓜可口，而且。

0: 1984年，那一年，吴明珠在第24组种子里培育出了又甜又脆的西瓜，定名为早家8424。他还将这一品种的栽培技术无偿传授给瓜农。早家8424首先在华东地区落地推广，很快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直接推动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让中国老百姓率先实现了吃瓜自由。在那个知识产权体系还不太完善的年代，吴明珠为许多同行几乎是无偿提供了育种材料，而他自己却并未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吴明珠的学生张学军说，
1: 我认为可能不止100例，从来没动过这个心思。吴老师也时常教导我们，就是你不要把东西啊看得太重，你放在手里边你不用的话吧，就是垃圾，别人用了之后吧才能产生价值。
0: 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到吐鲁番，当时吴明珠已担任吐鲁番地区行署副专员，但为了专注科研工作，他又主动辞去行政职务，自愿调任新疆农科院园艺所。在吴明珠每一次重要抉择背后，都站着一位坚定的支持者，她的丈夫杨其佑，既是他大学同班的同学，也是袁隆平的同寝室友。杨其佑师从著名小麦专家蔡旭，尽管明知新疆不适宜种植小麦，但为了支持妻子的科研理想，在完成研究生学业后，他毅然奔赴新疆，来到吴明珠身边，成为鄯善农技站首位研究生学历的技术员。对此，陶虹说，
2: 吴明珠和杨其佑呢约过，他说我们谁先到第一线，另外一个人就跟随走。那么这种约定，你说是爱情的力量还是一种理想的追求，我觉得两者可能都有。因为杨其佑是受过研究生的这种专业育种训练，杨其佑去帮助吴明珠等于如虎添翼。
0: 只要一有空闲，杨其佑就会为吴明珠摘录英文、俄文参考资料，有时甚至徒步几十公里去帮吴明珠的瓜授粉。在日常生活中，杨其佑更是给予吴明珠细致入微的照顾。对此，儿子杨夏说，
3: 我爸他从来都是习惯在背后，在不在就是那些名啊利啊那些给来干嘛，自己有能力就行了，从来都是给我灌输这个思想，记不记住不重要，真的不重要。我就觉得男子汉就该这样，不要太计较自己人怎么样，这个不重要。
0: 1986年，杨其佑因胃癌不幸离世。杨其佑一直是吴明珠最坚强的后盾，即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当吴明珠科研取得新突破，病床上的杨其佑还会艰难地伸出三个手指，笑眯眯地祝贺吴明珠获得三连冠。那段时间，吴明珠新培育出三个甜瓜品种，皇后、芙蓉、郁金。从那以后，吴明珠更加发奋工作，每年做三季育种，吐鲁番、海南岛两头跑，年复一年地开展育种研究。张学军2007年进入吴明珠的团队，从事西瓜和甜瓜育种研究。在张学军的回忆里，与吴明珠共事期间，他最固执的习惯就是每天雷打不动地下地。从清晨到黄昏，他总是蹲在田间，仔细记录每个瓜的成长轨迹和形态变化，不放过任何一株幼苗的细微变异。同事们认为四五天观察一次足矣，但当时已年过七十的吴明珠依然坚持每天观察。张学军回忆说，
1: 我感觉我们那种状态都赶不上当时吴先生那种状态，就是他工作的劲儿啊特别充足，早上很早就过来之后就拉着我们去下地。因为吴老师做的全是原始创新，他没有去接着别人的事情去做，是如果没了吴老师这种坚持啊，中国这个西甜瓜产业根本做不到现在这么强大。我们所有的甜瓜西瓜品种不受于国外限制，全部自主化。2000年的时候，他就把美国那个所有的2000多份资源，还不是他背回来，是美国那个博士给我们送给我们的，无偿给咱们的。吴老师去那儿做访学，吴老师那个特别肯干，非常非常能吃苦，他的精神啊感动了他们，就一直想吴老师留下。吴老师说，我是党的女儿，我必须回祖国。
0: 每到授粉时节，吴明珠也和年轻人一起蹲在地里一

0: 一株的人工授粉，从清晨七点多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多才收工回家。他的严格认真让张学军记忆犹新。
1: 我老师对授粉要求特别严格，不允许漏一个花，我也做得特别认真，但实际上还是漏了一个花，吴老师就给我骂得特别狠，没见吴老师这么凶过。他是劈头盖脸的直接就说，你想不想干了，别人100%要求你要做到200%、400%要求自己。开始我也不理解，做的事儿比较多了才觉得他是认真的，因为你的小的一个失误啊，我们整个记忆可能都报废了，仔细再仔细，认真再认，就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这避免了后续很多我们一些重大的损失。
0: 1999年，吴明珠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科院准备为他修建院士楼，吴明珠坚决谢绝。在学生们眼里，吴明珠的世界似乎很小，只能装下瓜种，让老乡增产增收是他的目标。在吴明珠的带领下，团队里的年轻人没有节假日，起早贪黑地泡在瓜田里。吴明珠逢人就夸赞自己的学生从不抱怨，出了很多成果。而在很多由吴明珠主持参与的学术论文中，他的名字总是最后一个。学生伊红平说，
2: 其实主要工作还是他的，因为策划这一块还是吴老师来策划的，我们是执行者嘛。我们也劝过吴老师，吴老师坚决要这样干，因为他觉得应该是给年轻人一个往前走的这个过程。
0: 在学生眼中，吴明珠的要求也很高，希望年轻人在各方面能超越老一代专家，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对此，伊红平说，
2: 我这一生就是结几个好瓜献给人，这是他说的，品质要放在第一位的，哪怕就是说你这个品种跟抗性很好也好种，但是不好吃，你拿到市场去那就是个垃圾，我们不能制造垃圾啊，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好的瓜。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品种品质是非常好，但是就是不好种，只能作为一个高端消费者来消费，但是我们自己的心愿就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这样的。
0: 据统计，吴明珠主持选育经过省级品种审定或认定的甜瓜西瓜品种达30个，62年间他成功抢救了一批濒危种质资源，使我国瓜种保存量突破2000份，成为全球西瓜甜瓜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由于长期劳累，吴明珠一直默默承受着病痛，从不向人提及，但在他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录。5月24日，昨晚头疼得要命，早上7点出发赶回乌市看病。5月27日，今天头不痛了，但肚子难受，吃什么都没兴趣，真的感到老了，不能再拼了。而这些病痛他从未跟家人讲过。2009年，吴明珠担任了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后因健康原因只担任特色甜瓜育种的岗位科学家。81岁那年，吴明珠毫无征兆地糊涂了，记忆力直线下降，但直到2017年，87岁高龄的吴明珠才恋恋不舍地放下工作。杨夏把母亲接到身边照顾，母子俩终于团聚，但阿尔茨海默病慢慢吞噬着吴明珠的记忆，连最亲近的家人都难以相认，只记得种瓜这件事儿。在上一次告别新疆时，吴明珠突然唱起打板城的姑娘，这意外的一幕让在场的很多人听后忍俊不禁，而后热泪盈眶。歌声中时光仿佛倒流60年，一个扎着2条小辫儿、身形瘦小的姑娘背着行囊，顶着烈日穿行在戈壁滩上去寻找瓜种。为什么西瓜和哈密瓜那么甘甜？因为有人替我们吃尽了其中的苦和酸。正如吴明珠这位用生命爱着瓜的老一辈建设者，坚守着初心和使命，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

0: 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6: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8: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7: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9: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7: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7: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啊！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3: 哎，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3: 么子福利咯？
1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4: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8: 哎，鱼不要抓！
9: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来
8: 了，来了，这鱼就……
7: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11: 扔什么？
12: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
13: 湿了的玉米棒子。
11: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10: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4: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5: 有谁家小孩啊？
14: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6: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7: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9: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 作者通过吴连英家族和陈云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0: 长篇小说《青云梯》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重磅新作。我们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范稳老师获得2021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太阳转身》，那是一部展现脱贫攻坚的优秀作品。这一次，范稳老师把目光投向了云南高原的交通发展史。其实，范稳的父亲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代铁路人，也因此从小他就对铁路感兴趣，这可以说也为他今天的创作打下了基础。那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马上我们来听范稳老师的介绍。
1: 我的确出生于铁路职工之家，我的父亲可以说是共和国第一代修筑铁路的人，1950年就加入到铁路建设大军，一直干到他退休，干到30世纪80年代中期。所以我从小也经常也去附近的火车站，对铁路火车就有一种从孩童时期的这种幻想，再到青少年时期的一种梦，一种铁路梦、火车梦。那么具体到我成年以后在云南工作，然后这个接触到滇越铁路这个题材，滇越铁路是一条国际铁路，云南虽然地处边疆西南边陲，但是它是在当时的中国，在20世纪初，它是中国当时第二个拥有这个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的身份。这条铁路就是滇越铁路，它由越南的海防一直通到云南的昆明。这条铁路是由法国人在由于两次中法战争这个以后跟清政府签订了与我们一个非常不平等的条约，然后由法国人独自修建并且运营管理的铁路。他的在当年他的这个管理人员、车站站长、火车司机等等都是西方人，我们中国人是没有权利这个过问这条铁路的运营的。那么直到二战抗战爆发以后，那么这个越南被日本人占领，滇越铁路才中断。那么到了战争结束，这条铁路被我们国家收回，那一直运营到20世纪的末期，它才停止了客运。那么货运到现在还有部分路段在进行运营。所以滇越铁路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西方文明，在3个世纪初来到偏远蛮荒的

云南的边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震撼，一种屈辱，一种震动。另外一方面呢，它又确实带来了一种来自西方世界的蒸汽级文明，像一个把我们震醒了的一个庞然大物，那么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变化。所以这个我在2010年前后，我曾经以滇越铁路的修建史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毕塞寨》。正是在创作《毕塞寨》采风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新的选题，就是我这部《青云梯》所反映的我们当时中国，我们用民族资本这个修建的第一条民营铁路戈壁式铁路，它是指从云南的矿山城市戈旧到毕塞寨再到石屏这样一段这个有将近100多公里的民族铁路。它虽然不长，但是它标志着我们的民族的一种觉醒，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这种吸纳，就像我们当时的经常说的一句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修这条民族铁路就是为了这个防止西方帝国主义进一步通过铁路把它作为扩充他们殖民版图的坚冰，那么我们扎好自己的篱笆，我们修建自己的铁路，以防止他们对我们的内地的矿山啊、城市啊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殖民势力的延伸。

作者范稳，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时的长篇小说《闭塞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五穴五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

关于小说《青云梯》的创作，范文老师在后记部分做了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节选阅读其中一段。这是一部解析一个家族百年血缘密码的书，也是关于一条铁路百年历史的漫长故事。在这个刷小视频看新闻读故事的时代，讲述一段百年故事似乎在冒险，也有些不讨巧，但我还是认为有历史感的故事就像从时间的纵深处驶来的一列火车，满载岁月的传奇，读到它的人都是它的乘客。多年来我在云南的大地上到处乱跑，我崇尚文化发现史的写作，而云南这片高原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正如它有色金属王国和动植物王国的美誉，它的民族文化也是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谦卑的学生，俯下身段向各民族文化学习，也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寻宝者，在丰沛的文化宝藏里潜心开掘。我深信唯有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经营经年，游遍民族文化百花园，饱尝各民

0: 族百家饭之后，才能对民族与文化、地域和历史、族群及其渊源有发现新大陆般的喜悦和收获。每一片土地都在无言地诉说它所养育的人们的过去和现在，也在昭示着未来。写作这部书的缘起应该在十多年前，2010年前后，我浪迹天涯，打马行到滇南。那时我在创作长篇小说《碧色寨》，关注的重点是建成于1901年的滇越铁路，使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多民族地区的冲突和演变。上世纪初，法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用火车头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这条从越南海防至昆明的铁路，轨距只有1米，俗称为米轨，但它是当时中国第二条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由法国人投资修建并管理的滇越铁路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了蒸汽机文明的同时，又傲慢地刺伤了自尊的中国人的心。那时滇越铁路沿线所有车站的站长和重要岗位都由法国人担任，铁路就像那个时代的法兰西帝国扩充殖民版图的尖兵，当地的人们也形容它是一根吸进云南大地的吸血管。法国人的火车运来各式洋货和各国的冒险家，拉走锡、煤、铜、丝绸和茶叶。可以想见，在20世纪初，当蒸汽机车头如一头怪兽般闯入这片古老蛮荒的高原时，还在牛车马帮时代的云南人是多么的惊讶、惶恐、迷惘乃至愤恨。滇南的人们曾经为反对这条受西方强权保护的铁路，爆发过一次阻羊修路的大起义。他们杀洋人，捣毁铁路，并非完全是认为洋人的火车阻断了龙脉或惊扰了祖宗灵寝，而是即将被列强刮剖斗分的国运让民族自尊心变得既强大又敏感，既脆弱又无畏。不是要拒绝一种现代文明，而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欺凌和霸权。实际上，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规划中，他们并不满足于将铁路修到昆明，他们的目光还看向了云南各地，甚至临近的四川、贵州、广西和西藏。19世纪末，中法已经在南中国边境打了2次战争了，滇越铁路就是中法战争第二阶段的产物。法国殖民部的野心家们还企图通过铁路权的争夺再度挑起中法之战及铁路战争。所幸的是，历史再没有给法国人机会。当年我在滇越铁路线上的一个特等大站碧色站车站采访时，第一次和各碧石铁路相遇。它就在法国人建的老车站的西端，从站房、铁轨到机车都是小一号的，轨距只有60厘米宽，俗称为寸轨。火车车头像大地上的玩具。这条铁路缘起于西都各旧，终于碧色寨，后来又延伸到建水县和石品县，全长不过170公里。两条不同轨距的铁路在这里交汇却不接轨。人们告诉我说，这是在滇越铁路通车仅仅3年后，由我们自己的民族资本修建并自主经营的铁路。这是一次被痛打之后的奋起一跃，是被蒸汽机醍醐灌顶的观念转变，是边地人失宜长计以制宜的无畏担当。尤为重要的是，把路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既杜绝了法国人的觊觎，更阻止了他们挑起铁路战争的任何借口。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

0: 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嗯，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

0: 味中药
1: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从试虎车为怪力乱神般的洪水猛兽，到自主修建属于云南人的铁路，有如此勇气的中国人能有几许？在那个时代，铁路就像现在的互联网，谁抢得了先机，谁就站在时代发展的前端。当时我站在铁轨上，回望黄墙红瓦的碧色寨车站，在希望同样是法式建筑风格的戈壁石铁路的车站，感到自己就像站在两个历史的节点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这里迎头相撞。这段精彩的历史必然蕴含着动人的故事。直到2022年，我感觉到写戈壁石铁路的时机到了。那列淹没在历史风尘中的老火车正从大山深处缓缓向我驶来，我再次收拾行囊奔赴于滇南。这条铁路像蜿蜒在滇南高原大地上的一架云梯，架在古老的马帮驿道上，架在几座偏远小城的家门前。除了和一座著名的矿山相连外，它并不是一条主干线，但每一座城镇、每一户人家都有和这铁路相关的许多动人故事。支撑这条铁路的不是雄厚的资本、繁忙的商旅，而是坚韧的文化，是悠久的华夏文明在面对新的挑战时那种支持而后勇、敢为天下先的家国情怀。而我则像一个探寻者，在铁路的纵深处去寻找过去年代的老火车。
6: 长篇小说《青云梯》融合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稳将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的朱家花园作为叙事支点，以戈壁石铁路的修建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觉醒和云南风物民俗的变迁。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修到了境外。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

深入扎实的田野调查，那收集史料，收集民间的一些资料，地方志啦、传说啦、一些歌谣啊等等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做田野调查。我这次这个作品因为是写铁路建设嘛，写我们当年中国的第一条民营铁路——个别式铁路。实际上它在1914年动工，然后1936年建成，一直运营到上世纪90年代，因为它的运力小、车速慢，所以就已经被废弃不用了。所以当我去到个别式铁路沿线采访的时候，很多铁轨已经被拆除了，这条铁路已经不存在，但是呢，一些老的车站的遗址、老的路基、这个废弃的隧道、桥梁这些还存在。那么我要做一个现场感的一种调研，所以就要去做这个沿途的考察，钻进这个过去的隧道，丈量它的深度，以及在这个隧道壁留下的烟垢，这些都为我的写作留下了这个一手的这个材料。更多的时间其实还是在阅读史料上，因为是一个讲述的是一条百年铁路的过程，所以有大量的史料，地方史、铁路史、红色革命史，更重要的就是家族史。虽然说是写铁路史，但是还主要还是写修筑这条铁路的人的秘密，所以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个阅读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在阅读中去寻找对自己创作有用的，当然对来自广大乡间的普通人的采访、铁路后代的采访也必不可少，所以这个都需要费大量的时间。在这些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始构思、结构人物、结构情节、设置人物形象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写作前期需要做的工作。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那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在创作《青云梯》之前，范稳老师是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采风、走访和查阅资料。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范稳老师的介绍。
1: 我的创作习惯一般是，当我选定了一个题材，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去做

0: 好朋友们，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范文的长篇小说《青云梯》，稍后见。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松武。我们继续带领各位走进一段被时光深埋却又闪耀着理想光芒的历史。我们继续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文的长篇力作《青云梯》。深登青云梯这五个字源自李白的千古名句，带着直上云霄的豪迈，而在范文老师的笔下，它幻化成了一条真正蜿蜒于云岭之南的铁路，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渴望融入世界的壮丽梦想。为了写好这部长篇小说，范文像一位执着的老工匠，更像是一位耐心的考古学家。他沿着早已废弃的戈壁式铁路旧址一步一步丈量，他钻进千万字的故纸堆里，在地方志和泛黄的人物小传中寻觅那些被遗忘的呐喊与荣光。这份深沉的爱与追问最终凝结成了这部既细腻又宏阔的青云梯。

小说从一条铁路的修建切入，却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个繁盛而复杂的世界。这里有云南边地的风物民俗，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密码，更有在东西方文明冲撞之后一代先行者们的觉醒与自强。主人公吴氏家族的命运与这条铁路的兴衰紧紧捆绑在一起，他们在历史的惊涛

0: 骇浪中做出的抉择，穿越了百年的岁月，在今天依然能击中我们的内心。正如范文所说的，他想要证明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从不缺乏追逐现代文明的梦想和勇气。在那个年代，铁路就如同今天的互联网，谁拥有了它，谁就占得了发展的先机。而支撑这一切的是那种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家国情怀。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登上这列从历史纵深驶来的火车，在范文老师质朴而深邃的文字里，去感受那段波澜起伏的岁月，去见证那些在铁路与家族的命运交织中焕发出光彩的灵魂。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3: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5: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6: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7: 今天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心安即是归处》，季羡林经历过人生的大苦大悲，生命的跌宕起伏。然而先生的一生不争不辩，不怨不义，满怀天真，执着自己的执着，安于当下，用质朴的文字向世人传达一个理念：心安即是生命的归处。本书旨在阐释先生的生命智慧，从谈人生的意义到分别谈读书、处事、行走、当下、孤独、生死等跟大家密切相关的生命话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我们能了悟人间万象的本真，拥有应对世事的智慧，万事安然于心，从容而行。
8: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0: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 作者通过吴连英家族和陈云鹤家族

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范文老师，请他来介绍长篇小说《青云梯》的创作情况。小说《青云梯》既写了百年铁路修建史，也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它同时也是一部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与风物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边地红色革命史。这四个部分水乳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多声部的交响诗。那么如此庞杂的内容，细节如何挖掘，故事如何架构，我们继续来听范文老师的介绍。
1: 百年史的缠绵小说，首先是要讲好故事，要讲好人物，而故事呢又是由人物的命运来支撑，所以要这个写好人物命运。因为缠绵小说它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讲清楚一个到几个主要人物的人生命运，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云。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你要以什么样的人物来作为你的主要人物，那么这个人物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比如说我这个作品里是从辛亥革命前一直写到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那么这个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那么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家族命运场景，这些都需要就像我前面说的，在做充分的田野调查或史料阅读的基础上来构架，通过细节、人物性格、人物命运故事的脉络走向、情节的安排等等，来把这一段百年历史讲好。我努力是想写出一段百年铁轨上的那种历史的温度，让它可亲可感可触摸，让它能触动到我们真久远的历史记忆，也触动到我们对铁路的某种想象。这是我在写这部作品中努力想达到的一个艺术想法。因为这个不仅仅要写铁路，还要写这个家族史，写地方风物史，写当地这一百年来的这个在那个地方发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我们的红色革命史，这些都可以包纳到一部缠绵小说当中，使它更具有厚度、更丰沛、更宽阔。这是我在写作当初为自己界定的一个目标。
0: 长篇小说《青云梯》描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其中涉及到了大量的人物，我们继续请范文老师给大家来做介绍。
1: 我在这个小说里的主要人物群像有很多种类型，这里面包含了士绅先贤、深闺怨妇、革命志士、绿林好汉，以及一腔热血报国的知识分子，也写了很多普通人。主要人物是吴连英和陈明鹤，他们分别带着两个不同的家族，都是两个大家族的后代，但是他们就是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是清末民初的读书人，他们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代读书人。因为在那个年代中国国势衰弱，有志之士呢都想通过自己的学识才华来救国，

0: 用这一对铜板抉择，在一生的这个人生命运中，他们既互相砥砺，也互相帮助支持，更互相竞争。他们可能是一辈子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呢，也是一辈子的肝胆相照的朋友。我在里面也写到了一些历史人物，比如说蔡锷将军，因为云南的辛亥革命的重庆起义是他在他领导下发起的。我也写到了像聂耳，云南人民的骄傲，虢国的作曲家，聂耳的童年与青少年，我努力把它镶进到我的故事情节当中，与主人翁李木林英的儿子吴孝圭发生交集。吴孝圭呢，后来成长为一个革命志士，地下党员，领导农民暴动，最后呢，这壮烈的牺牲。我是想通过这些人物呢，来写出我们边地人的既有知性、理性，也有血性。比如说里面我也写到一个绿林好汉，是吴连英的私生子，是私生子，他的名分得不到吴氏家族的承认，然后他就走上了这种打家劫舍的这种强盗生涯。当然他最后也是这个被这个政府抓捕到枪毙，但我也写到了他的生命中的这种传奇和他的血性。我这些人物的命运，我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西南边地历史人物的众生相。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以及当初的铁路建设、社会发展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
1: 作者范文，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时的长篇小说《碧色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五穴五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

0: 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我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7: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万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6: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7: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6: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7: 因为
8: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9: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0: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5: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2: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个场景。这一段讲述的是陈云鹤、吴连英打算联络滇南众士绅，倡议募集私人股份修建个旧到碧色寨铁路的故事。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这一段。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开通后，中国人开出的屈辱和阵痛慢慢被火车带来的便利抹平。那些当初强烈反对铁路的人带着恨意登上火车，又心情复杂地下车。有人会感叹，火车是个好东西，但是是人家的，啥时候有我们自己的火车就好了。陈云鹤先是被省咨议局聘为议员，朝廷在光绪32年，也就是公元1906年，颁布了宣誓预备立宪谕，开始邯郸学步的引进西方世界的一些民主宪政理念。宣统元年，各省纷纷成立咨议局，国事都可拿来议议。不管是不是个幌子，多少会让陈云鹤这种渴望改变点什么的改良派心存希望。更何况陈云鹤心心念念的铁路大事，作为一个艺绅，或可有所作为了吧。这期间，陈云鹤已经成功说服了吴连英转变了观念。他认定要在滇南修铁路，非得有吴连英这样的大金主加盟不可。陈云鹤利用自己的一身身份与吴连英一起出头，联络滇南38名士绅，联名向云贵总督富康上书，倡议以募集私人股份的方式修建从各旧厂到碧色寨的铁路，与法国人的滇越铁路相接，在相机把铁路延伸到建水、石坪，以利各旧锡矿外运和3地民生发展。陈云鹤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进入自办铁路的时代。四川、广东、湖北、湖南等省都纷纷成立绅商及民间集股的股份铁路公司，国人已经不再害怕。

铁路阻断了龙脉，火车惊扰了祖先灵性。冒昧一旦破除，就没有中国人做不到的事情。吴连英的转变也许源自陈云鹤的一句话，他说，华屋高堂应集一族，修桥铺路则惠及万民。一个秋日雨后的傍晚，陈云鹤在昆明翠湖边的石屏会馆约了《滇声报》的主笔水斋先生小聚。这份在滇越铁路开通后由几家大商会资助的民营报纸创办不到一年，已经在昆明乃至云南颇有影响力。上面的新闻虽然常常时过境迁成为旧闻，但第三版的回声栏目常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时政述评，一些议论颇为大胆，文字与语句仿佛顶着刀锋前行，让人不能不钦佩作者的胆量。陈云鹤记住了水斋这个栏目主编，一见面才发现水斋的文字铁骨铮铮，仿若力拔云天的巨人，可站在他面前的水斋先生却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面色苍白，清瘦如纸。不过他身后巍然屹立的一条汉子却让陈云鹤笑了，开口便问，哎，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分手时的话否？那汉子举起独臂道，你没有臣可守，我也无义君可待，志向相投之人不会相忘于江湖。水斋先生有些诧异地问，伯君兄和陈先生是故交？李伯君爽朗地拉着陈云鹤说，哈，岂止是故交，我们有生死之意。陈云鹤希望《滇声报》为滇南铁路修建一事做些呼吁，但文章一到水斋先生如传大笔下，就差不多写成了一篇反清檄文了。其中有几段话尤其抢眼，文曰，观滇省之现状，修不修铁路，要不要发展，似非安邦惠民大计，稳住朝纲，压制民情，护好官貌，方是要务。衙门只知争利，官吏相互推诿，浑不知世界潮流已是火车到来，势不可挡。原则诸如法兰西之滇越铁路，既丧路权，又辱国格。近者为各就矿山铁路事，法人觊觎已久，更加之英吉利国早在筹划之滇缅铁路，已如箭在弦上。倘如是云南全境铁路吸入洋人囊中也，官之不修，民怨为之，本是造福乡子、利国利民之大事，奈何督府熟视无睹，形同耳聋眼瞎之人，全然不顾民情国事，能拖一天是一天，能瞒一日是一日，专需昏聩失位素餐，岂非坐等法兰西人、英吉利人再以火车扣我南大门耶？此文一出，昆明城一时洛阳纸贵，民众争相传颂，陈云鹤一时成为与水斋先生齐名的社会文人，隔三差五的便会收到一些帖子和请柬，盛邀陈云鹤茶叙或赴宴，他们多是一些本省或外省的大盐商、大布商、矿山老板、洋行协理、钱庄经理、商会会长等。自办铁路不但让商人看到了商机，连庶民百姓也跃跃欲试，原来大家可入股分到火车的红利，铁轮滚滚，财富轮回。这是水斋先生所在的《滇声报》对铁路的一枚鼓吹之词，革命党人李伯君更是暗地里在社会各界呼吁鼓动，从有钱有势的商会到引车卖浆者流的袍哥帮会等，无处不见李伯君奔走串联的身影。并非是他对这条拟建的民办铁路情有独钟，而是这个天生的反清拨火者从一条铁路看到了清政府的末路。他逢人便鼓吹道，他们把路权卖给洋人是因为他们不配拥有火车这种新器物，铁路是属于一个新国家的富强道路。

长篇小说《青云梯》融合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稳将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的朱家花园作为叙事支点，以戈壁石铁路的修建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觉醒和云南风物民俗的变迁。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修到了境外。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

0: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谈到书名《青云梯》，范稳解释说，这个名字最初来源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名句，脚住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表现云南人民不断探索和勇于向上的精神。
1: 我是在这个一幅这个照片上看见高原铁路的照片，它这个是从山顶的一个俯拍，从山顶看下去，铁路攀山而上，就像一个不断往高处攀登的云梯一样，这是一个直观的印象。另外呢，就是咱们云南高原海拔都是1000、2000、3000以上的地区，高山峡谷地区，铁路总是在这个高山峡谷间穿行盘旋，所以这个在高原上修铁路，它就像再加一步云梯，从这个平原地带、峡谷地带一步步翻山越岭往高处攀升。所以我就想，它也是就像一个爬到云端的铁路一样。确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峡谷底，我们向上张望，会发现我们架在我们头顶上空的高铁桥梁啊，这些就像在云层之上，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所以青云梯，我想它意味着我们高原铁路的不容易，它的艰难，它也同时呢，它也代表了我们的一种工程建设能力，我们的这种要把我们的边疆地区、偏远的地区都要通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是一种国家气魄、国家能力。我们也经常说到青云之志，青云之志它也是一种美好的这种向上的，有这种强大积极健康的力量的一种象征。所以我认为青云梯它就代表了我们很多的这种寄托和向往，代表了我们的很多的一种精神气质。
0: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郑重地推荐给大家。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

0: 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

0: 为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2: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4: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5: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 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

0: 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

0: 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4: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3: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5: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3: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6: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8: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7: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9: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0: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1: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2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0: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2: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

0: 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

0: 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2: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三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3: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3: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季会有80。
5: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6: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4: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4: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1: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7: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0: 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2: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3: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3: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了。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8: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8: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8: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7: 哼，我们分手吧。
6: 哎，亲爱的。
9: 待到西华门外，已经是5正时牌。和珅下轿看时，却不见马二垮子的影。他和守门的太监侍卫都是很熟悉的，问了问才知道马二垮子来过了。阿贵叫他回去取一件什么东西再来，和珅也就不再等他，悠着步子进宫来。待到军机处门口，见王八尺一干太监垂手侍立在窗前。远远乾清门前还有10几个官员小声的交头接耳，和珅略一揣度就知道乾隆在军机房。他这个位分无论如何不敢惊动，他吁了一口气，也不远地回避，老老实实站在圣谕铁牌子旁边侍立。眼看着傅恒踱着步子从隆宗门进来，他没敢上去寒暄，只把头更低垂了一些。傅恒一进门就听乾隆说道：你们看，朕说傅恒在家待不住，果真就来了。你何必这么紧忙的，宽松休息几日，有的差事你办。傅恒冷丁的就是一愣，这才见乾隆坐在大炕上，

阿贵、纪晓岚还有洪昼都在炕下小屋子上正在奏事说话，赶忙伏地给乾隆行礼，陪着笑说：“虽是主子体恤，奴才怕歇得懒惰了。乍从金川回到北京，不知怎的，觉得平地上走道都不会了。奴才还是军机处的人，主子虽还没分差事，看他们忙，能帮帮手也是好的。”乾隆笑着说：“方才还在说这事儿，虽说都是军机大臣，朕给你首席位分。天下事多，你年富力强。阿贵要提调西北军务，要准备到西宁督军。纪云修纂四库全书，不能多管政务。延清不能再拼命了，得把身体养好，所以给你加担子，多为朕分劳。”说着抬手叫起，傅恒也只好谢恩：“奴才敢不竭尽草毛努力相赞，凡诸政务奴才们必精心商酌，请旨施行。”说罢是叩头起身，又是一一谢座。乾隆含笑点头，接着方才的话题说道：“朕料刘统勋也要来的，你们接着说，中午陪朕一道进膳。”阿贵斟酌着字句说道：“阿穆尔萨那要想要的太多了，别说一百万担，就是砍掉一半五十万担，陕西藩库榆林厅的粮库就腾空了。再运过青海，就算是十担粮运一担的折号，要1100万担。各路军没有聚集，现在又是秋高羊肥的时候，他又是游牧部落，要这么多粮，奴才很怀疑他囤粮居奇，这个心难猜。皇上，他和三车灵不同，三车灵是定居在乌里雅苏台，家眷都在热河八大山庄安置。他是带兵带部族，有马有帐篷。青海南疆万里草原，天高海阔，说句走，找起来都格外艰难，所以万万不能给他粮食多了。”乾隆注视着阿贵问道：“总要供应粮食吧？又要人家前锋打仗，又不供粮食，阵前哗变了怎么办？”阿贵咬了咬嘴唇说道：“可以供，头一次10000担，以后每月5000担，细水长流给他。”乾隆想着一笑说道：“他临辞时朕说了满话，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绝计不会让你们饿着肚子打仗，现在不好转口媚言的吧。”傅恒在旁边沉吟着说道：“主子可以赏他点绸缎珠宝之类的东西以安其心，把他的折子批回去，就说已经有旨，叫尹继善、岳钟琪火速办理。尹继善在南京，岳钟琪在西安，三弟书信调令往返磨蹭，主子又没说不给，他就有气，也只好和尹继善去打擂台，这么着可好？”乾隆听了心里边叫好，但这么做又透着不那么光明正大，就抑制了笑容，不言声，只算默认。傅恒略一思索，就知道自己说话太直白太露骨了，赶忙转换了话题说道：“奴才回京看了不少积压的底报，福建将军出缺，台湾知府也有奏报，林爽文前回，又在各处暗地

0: 见叫节堂蠢动。奴才想，海兰察原来在太湖水师当过营管带，要强固海防，防止台湾出事，不如调海兰察补缺。川军归营，赵慧率大营30,000人到青海驻军，预备着策应西征大军。四川这次用兵虽说是王者之师，秋毫无犯，但菜价粮价都涨了不少，耗住民房也有些小滋扰，有的营务纪律不整，与驻地官员百姓也小有口舌龃龉。一条是安民，可以给军徽一个宣府大臣名义，这些琐细事务由他办了奏明。一条是官员，魏征金川的事各方协助出力不少，可否吏部派一名侍郎带考公司的人去一下，分别酌定，和金辉会贤，该保的保，该升的升，有玩忽怠惰的也有处分，这样金川的善后事宜也就清理了。四川免一年钱粮，乡试举人名额增加12名，粮食由金辉拨给沙罗奔10,000担，这才能算完全善后。乾隆挪动了一下身子，傅恒这些安排他都觉得合宜，他心里边是想让福康安带兵历练历练，但福康安年纪资历都还太浅，这话却抬不到桌面上说。一边思量着，心里边有了主意，徐徐说道：刘墉和福康安实在要算这一代的佼佼者了，一文一武都要栽培重用，就着刘墉进户部郎中，假侍郎衔到四川，也不决定考核官员，安民的事一揽子差事办了。福康安啊，到太湖水师去，假副将衔，兵部侍郎衔，带一带大营才能成将军材料。这似乎是升得太快了，但乾隆的口气不是和众人商量，而是想定了的旨意，众人都没敢说话。傅恒也不愿儿子成众矢之的，妾身的事倒觉得容易说话，身子轻了轻说道：福康安比起刘墉尚欠老成，奴才你不必辞，朕心里公道，毫无偏私。朕看福康安比你当初攻黑茶山时还要强些。乾隆笑着起身，示意的在地下踱着步子，徐徐说道：国家缺人才，不能居于一格，看准了的，该提着的不要犹豫。昔日圣祖时，高士奇一日7000，张廷玉也是不草小吏，一下子进尚书房的。你们当宰辅的，要有点胆略气量。天色还早，傅恒跟朕出去走走。说罢，他便出来。站在铁牌下的和珅见他们出来，本来弯着腰，就是打下签行礼，却没敢说话。
1: 哎，少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9: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 军机房里的阿贵有点奇怪，见纪晓岚掏烟又抽，笑着说道：主子一向做工最好的，今儿像有点坐不住似的。纪晓岚笑着说了：做了一个时辰了，方才遇到我的差事，皇上博引旁证，说了左传，说史记，又讲楚辞，那都是皇上近来读的书，阿贵你怎么就不晓得附和几句？我猜皇上的心里不很欢喜呢。阿贵听了吓了一跳，赶忙说道：我是个带兵的出身，虽读了几本书，哪能在主子跟前逞能呢？主子也犯不着为这个不高兴。不是为这个，他猜刘同勋来，刘同勋没来，你没瞧见傅恒来时他多高兴。阿贵这才堪堪的明白了，赶忙说道：我们也出去问问刘同勋在哪儿，能来就叫他来，不过主子未必那么小心眼儿的。你想到哪儿去了？纪晓岚笑着起身，一边朝外走一边说道：主子是担心刘同勋身体不好，刘同勋但有一口气儿，必定挣扎着上朝的。他这么一说，阿贵倒觉得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不好意思的一笑，和纪晓岚私跟着出来，交代了守门太监几句，就向隆宗门走过去。景运门这边，傅恒默默地跟着乾隆，他不知道乾隆单独叫自己出来什么事情，乾隆不说也不好问，只好亦步亦趋地跟在后边，心里设计乾隆问话题目如何应答。过了许久，乾隆才说道：方才站在军机处门口的那个人你认不认识？他叫和珅。这么没头没脑的一问，傅恒顿时间就是一愣，赶忙说：奴才不熟悉，只知道他叫和珅，好像是阿贵见上来的。哈哈，不是，是和亲王见的，说是19岁，朕看还要小一点。傅恒微微地看了乾隆一眼，心里边揣摩着，试探地说道：19岁做到四品，很不容易的了，他是满洲老人，总归沾了这个光。昨日他和那个叫马二垮子的到了奴才家，听说他管了京师关税，奴才才和他兜搭了几句。乾隆点了点头说道：你在家对客人们说的话朕已经知道了，很得体，你进位进封是朕第一宣礼大臣，有些话给他们说到前头也好。这个和珅是个理财能手，他请阿贵写了个代奏条陈，请旨立一个易罪银制度，回头转给你看，大意是说有一等犯过官员，或莫误，或失事，或失察，或偶犯，总之是无心之过，允许纳赎银两赎其罪愆，朝廷内廷多得些收项，对本人也是惩戒。朕想这个议案不宜发布明诏，但也似乎不无道理，先给你透个风，你细斟酌一下再和朕议。乾隆说着站住了脚步。这里是景运门外，晴朗的秋空上阳光一洒无余，

望是建亭、文渊阁，东边是九龙壁，北看是玉庆宫、奉先殿，以及宁寿门、黄极殿一带，都有内务府的吏员带人站岗守哨。

皇上会有兴致带自己来看这些？乾隆漫无目的地向南走着说道，宫里头侍候人手太少了，如今朕用的太监宫女不及前明的三分之一，太后有岁数的人了，不能让她老人家有丁点委屈。就是皇后在扬州也是因为跟的人少才受了惊吓，这就事关国体。听洪晓说过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这话不能和外人说，又不能从正向银子里调拨。圆明园那边他们尚且今儿一个调陈，明一个建章的刮噪，这里花银子又从哪儿出呢？这话一说出来，傅恒就全然明白了。崇文门关税已经有人在议论，再加上一个议罪银，无论怎样冠冕，都逃不掉聚敛二字。但若应家建祖此刻立马就要犯了圣纪，单独和自己谈也是寄望于自己的意思，如何敢拂逆呀？一边想着，一边陪笑说道，这不是大政，皇上以孝治天下，天子起居华滚龙玉也是理上当然，只是要严谨些，容奴才细细筹思办理，哪些是可疑之罪，哪些罪不在此例，要定出制度，防着宵小奸徒有戏可乘。说到这儿，他陡然想起了高恒，高氏夫人那张无望可怜的面孔在眼前一闪，就说道，主上回銮，诸事安妥，高恒的案子也该结束了，奴才在四川有人把门路都走到大营里去了，早早定下来，就不在这上头分心了。乾隆起先还笑，听着后头的话就敛去了笑容，问道，你听外臣有什么议论？哦，高恒家中已经超没了7万银子，前头的账目是历届严政上头的事儿，似乎不能都算到他一人头上，1000多万银子奴才敢保绝非高恒一人所能侵吞，这么大的案子又不能不审限明白再定，回京我问阿贵，阿贵也是拿不定主意，他和王胆旺的案子确实不同的，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乾隆说着，他对傅恒一直都是好感不减，但又疑心有人耸动傅恒宽解高恒，也怕傅恒进位骤生交易之态。就高恒一案，也是他想定已久的事儿，不愿意随意更动。转念一想，刚才说到议罪银，傅恒立时现身说法，有点请君入瓮的味道。如此种种念头只是倏然转过，就冷了脸说道，恕了高恒，前度怎么办？他们死罪不可挽呐。有人在南京给朕说高恒是贵妃弟弟，理有8亿之经，朕说贵妃的弟弟犯罪不治，那么皇后的弟弟如果有罪治不治？你不要怂慌，你自知朕对你信任不二，朕这只不过是譬喻而已。即使是譬喻，乾隆语调也尽量放宽和了，傅恒却如何能不怂慌？早已是惊得脸色苍白，冷汗加倍了。听乾隆抚慰，赶忙说道，傅恒不敢忘。

子训诲。近年带兵没有读书，本来的粗才就露出了本相，奴才自今得多多聆听圣训，谨慎言行，在慎独上头痛下功夫，以期不负主子厚望高恩。

0: 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6: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作者通过吴连英家族和陈云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0: 长篇小说《青云梯》是著名作家范文的重磅新作。我们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范文老师获得2021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太阳转身》，那是一部展现脱贫攻坚的优秀作品。这一次范文老师把目光投向了云南高原的交通发展史。其实范文的父亲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代铁路人，也因此从小他就对铁路感兴趣，这可以说也为他今天的创作打下了基础。那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马上我们来听范文老师的介绍。
1: 我的确出生于铁路职工之家，我的父亲可以说是共和国第一代修筑铁路的人，1950年就加入到铁路建设大军，一直干到他退休，干到三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所以我从小也经常也去附近的火车站，对铁路火车就有一种从孩童时期的这种幻想，再到青少年时期的一种梦，一种铁路梦，火车梦。那么具体到我成年以后在云南工作，然后这个接触到滇越铁路这个题材，滇越铁路是一条国际铁路，云南虽然地处边疆西南边陲，但是它是在当时的中国，在20世纪初，它是中国当时第二个拥有这个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的身份。这条铁路就是滇越铁路，它由越南的海防一直通到云南的昆明。这条铁路是由法国人在由于两次中法战争这个以后跟清政府签订了与我们一个非常不平等的条约，然后由法国人独自修建并且运营管理的铁路。他的在当年他的这个管理人员、车站站长、火车司机等等都是西方人，我们中国人

是没有权利这个过问这条铁路的运营的。那么直到二战抗战爆发以后，那么这个越南被日本人占领，连岳铁路才中断。那么到了战争结束，这条铁路被我们国家收回，那一直运营到20世纪的末期，它才停止了客运。那么货运到现在还有部分路段在进行运营。所以滇越铁路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西方文明，在3个世纪初来到边远蛮荒的云南的边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震撼，一种屈辱，一种震动。另外一方面呢，它又确实带来了一种来自西方世界的蒸汽级文明，像一个把我们震醒了的一个庞然大物，那么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变化。所以这个我在2010年前后，我曾经以滇越铁路的修建史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毕塞寨》。正是在创作《毕塞寨》采风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新的选题，就是我这部《青云梯》所反映的我们当时中国，我们用民族资本这个修建的第一条民营铁路戈壁式铁路，它是指从云南的矿山城市戈旧到毕塞寨再到石屏这样一段这个有将近100多公里的民族铁路。它虽然不长，但是它标志着我们的民族的一种觉醒，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这种吸纳，就像我们当时的经常说的一句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修这条民族铁路就是为了这个防止西方帝国主义进一步通过铁路把它作为扩充他们殖民版图的坚壁。那么我们扎好自己的篱笆，我们修建自己的铁路，以防止他们对我们的内地的矿山啊、城市啊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殖民势力的延伸。

作者范稳，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时的长篇小说《碧色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五穴五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

关于小说《青云梯》的创作，范文老师在后记部分做了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节选阅读其中一段。这是一部解析一个家族百年血缘密码的书，也是关于一条铁路百年历史的漫长故事。在这个刷小视频、看新闻、读故事的时代，讲述一段百年故事似乎在冒险，也有些不讨巧，但我还是认为有历史感的故事就像从时间的纵深处驶来的一列火车，满载岁月的传奇，读到它的人都是它的乘客。多年来我在云南的大地上到处乱跑，我崇尚文化发现史的写作，而云南这片高原又如此丰富。

0: 丰富的文化资源，正如它有色金属王国和动植物王国的美誉，它的民族文化也是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谦卑的学生，俯下身段向各民族文化学习，也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寻宝者，在丰沛的文化宝藏里潜心开掘。我深信，唯有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经营经年，游遍民族文化百花园，饱尝各民族百家饭之后，才能对民族与文化、地域和历史、族群及其渊源有发现新大陆般的喜悦和收获。每一片土地都在无言地诉说它所养育的人们的过去和现在，也在昭示着未来。写作这部书的缘起应该在十多年前，2010年前后，我浪迹天涯，打马行到滇南。那时我在创作长篇小说《碧色寨》，关注的重点是建成于1901年的滇越铁路，使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多民族地区的冲突和演变。上世纪初，法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用火车头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这条从越南海防至昆明的铁路轨距只有1米，俗称为米轨，但它是当时中国第二条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由法国人投资修建并管理的滇越铁路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了蒸汽机文明的同时，又傲慢地刺伤了自尊的中国人的心。那时滇越铁路沿线所有车站的站长和重要岗位都由法国人担任，铁路就像那个时代的法兰西帝国扩充殖民版图的尖兵，当地的人们也形容它是一根吸进云南大地的吸血管。法国人的火车运来各式洋货和各国的冒险家，拉走锡、煤、铜、丝绸和茶叶。可以想见，在20世纪初，当蒸汽机车头如一头怪兽般闯入这片古老蛮荒的高原时，还在牛车马帮时代的云南人是多么的惊讶、惶恐、迷惘乃至愤恨。滇南的人们曾经为反对这条受西方强权保护的铁路爆发过一次阻羊修路的大起义，他们杀羊人捣毁铁路，并非完全是认为洋人的火车阻断了龙脉或惊扰了祖宗灵寝，而是即将被列强刮剖斗分的国运让民族自尊心变得既强大又敏感，既脆弱又无畏。不是要拒绝一种现代文明，而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欺凌和霸权。实际上，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规划中，他们并不满足于将铁路修到昆明，他们的目光还看向了云南各地，甚至临近的四川、贵州、广西和西藏。19世纪末，中法已经在南中国边境打了2次战争了，滇越铁路就是中法战争第二阶段的产物。法国殖民部的野心家们还企图通过铁路权的争夺再度挑起中法之战，即铁路战争。所幸的是，历史再没有给法国人机会。当年我在滇越铁路线上的一个特等大站碧色站车站采访时，第一次和各碧石铁路相遇，它就在法国人建的老车站的西端。从站房、铁轨到机车都是小一号的，轨距只有60厘米宽，俗称为寸轨。火车车头像大地上的玩具。这条铁路缘起于西都各旧，终于碧色寨，后来又延伸到建水线和石品线，全长不过170公里。两条不同轨距的铁路在这里交汇却不接轨。人们告诉我说，这是在滇越铁路通车仅仅3年后，由我们自己的民族资本修建并自主经营的铁路。这是一次被痛打之后的奋起一跃，是被蒸汽机醍醐灌顶的观念转变，是边地人失夷长技以制夷的无畏担当。 尤为重要的是，把陆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既杜绝了法国人的觊觎，更阻止了他们挑起铁路战争的任何借口。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2: 我本可以。
1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4: 我的笔在哪里、啊？
1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4: 妈妈，
16: 等一下，
17: 不行，
1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怎么样了？
19: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8: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从试火车为怪力乱神般的洪水猛兽，到自主修建属于云南人的铁路，有如此勇气的中国人能有几许？在那个时代，铁路就像现在的互联网，谁抢得了先机，谁就站在时代发展的前端。当时我站在铁轨上，回望黄墙红瓦的碧色寨车站，在希望同样是法式建筑风格的戈壁石铁路的车站，感到自己就像站在两个历史的节点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这里迎头相撞。这段精彩的历史必然蕴含着动人的故事。直到2022年，我感觉到写戈壁石铁路的时机到了。那列淹没在历史风尘中的老火车正从大山深处缓缓向我驶来。我再次收拾行囊，奔赴于滇南。这条铁路像蜿蜒在滇南高原大地上的一架云梯， 架在古老的马

0: 江驿道上，架在几座偏远小城的家门前。除了和一座著名的矿山相连外，它并不是一条主干线，但每一座城镇、每一户人家都有和这铁路相关的许多动人故事。支撑这条铁路的不是雄厚的资本、繁忙的商旅，而是坚韧的文化，是悠久的华夏文明在面对新的挑战时那种支持而后勇、敢为天下先的家国情怀。而我则像一个探寻者，在铁路的纵深处去寻找过去年代的老火车。
1: 长篇小说《青云梯》融合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稳将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的朱家花园作为叙事支点，以戈壁石铁路的修建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觉醒和云南风物民俗的变迁。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修到了境外。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那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在创作《青云梯》之前，范稳老师是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采风、走访和查阅资料。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范稳老师的介绍。
1: 我的创作习惯一般是，当我选定了一个题材，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去做深入扎实的田野调查，然后收集史料，收集民间的一些资料，地方志啦、传说啦、一些歌谣啊等等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做田野调查。我这次这个作品因为是写铁路建设嘛，写我们当年中国的第一条民营铁路个别式铁路。实际上它在1914年动工，然后1936年建成，一直运营到上世纪90年代，因为它的运力小、车速慢，所以就已经被废弃不用了。所以当我去到个别式铁路沿线采访的时候，很多铁轨已经被拆除了，这条铁路已经不存在，但是呢，一些老的车站的遗址、老的路基、这个废弃的隧道、桥梁这些还存在。那么我要做一个现场感的一种调研，所以就要去做这个沿途的考察，钻进这个过去的隧道，丈量它的深度，以及在这个隧道壁留下的烟垢。这些都为我的写作留下了这个一手的这个材料。更多的时间其实还是在阅读史料上，因为是一个讲述的是一条百年铁路的过程，所以有大量的史料，地方史、铁路史、红色革命史，更重要的就是家族史。虽然说是写铁路史，但是还主要还是写修筑这条铁路的人的秘密，所以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个阅读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在阅读中去寻找对自己创作有用的，当然对来自广大乡间的普通人的采访、铁路后代的采访也必不可少，所以这个都需要费大量的时间在这些工作

奏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始构思结构人物、结构情节、设置人物形象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写作前期需要做的工作。

0: 朋友们，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范文的长篇小说《青云梯》，稍后见。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松武。我们继续带领各位走进一段被时光深埋却又闪耀着理想光芒的历史。我们继续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文的长篇力作《青云梯》。深登青云梯这五个字源自李白的千古名句，带着直上云霄的豪迈，而在范文老师的笔下，它幻化成了一条真正蜿蜒于云岭之南的铁路，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渴望融入世界的壮丽梦想。为了写好这部长篇小说，范文像一位执着的老工匠，更像是一位耐心的考古学家。他沿着早已废弃的戈壁式铁路旧址一步一步丈量，他钻进千万字的故纸堆里，在地方志和泛黄的人物小传中寻觅那些被遗忘的呐喊与荣光。这份深沉的爱与追问最终凝结成了这部既细腻又宏阔的青云梯。

0: 小说从一条铁路的修建切入，却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个繁盛而复杂的世界。这里有云南边地的风物民俗，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密码，更有在东西方文明冲撞之后一代先行者们的觉醒与自强。主人公吴氏家族的命运与这条铁路的兴衰紧紧捆绑在一起，他们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做出的抉择，穿越了百年的岁月，在今天依然能击中我们的内心。正如范文所说的，他想要证明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从不缺乏追逐现代文明的梦想和勇气。在那个年代，铁路就如同今天的互联网，谁拥有了它，谁就占得了发展的先机。而支撑这一切的是那种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家国情怀。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登上这列从历史纵深驶来的火车，在范文老师质朴而深邃的文字里，去感受那段波澜起伏的岁月，去见证那些在铁路与家族的命运交织中焕发出光彩的灵魂。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来，请
3: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我是文员，
10: 我是秘书，
11: 也是伐木工人。
12: 我是客户的伙伴，
13: 我是同事的搭档，
14: 也是树木的敌人。
15: 我是老板的助手，
16: 我是业务的能手，
17: 也是破

0: 坏森林的凶手。
1: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6: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写到滇南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写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作者通过吴连英家族和陈云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两个家族相互竞争帮扶的爱恨情仇，来展现一段具有云南边地特色的历史与文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范文老师，请他来介绍长篇小说《青云梯》的创作情况。小说《青云梯》既写了百年铁路修建史，也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它同时也是一部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与风物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边地红色革命史。这四个部分水乳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多声部的交响诗。那么如此庞杂的内容，细节如何挖掘，故事如何架构，我们继续来听范文老师的介绍。
1: 百年史的长篇小说，首先是要讲好故事，要讲好人物，而故事呢又是由人物的命运来支撑，所以要这个写好人物命运。因为长篇小说它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讲清楚一个到几个主要人物的人生命运，通过这个人这些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云。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你要以什么样的人物来作为你的主要人物，那么这个人物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比如说我这个作品里是从辛亥革命前一直写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那么这个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那么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家族命运场景，这些都需要就像我前面说的，在做充分的田野调查或史料阅读的基础上来构架，通过细节、人物性格、人物命运故事的脉络走向、情节的安排等等，来把这一段百年历史讲好。我努力是想写出一段百年铁轨上的那种历史的温度，让它可亲可感可触摸，让它能触动到我们真久远的历史记忆，也触动到我们对铁路的某种想象。这是我在写这部作品中努力想达到的一个艺术想法。因为这个不仅仅要写铁路，还要写这个家族史，写地方风物史，写当地这一百年来的这个在那个地方发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我们的红色革命史，这些都可以包纳到一部长篇小说当中，使它更具有厚度，更丰沛，更宽阔。这是我在写作当初为自己

0: 的一个目标。
1: 长篇小说《青云梯》描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其中涉及到了大量的人物。我们继续请范文老师给大家来做介绍。
0: 我在这个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形象，有很多种类型，这里面包含了士绅先贤、深闺怨妇、革命志士、绿林好汉。以及一腔热血报国的知识分子，也写了很多普通人。主要人物是吴连英和陈明鹤，他们分别带着两个不同的家族，都是两个大家族的后代，但是他们就是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是清末民初的读书人，他们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代读书人。因为在那个年代，中国国势衰弱，有志之士呢都想通过自己的学识才华来救国，所以这一对同榜举子在一生的这个人生命运中，他们既互相砥砺，也互相帮助支持，更互相竞争，他们可能是一辈子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呢也是一辈子的肝胆相照的朋友。我在里面也写到了一些历史人物，比如说蔡锷将军，因为云南的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是他在他领导下发起的。我也写到了像聂耳，云南人民的骄傲，虢国的作曲家，聂耳的童年与青少年，我把努力把他镶进到我的故事情节当中，与主人翁吴连英的儿子吴孝圭发生交集。吴孝圭呢后来成长为一个革命志士，地下党员，领导农民暴动，最后呢这壮烈的牺牲。我是想通过这些人物呢来写出我们边地人的既有知性理性也有血性。比如说里面我也写到一个绿林好汉，是吴连英的私生子，是私生子，他的名分得不到吴氏家族的承认，然后他就走上了这种打家劫舍的这种强盗生涯，当然他最后也是这个被这个政府抓捕到枪毙，但我也写到了他的生命中的这种传奇和他的血性。我这些人物的命运，我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西南边地历史人物的众生相。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以及当初的铁路建设、社会发展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
2: 作者范文，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时的长篇小说《闭塞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五穴五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

0: 事，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不容易，
2: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7: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兄弟，干一杯。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1: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6: 这能行吗？
15: 妈，来试试。
16: 真省力。
1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5: 这是感应
14: 灯，这是扶手，
15: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6: 好啊，真好啊。
17: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8: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9: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个场景。这一段讲述的是陈云鹤、吴连英打算联络滇南众士绅，倡议募集私人股份，修建个旧到碧色寨铁路的故事。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这一段。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开通后，中国人开出的屈辱和阵痛慢慢被火车带来的便利抹平。那些当初强烈反对铁路的人带着恨意登上火车，又心情复杂地下车。有人会感叹，火车是个好东西，但是是人家的，啥时候有我们自己的火车就好了。陈云鹤先是被省咨议局聘为议员，朝廷在光绪32年，也就是公元1906年，颁布了宣誓预备立宪谕，开始邯郸学步的引进西方世界的一些民主宪政理念。宣统元年，各省纷纷成立咨议局，国事都可拿来议议。不管是不是个幌子，多少会让陈云鹤这种渴望改变点什么的改良派心存希望。更何况陈云鹤心心念念的铁路大事，作为一个医生，或可有所作为了吧。这期间，陈云鹤已经成功说服了吴连英转变了观念。他认定要在滇南修铁路，非得有吴连英这样的大金主加盟不可。陈云鹤利用自己的医生身份与吴连英一起出头，联络滇南38名士绅，联名向云贵总督富康上书，倡议以募集私人股

分的方式修建从各旧厂到毕色寨的铁路，与法国人的滇越铁路相接，在相机把铁路延伸到建水、石屏，以利各旧锡矿外运和三地民生发展。陈云鹤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进入自办铁路的时代，四川、广东、湖北、湖南等省都纷纷成立深商及民间集股的股份铁路公司，国人已经不再害怕铁路阻断了龙脉，火车惊扰了祖先灵性，冒昧一旦破除，就没有中国人做不到的事情。吴连英的转变也许源自陈云鹤的一句话，他说华屋高堂应集一族，修桥铺路则惠及万民。一个秋日雨后的傍晚，陈云鹤在昆明翠湖边的石屏会馆约了《滇声报》的主笔水斋先生小聚。这份在滇越铁路开通后由几家大商会资助的民营报纸创办不到一年，已经在昆明乃至云南颇有影响力，上面的新闻虽然常常时过境迁成为旧闻，但第三版的回声栏目常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时政述评，一些议论颇为大胆，文字与语句仿佛顶着刀锋前行，让人不能不钦佩作者的胆量。陈云鹤记住了水斋这个栏目主编，一见面才发现水斋的文字铁骨铮铮，仿若力拔云天的巨人，可站在他面前的水斋先生却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面色苍白，清瘦如纸。不过他身后巍然屹立的一条汉子却让陈云鹤笑了，开口便问，哎，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分手时的话否？那汉子举起独臂道，你没有臣可守，我也无义君可待，志向相投之人不会相忘于江湖。水斋先生有些诧异地问，伯君兄和陈先生是故交？李伯君爽朗地拉着陈云鹤说，岂止是故交，我们有生死之意。陈云鹤希望《滇声报》为滇南铁路修建一事做些呼吁，但文章一到水斋先生如传大笔下，就差不多写成了一篇反清檄文了。其中有几段话尤其抢眼，文曰，观滇省之现状，修不修铁路，要不要发展，似非安邦惠民大计，稳住朝纲，压制民情，护好官貌，方是要务。衙门只知争利，官吏相互推诿，浑不知世界潮流已是火车到来，势不可挡。原则诸如法兰西之滇越铁路，既丧路权，又辱国格。近者为各旧矿山铁路事，法人觊觎已久，更加之英吉利国早在筹划之滇缅铁路，已如箭在弦上。倘如是云南全境铁路吸入洋人囊中也，官之不修，民怨为之，本是造福乡子、利国利民之大事，奈何督府熟视无睹，形同耳聋眼瞎之人，全然不顾民情国事，能拖一天是一天，能瞒一日是一日，专需昏聩，失位素餐，岂非坐等法兰西人、英吉利人再以火车扣我南大门耶？此文一出，昆明城一时洛阳纸贵，民众争相传颂，陈云鹤一时成为与水斋先生齐名的社会文人，隔三差五的便会收到一些帖子和请柬，盛邀陈云鹤茶叙或赴宴，他们多是一些本省或外省的大盐商、大布商、矿山老板、洋行协理、钱庄经理、商会会长等。自办铁路不但让商人看到了商机，连庶民百姓也跃跃欲试，原来大家可入股分到火车的红利，铁轮滚滚，财富轮回，这是水斋先生所在的《滇声报》对铁路的一枚鼓吹之词。革命党人李伯君更是暗地里在社会各界呼吁鼓动，
从有钱有势。

的商会到引车卖江者流的袍哥帮会等，无处不见李伯钧奔走串联的身影，并非是他对这条拟建的民办铁路情有独钟，而是这个天生的反清拨火者从一条铁路看到了清政。

族兴衰史、民族文化与红色革命四条线索。范稳将原型为建水吴氏家族的朱家花园作为叙事支点，以戈壁石铁路的修建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觉醒和云南风物民俗的变迁。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强不息，独立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高铁高速蜿蜒在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直至在新时代，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云南人民把铁路修到了境外。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

0: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谈到书名《青云梯》，范稳解释说，这个名字最初来源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名句，脚住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表现云南人民不断探索和勇于向上的精神。
1: 我是在这个一幅这个照片上看见高原铁路的照片，它这个是从山顶的一个俯拍，从山顶看下去，铁路攀山而上，就像一个不断往高处攀登的云梯一样，这是一个直观的印象。另外呢，就是咱们云南高原海拔都是1000、2000、3000以上的地区，高山峡谷地区，铁路总是在这个高山峡谷间穿行盘旋，所以这个在高原上修铁路，它就像再加一步云梯，从这个平原地带、峡谷地带一步步翻山越岭往高处攀升，所以我就想，它也是就像一个爬到云端的铁路一样。确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峡谷底，我们向上张望，会发现我们架着我们头顶上空的高铁桥梁啊，这些就像在云层之上，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所以青云梯，我想它意味着我们高原铁路的不容易，它的艰难，它也同时呢，它也代表了我们的一种工程建设能力，我们的这种要把我们的边疆地区、偏远的地区都要通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是一种国家气魄、国家能力。我们也经常说到青云之志，青云之志它也是一种美好的这种向上的，有这种强大积极健康的力量的一种象征。所以我认为青云梯它就代表了我们很多的这种寄托和向往，代表了我们的很多的一种精神气质。
0: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郑重地推荐给大家。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失踪者姓名：
4: 小山雀。
3: 详细特征：
4: 8个月大的小雌鸟，黑色的脑袋和翅膀，身上是黄绿相间的羽毛。
3: 请你详细描述一下失踪的时间、地点和原因。
4: 前天我出门去找食物，等回来以后发现我家的那棵大树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树墩，而且方圆几里的树叶都没了，我的孩子就和我的家一起消失了。
3: 哎，这已经是这

0: 这两天第5起失踪案了，都是在你家周围。我们调查过了，前几天来了很多人类，他们带着一个钢铁怪兽，把这附近的树都砍倒了。放心吧，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帮你找到你的孩子。你先回家等消息吧。
1: 回家，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
2: 我们和动物共享同一片天地，保护自然，不要让他们失去家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

0: 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9: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0: 他是人工智能专家，云计算技术专家。他说：“科技创新没有极限，
11: 把互联网后面接着的那个计算能力为你所用，其实就是个云计算。”
10: 2013年，他和团队研发的阿里云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也宣告中国云计算时代的正式到来。在算力革命的浪潮之下，他说城市将成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应用场景。
11: 完了，你到大街上去看，看上去还是正常的红绿灯，但是已经被调整过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些特种车辆到达现场的时间被缩短了50%。
10: 不久前，他入选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为40位参与全球 AI 治理对话机制的顶尖科学家之一。环球名人坊对话人工智能专家王坚。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当地时间2月12号，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交的名单，联合国大会任命了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40名成员。来自中国的宋海涛和王坚两位人工智能专家入选。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经过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办公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独立审查，这些成员从26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他们均为顶尖人工智能专家，在地域上分布广泛且性别平衡。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通过一项决议，决定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弥合数字鸿沟。

0: 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40位成员的任期为3年，从2026年2月12号开始到2029年2月11号结束。联合国秘书长的声明说，小组成员将以个人身份任职，他们对人工智能的机遇、风险和影响进行独立公正的评估，包括为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提供评估。该小组将发布首份报告。在两位入选的中国人工智能专家中，王坚是一位云计算技术专家。如今几乎所有行业都会选择以互联网加的形式进行产业升级转型，这背后云计算提供的计算能力功不可没。那究竟什么是云计算呢？在王坚看来，以算力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正在将人类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1: 我们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第四、第五来讲工业革命啊，还是把这次变革的程度给降低了。就第一次我把它叫做马力的革命，就是当人类可以驯化马，马成为我们的动力。所以你看很长时间里面，事实上一个城市的繁荣程度啊，是这个城市有多少匹马决定的。因为有了马以后就有路，有了路后大概是物资的交流，在邮件中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对不对？是吧？所以你可以想想当时伦敦马粪存在是有道理的。第二次呢，我觉得是电力的革命，就是你看纽约就是从电开始，所以爱迪生这些事情人就出来了，他最后是电力淘汰了马力。所以我老是跟做新能源车的人啊在开玩笑，什么叫新能源车啊？就是电力在改造一个最后一个传统行业，本来就应该用电的，你不用，所以在改造你。这是我来从电力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呢，电今天就是事实上我们今天的城市文明就是电力文明。
0: 按照王坚的观点，人类在经历马力和电力两次革命后，正在进入更为重要的算力革命。
1: 你回过头来再看，马力留下了一个基础设施叫道路，电力留下一个基础设施叫电网，你再改新能源，电网没有改，算力阶段事实上互联网就是那个基础设施，你也可以讲是个算力网。所以就是这三个里面的本质在哪里啊？就是在马力时代啊，因为人跑来跑去产生了很多东西，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供给是不足的。到电力时代，它不管你怎么讲科技进步，最后落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能力被大大的增加了。那带来什么问题呢？带来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环境的问题。所以呢，这时候就面临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是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不增加自然资源的消耗。我觉得这是算力这次革命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如果我们都用好了，你在算力上用好一度电，可能会降低在其他地方用掉的十度电。所以过去我们人的效率怎么提高的呢？是以使用资源的量增加来提高人类的效率的。那算力这次有机会是我们不要这个增加资源的消耗来提高我们人类的这个效率。其实城市大脑就在这个背景里面提出来。
0: 十年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家企业在杭州市的支持下开始了以算力为基础的城市大脑探索和实践。简单说，就是利用城市的数据资源进行全局实时计算。我们来听听王坚的城市大脑构想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1: 其实呢，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发明，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发明。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发明都是围绕着城市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呢，我们经常讲建好一个城市搬进去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城市是因为人生活居住在这里，慢慢形成了它该有的样子，这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城市大脑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要对城市本身要关注。我说的城市大脑呢，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正好是人工智能热的时候，所以大家呢会很简单的把城市大脑这个大脑啊，理解是怎么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城市的问题。那其实不是，其实城市大脑要讲大脑，实际上讲说呢，城市自己进化到今天需要有它自己的智能。所以这个大脑是城市的大脑，不是把人的大脑安到一个城市里面去。

0: 我们应该把城市呢真的当成一个生命体来看待，只不过这个生命体呢是有那么多人共同来组织的，所以当时呢就有了城市大脑这个名字。所以呢就是城市大脑它也要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1: 那么这个城市大脑又是如何工作的呢？王坚以他生活的杭州为例，几年前他曾经研究了杭州城内的交通拥堵情况，当时杭州城内的机动车保有量是300万辆。
0: 就是说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堵车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堵车就是因为大家买了车造成的，但我的直觉好像不是这样。那么我当时就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我说我们每个城市是不是知道每天每一个时刻，就我们说话这个时路上到底有多少车啊？最后您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数字？很吓人，很吓人。像杭州是那时候机动车保有量是300万辆，高峰堵车堵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路上有多少车？但是我们各个大汽车厂的董事长也是这么猜的，他们猜的是28原则，他觉得高峰堵车的时候呢，300万辆，这个打个80%，对吧？第200多吧，告诉你只有30万辆。
1: 王坚说，如果有了城市大脑，算力就可以知道路上正跑着多少辆车，哪个路口放多少辆车进去，就不会影响时速，因而也就不会堵车。那算力又是如何做到让交通不再拥堵的呢？
0: 那如果拿红绿灯举例子，最简单就是每个闸口都有个红绿灯，这个红绿灯怎么来安排，不是一个定时的安排，根据流量来安排。这个流量就是要保证进去的车辆不能降低时速，很简单逻辑吧，而且还能够保证你有了一个方案以后还会反馈给你这个方案好还是不好。完了，同样如果有地方堵车，他还要告诉你哪个路口去疏散是可以缓解的，这个都是远远超出一个交警的经验。
2: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9: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8: 么子福利咯？
9: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8: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9: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1: 哦，可以啊。
1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1: 你是来旅游的吗？
1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5: 每当晚。

0: 拿吉他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1: 如今，杭州已经有几万个交通摄像头充当眼睛来采集车流数据，通过人工智能方法处理后，就可以智能地调控红绿灯，改善交通状况。王坚认为，在算力革命的浪潮之下，城市将成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应用场景。
12: 我们世界的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是被城市消耗掉，对吧？所以我觉得城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交通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一个例子而已。那么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汽车在路上逗留的时间少下来，对不对？就说明什么？每辆车的油耗被搞下来，或者电力消耗，这个本质上一样的，对不对？你说是不是我们整个的能源消耗是不会下降？如果我们把城市当中做好，把算力用好，我说我们这个城市，今天城市可能只要原来百分之十的资源就可以满足要求。
11: 对于云计算发展的历程和影响，王坚有着切身的体会。1962年10月，王坚出生于浙江杭州，他在杭州大学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9年，王坚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从事人机界面的基础研究。2008年，王坚受邀担任国内一家著名企业的首席架构师，负责技术架构以及基础技术平台的建设。自此，他带领团队开始研发阿里云。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型计算模式，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刚刚起步，但王坚坚定地认为云计算这个形态是存在的。
12: 互联网出来了，我们是有一次机会把计算送到全世界每一个人的手里，所以呢，你是一定会相信计算的形态会发生变化。所以当时成立阿里云的时候，我说如果阿里云不能服务全球，我们今天就把它关门，因为它不符合这个东西的使命。
11: 满怀创业的热情，王坚和团队立志开发以数据为中心的非

0: 天云计算操作系统。然而科学的创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2010年到2012年，坊间接连遭遇失败，内外质疑声音不断，阿里云迎来最艰难的时期。坊间说，当时很多人认为他的研究内容不靠谱，他能做的就是尽量假装听不到这些声音。一度他的团队成员离职率达到了70%。
1: 我是经历了一场极其残酷的商业洗礼，我坚定地相信了，而且这个是历史规律，就任何觉得技术是一个这个技术终结肯定是错的，但是难的地方就是说什么时候会出来，这是难的地方。
0: 2013年，王坚带领团队迎来曙光，历经4年的攻坚，他们研发的阿里云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也宣告中国云计算时代的正式到来。如今经过10多年的快速发展，阿里云的市场份额已经占据国内第一，跻身全球第四。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云计算的重要作用也愈发受到了重视。
1: 其实云计算最重要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说个人电脑使得个人每一个人能力都发挥出来，对吧？你没有个人电脑以前，你打字都要靠你的那个秘书，对不对？是吧？搞台打字机，对不对？哎，你有了这个电脑以后，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在个人电脑时代，一个人很难超出一个机构的能力。所以云计算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啊，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人的事情，一家小公司可以做一家大公司的事情。完了，本质上创新就是一堆人，大家都觉得不起眼，哎，你突然可以冒出来做很多创新的事情。
0: 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的云栖小镇，如今成为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的缩影。在王坚的推动下，阿里云相关业务2013年在这里落地，之后这里相继吸引了一大批涉云企业入驻，成为中国云计算产业的重要基地。王坚成为云栖小镇的名誉镇长，因为他长时间以来一直致力于小镇的创新生态建设，他将创新的精髓归结为科技蓝天、创新牧场和产业黑土。
1: 一个说这是黑土地，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讲创新为什么叫黑土地，就是我们老是想问你有哪几个做成了，因为我见过小企业太多了嘛，我自己经历过嘛。小镇第二是牧场，那牧场是什么呢？牧场是不是就散养嘛，对不对？政府应该做催化作用，最后就是蓝天。为什么蓝天呢？就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到最后应该是科技才是我们的天花板，就是蓝天嘛。
0: 为了给更多的年轻人提供一个交流创新、畅想未来的平台，2018年由王坚创办的杭州市云栖科技创新基金会与全球志愿者共同发起了2050大会。大会每年举办一次。
1: 就是事实上对我来讲不是办一个会啊，这个我就是觉得应该是全世界的年轻人能够碰一面，有一个固定时间、固定场所，他们在这里可以来见面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从来不发通知的，你看我们没有什么所谓活动通知，没有的，全部都是口碑传播的，所以你就不需要去预计，也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准备，你有时间就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所以我坚定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说如果两个人没有一辈子没有机会见面的，你如果给他创造个机会让他们见一次面，他们人生会改变。所以我就说我办这件事情，所以人家跟我说2050什么，我从来不跟人家讲，我就简单的英文三个词，就是 bring people together， 就是让人在一起。
0: 2019年，王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中国工程院首位具有民营企业背景的院士。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比较幸运地被大家看到了。从王坚当选院士以来，国家经历数轮院士增选，来自民营企业的院士人数一路增加，这让王坚感到振奋。目前国家重大科技类项目中民营企业的贡献成果正与日俱增，能授予更多的领军人物院士头衔，意味着国家科技评价体系对民营企业创新贡献的重视。而在工作之外，王坚也喜欢和实验室的年轻人交流。院士这一身份，他认为同样象征着榜样的意义。他希望通过自己开

0: 花结果的故事能激励更多年轻人加速发芽。
1: 尽管工程院院士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你过去工作的一个肯定，但是我想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你更加要问，你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你能为这个年轻人做什么，这是我想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就是初创型企业创新的生机勃勃是所有东西的基础，大家是很难想象说地上没有一根草鲜花可以盛开的，一定是满山绿油油鲜花才会盛开的。
0: 王坚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不能把困难和问题留给下一代。他还将科技创新比作攀登珠峰，鼓励年轻人要自信、坚决和有耐力。
1: 真的是要对年轻人要足够的致敬，真的是这样，我就是向他们致敬。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因为这样那样原因，他自己都看不到自己的长处，他不知道他有的东西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最稀缺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要向他们致敬，就是这样。
0: 有一种人越是做不到的事情对他们越有吸引力，决心和信念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说得客气点，这种人叫怪人，说得不好听，那就是疯子。珠穆朗玛峰吸引着属于他的这种人，这种人有共同的特征，自信坚决。对于王坚而言，技术革命如星河奔涌，从无终点。他说自己的使命是以赤子之心在自主创新这条路上一往无前。
2: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3: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4: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2: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4: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2: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5: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6: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7: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6: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8: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6: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9: 生命鸟巢？
6: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8: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10: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0: 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4: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6: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他是新疆甜瓜育种事业的开创者，被誉为哈密瓜之母，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瓜奶奶。如今的瓜果飘香之中蕴含着他的毕生心血，经他主持选育，经过省级品种审定或认定的甜瓜西瓜品种达30个。本期环球名人坊为您讲述中国工程院院士、瓜类育种专家吴明珠的故事。
7: 我的人生就是想多结几个瓜。
2: 这是一段曾风靡网络的视频，标题为吃瓜自由，要感谢吴明珠奶奶。在我国目前西瓜种植面积达2000多万亩，年产量稳定在6000万吨左右。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约占全球的60%，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这确实都要感谢被誉为甜瓜女王的吴明珠。今年95岁的吴明珠现居重庆，由儿子杨夏照顾。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许多往事都已淡忘，唯有那些瓜始终留在记忆里。杨夏说，
8: 应该是起码5年以内吧，到重庆来动不动就是我要回吐鲁番，杨夏我要回新疆了，他只想得起这些事，然后我要工作，地里面要授粉，要比如说那我们今天买不到票了，我们后面走，爷爷说走就要走，指着什么箱子，这些人我要把衣服帮我收了。
2: 1930年，吴明珠出生在武汉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吴德亮是博物学专家，曾参与编纂1918年出版的植物学大词典，1923年的动物学大词典。祖父看着这个唯一的孙女儿很高兴，视她为掌上明珠，便给她取名为明珠，长辈们也都对她格外宠爱。抗日战争时，吴家举家迁到重庆，这个期间吴明珠读完了小学初中，她眼见山河破碎，同胞受戮，她从小便立下报国之志。吴明珠虽是吴家的掌上明珠，但她没有骄纵的习惯，由于经常与男孩玩，反而很有男孩的性格。打小吴明珠就被教导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脚踏实地。吴明珠因为看了苏联电影《米丘林》便迷上了园艺。1950年，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她考入西南农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南大学。与他同期入学的同学中，就有后来被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蚕学遗传育种专家向仲怀院士等。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吴明珠剪掉长发跳进

0: 仅试验田里播种施肥。21岁生日那天，他在日记里写下，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创造出来的一切都能为人民服务。毕业分配时，吴明珠主动要求去新疆，认为那里才能施展他的专业所长，但未能如愿，先后被分配到重庆西南农林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本来他可以就此定居北京，直到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急需各类干部人才，吴明珠知道后再次主动请缨前往新疆。这一年他25岁，但是乌鲁木齐没有想象中无边无际的瓜田，吴明珠多方考察，认定土哈盆地是培育瓜种的好地方，他就把目光锁定在了距乌鲁木齐近300公里的鄯善县。1956年又经过软磨硬泡，26岁的吴明珠终于调到了鄯善县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西游记里火焰山的所在地就在吐鲁番，夏季气温超过40摄氏度是常有的事儿。这样的气候条件对人类来说并不舒适，却特别适宜瓜果生长。走访中，吴明珠发现这里的甜瓜尤其好吃，只可惜当地缺乏育种技术，大部分品种品质不稳定，有些甚至濒临灭绝。种质资源是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了搜集种质资源，吴明珠和同事常常带着水、囊、盐这三件必需品，顶着风沙烈日，在飞鸟也不愿停留的戈壁沙漠游走，四处打听优质的甜瓜。那时候，吴明珠听说迪卡尔村有一种品质很好的哈密瓜，就和一位同事穿过戈壁去寻找。从农技站到迪卡尔村要走几百里，夏天的火焰山寸草不生，在烈日下像烧着了似的，烫得毛驴都不敢下蹄子。到了晚上，怕碰到狼，不敢再走。他们借了烧窑人的毡毯，睡在废弃的窑洞边。20世纪50年代的新疆，交通基本全靠两条腿。他们整整走了3天，才找到当地人口中的地方品种阿伊斯汗可可奇，那个瓜就是现在我们最喜欢吃的红心脆哈密瓜。这些经历都被吴明珠的传记作者陶红记录了下来。
1: 当时她还是个大姑娘，如果走在这个郊外，晚上如果天黑了没有地儿，就拿着一个毯子就在沙漠里就睡了呀。他们认为我要做一件事情，我无论有多苦多累，我都会做下去。他们不把吃苦作为一件很难过的事情，他觉得这就是我要去实现我的一种理想和目标。
0: 就这样，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品种的甜瓜，不论路途多远，吴明珠都要赶去买来研究。3年多时间里，他跑遍了吐鲁番300多个生产队，把44个瓜种全部收集齐全，不仅为新疆甜瓜建立了第一份宝贵的资源档案，还拯救了一批濒临灭绝的瓜种。吴明珠曾对他的学生伊红平感叹道，每年到瓜熟的季节，我的工资就没了。伊红平回忆说，
2: 这是我见过的，因为他觉得农民种这个瓜也不容易，就应该投钱来买这个东西，等于就是我买这个瓜我来吃，但其实是收集，是把种子收了。
0: 来到新疆后，吴明珠很快就习惯了吃羊肉、吃馕。为方便和瓜农交流，他学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他无惧高温下的各种农活，还学会了骑马、赶毛驴、收麦子、收高粱、除棉花、修播种机等等技能。老乡给他起了个美丽的名字阿依木汗，这在维语中是月亮姑娘的意思。新疆人民夸这位阿依木汗有月亮般明媚的心灵，意志像钢铁那样坚强，干活像公鸡羽毛那样漂亮。1962年底，吴明珠和同事一起把吐鲁番当地所有的西瓜和甜瓜地方品种搜集了个遍，紧接着吴明珠和同事一起对这些地方品种进行提纯，即让它们最主要的特点世世代代稳定下来， 然后让具有不同特点的地方品种进行多亲本复合杂交，选育出集中多个优良性状的新品种。吴明珠在新疆培育出的第一个新品种是红心翠哈密瓜，育种工作非常枯燥劳累，必须每天逐个给花授粉并观察记录，需要坚持8到10年才能培育出一个新品种。在新疆，一次选育需要一个生长季节，而一个生长季节一年只有一次。为了加速选育进程，1973年吴明珠在海南开辟了南繁北育基地，这意味着他得放弃在新疆稳定下来的生活，像个候鸟一样来回迁徙，秋冬在海南，春夏回新疆。
3: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8: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9: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8: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9: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8: 啊，这……
9: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8: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9: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3: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0: 妈妈，妈妈，
11: 看报，看报！
1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好的西瓜一定是皮儿薄瓜甜，少籽儿多汁，但在20世纪初，西瓜还不长这样，也远不如今天的瓜可口。而且西瓜在我国也曾是奢侈品，20世纪80年代以前，哪怕在公认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买西瓜也是一件难事儿。吃瓜的转折点发生在1984年，那一年 吴明珠在第24组种子里培育出

0: 雇了又甜又脆的西瓜，定名为早加8424。他还将这一品种的栽培技术无偿传授给瓜农。早加8424首先在华东地区落地推广，很快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直接推动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让中国老百姓率先实现了吃瓜自由。在那个知识产权体系还不太完善的年代，吴明珠为许多同行几乎是无偿提供了育种材料，而他自己却并未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吴明珠的学生张学军说，
1: 我认为可能不止100例，从来没动过这个心思。吴老师也时常教导我们，就是你不要把东西啊看得太重，你放在手里边你不用的话吧，就是垃圾，别人用了之后吧才能产生价值。
0: 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到吐鲁番，当时吴明珠已担任吐鲁番地区行署副专员，但为了专注科研工作，他又主动辞去行政职务，自愿调任新疆农科院园艺所。在吴明珠每一次重要抉择背后，都站着一位坚定的支持者，她的丈夫杨其佑，既是她大学同班的同学，也是袁隆平的同寝室友。杨其佑师从著名小麦专家蔡旭，尽管明知新疆不适宜种植小麦，但为了支持妻子的科研理想，在完成研究生学业后，他毅然奔赴新疆，来到吴明珠身边，成为鄯善农技站首位研究生学历的技术员。对此陶红说，
2: 吴明珠和杨其佑呢约过，他说我们谁先到第一线，另外一个人就跟随走。那么这种约定，你说是爱情的力量还是一种理想的追求，我觉得两者可能都有。因为杨其佑是受过研究生的这种专业育种训练，杨其佑去帮助吴明珠等于如虎添翼。
0: 只要一有空闲，杨其佑就会为吴明珠摘录英文俄文参考资料，有时甚至徒步几十公里去帮吴明珠的瓜授粉。在日常生活中，杨其佑更是给予吴明珠细致入微的照顾。对此儿子杨夏说，
3: 我爸他从来都是习惯在背后在不在，就是那些名啊利啊那些给来干嘛，自己有能力就行了，从来都是给我灌输这个思想，记不记住不重要，真的不重要。我就觉得男子汉就该这样，不要太计较自己人怎么样，这个不重要。
0: 1986年，杨其佑因胃癌不幸离世。杨其佑一直是吴明珠最坚强的后盾，即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当吴明珠科研取得新突破，病床上的杨其佑还会艰难地伸出三个手指，笑眯眯地祝贺吴明珠获得三连冠。那段时间，吴明珠新培育出三个甜瓜品种，皇后、芙蓉、郁金。从那以后，吴明珠更加发奋工作，每年做三季育种，吐鲁番、海南岛两头跑，年复一年地开展育种研究。张学军2007年进入吴明珠的团队，从事西瓜和甜瓜育种研究。在张学军的回忆里，与吴明珠共事期间，他最固执的习惯就是每天雷打不动地下地。从清晨到黄昏，他总是蹲在田间，仔细记录每个瓜的成长轨迹和形态变化，不放过任何一株幼苗的细微变异。同事们认为四五天观察一次足矣，但当时已年过70的吴明珠依然坚持每天观察。张学军回忆说，
1: 我感觉我就是我们那种状态都赶不上当时吴先生那种状态，就是他工作的劲儿啊特别充足，早上很早就过来，过来之后就拉着我们去下地。因为吴老师做的全是原始创新，他没有去接着别人的事情去做，是如果没老吴老师这种坚持啊，中国这个西甜瓜产业根本做不到现在这么强大。我们所有的甜瓜西瓜品种不受于国外限制，全部自主化。2000年的时候，他就把美国那个所有的2000多份资源，还不是他背回来，是美国那个博士给我们送给我们的，无偿给咱们的。吴老师去那儿做访学，吴老师那个特别肯干，非常非常能吃苦，他的精神啊感动了他们，就一直想吴老师留下。吴老师说，我是党的女儿，我必须回祖国。
0: 每到授粉时节，吴明珠也和年轻人一起蹲在地里一株一株的人工授粉， 从清晨7点多一直忙到晚上。

0: 10点多才收工回家。他的严格认真让张学军记忆犹新。
1: 我老师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格，不允许漏一个花，我也做得特别认真，但实际上还是漏了一个花，吴老师就给我骂得特别狠，没见吴老师这么凶过，他是劈头盖脸的。

0: 谨慎责任，就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这避免了后续很多我们一些重大的损失。
1: 1999年，吴明珠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科院准备为他修建院士楼，吴明珠坚决谢绝。在学生们眼里，吴明珠的世界似乎很小，只能装下瓜种，让老乡增产增收是他的目标。在吴明珠的带领下，团队里的年轻人没有节假日，起早贪黑地泡在瓜田里。吴明珠逢人就夸赞自己的学生从不抱怨，出了很多成果。而在很多由吴明珠主持参与的学术论文中，他的名字总是最后一个。学生伊红平说，
2: 其实主要工作还是他的，因为策划这一块还是吴老师来策划的，我们是执行者嘛。我们也劝过吴老师，吴老师坚决要这样干，因为他觉得应该是给年轻人一个往前走的这个过程。
1: 在学生眼中，吴明珠的要求也很高，希望年轻人在各方面能超越老一代专家，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对此，伊红平说，
2: 我这一生就是结几个好瓜献给人，这是他说的，品质要放在第一位的，哪怕就是说你这个品种跟抗性很好，也好种，但是不好吃，你拿到市场去那就是个垃圾，我们不能制造垃圾啊，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好的瓜。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品种品质是非常好，但是就是不好种，只能作为一个高端消费者来消费，但是我们自己的心愿就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这样的。
1: 据统计，吴明珠主持选育经过省级品种审定或认定的甜瓜、西瓜品种达30个。62年间，他成功抢救了一批濒危种质资源，使我国瓜种保存量突破2000份，成为全球西瓜、甜瓜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由于长期劳累，吴明珠一直默默承受着病痛，从不向人提及。但在他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录。5月24日，昨晚头疼得要命，早上7点出发赶回乌市看病。5月27日，今天头不痛了，但肚子难受，吃什么都没兴趣，真的感到老了，不能再拼了。而这些病痛他从未跟家人讲过。2009年，吴明珠担任了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后因健康原因只担任特色甜瓜育种的岗位科学家。81岁那年，吴明珠毫无征兆地糊涂了，记忆力直线下降，但直到2017年 ,87 岁高龄的吴明珠才恋恋不舍地放下工作。杨夏把母亲接到身边照顾，母子俩终于团聚。但阿尔茨海默病慢慢吞噬着吴明珠的记忆，连最亲近的家人都难以相认，只记得种瓜这件事儿。在上一次告别新疆时，吴明珠突然唱起达坂城的姑娘，这意外的一幕让在场的很多人听后忍俊不禁，而后热泪盈眶。歌声中，时光仿佛倒流60年，一个扎着2条小辫儿、身形瘦小的姑娘，背着行囊，顶着烈日穿行在戈壁滩上去寻找瓜种。为什么西瓜和哈密瓜那么甘甜？因为有人替我们吃尽了其中的苦和酸。正如吴明珠这位用生命爱着瓜的老一辈建设者，坚守着初心和使命，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来，满上满上。哎
1: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0: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 我能开，能开。
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6: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5: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7: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

0: 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5: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3: 妈，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4: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0: 衬衫你说说。
1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2全青菜1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0: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6: 轻松拿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6: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6: 来，遮住左眼，这个。
17: 左，哎，不对，

0: 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0: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6: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7: 他就是个败类。
6: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7: 哎，你们是谁呀？
5: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8: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6: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8: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5: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3: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5: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

0: 黄金在，
1: 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嗯，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1: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碧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生活当中呢，我们总在关注肺癌、胃癌、乳腺癌这些高发的癌症，但是呢，有一种藏在大脑里的超级杀手啊，很多人听过脑瘤，但是呢，却对它是一无所知。它不算是大众熟悉的癌症，但是呢，凶险程度却远超很多的肿瘤，生长速度堪比百米冲刺。关键是呢，这个病的早期症状大多都是日常的一些小毛病，很容易被忽略掉。它就是胶质母细胞瘤。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深度拆解一下胶质母细胞瘤。我们马上有请到今天的节目智囊团的主脑，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陈教授您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8: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陈帅医生。
5: 本期嘉宾陈帅，医学博士，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教授、主任医师，中南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湖南省抗癌协会神经肿瘤分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湖南省高级职称评审专家，擅长颅内及椎管内肿瘤，特别是功能区胶质瘤的手术及术中唤醒手术，以及颅底中央区脑膜瘤、听神经瘤等复杂颅底肿瘤的手术治疗。
7: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陈帅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也欢迎大家把您的困扰呢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很多网友啊刷到过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哈，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不就是脑瘤吗？但是也有朋友说啊，这个病呢不算是普通的脑瘤，而且呢被称为是最凶残的脑部肿瘤，被称为颅内癌王。很多网友呢传它生存率极低。我想请问一下陈教授，从您的临床来看，它真实的发病和生存的数据一般是怎样的？
8: 是这样的，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恶性肿瘤。它的发病率大概就是10万分之3到10万分之5左右。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它分为原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和继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那么我们比较常见的是这种原发性的母细胞瘤，就是 IDH 野生型。继发型的我们就 IDH 突变型。那么它的一般的这种中位生存率一般在12个月到14个月左右。而且它的预后非常的差，它的5年的生存率没有超过5%，这就是大概的一个生存的预后的几率。
7: 相当于这个脑肿瘤相对于其

0: 其他癌症来说，它的生存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可以这么理解啊。那从您的临床来看，就是像得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的人群一般是哪些人群呢？
1: 胶质母细胞瘤它主要见于这种40岁、45岁到70岁左右的中老年比较常见。
0: 嗯，
1: 但是现在随着这种环境啊、饮食啊，我们的这种发病率呈这种年轻化趋势。
0: 嗯，
1: 每年这种胶质母细胞的这种发病率也在逐步的上升，所以怎么样更早的识别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这是我们现代神经外科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0: 从您的临床接诊的患者来看，您接诊的年龄最小的患者大概是多大？
1: 我接诊的最小的患者是一个12岁的男性。
0: 哦，12岁，这还是小朋友，应该是啊。
1: 嗯，对，属于儿童。
0: 哦，他为什么这么小就会得这个问题呢？他是遗传的吗？
1: 胶质母细胞瘤的遗传因素并不是比例并不是很大。
0: 嗯，
1: 这种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胶质细胞的这种突变或者增生。
0: 嗯嗯，
1: 所以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因素所导致的这种肿瘤的发生。
0: 嗯，
1: 所以可能与它的比如说饮食啊、环境啊、基因的突变啊，这种综合因素来造成的，并不是单一的因素所造成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
0: 其实有些患者呢会有一个观念啊，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长了一个肿瘤，哎，很多人觉得切掉就行了，就治愈了。但是呢，据我们了解呢，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这个手术呢很难彻底切干净。你给我们来讲讲，它和我们讲到的普通的肿瘤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很难切干净呢？
1: 胶质母细胞瘤它因为它这种恶性程度非常高，它是来源于这种脑颅内的这种胶质细胞。胶质细胞存在于颅内的大脑的各个区域。而且它呈浸润性生长，所以我们所说的这种肿瘤的切除，我们比如说我现在胶质瘤全切除，只能说是显微镜下全切除，而不能够做到做完之后那我们就能够治愈。因为它这种胶质细胞它是呈浸润性生长的，它能够到颅内的各个角度，所以胶质母细胞瘤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颅内癌丸，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这种肿瘤它不但有这种出血坏死还有这种异形变，所以它这种复发的几率也很高，恶性程度也很高。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神经外科医生非常头痛和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
0: 其实这个病呢来得很急，进展的也很快，对吧？而且它危害很大。其实如果一不小心呢患上了这个胶质母细胞瘤这个病呢，很多朋友很关心啊，就是这个病的危害到底有多严重啊。有朋友说，就是网友留言说他的这个致死率是次于胰腺癌和肺癌的。我想问一下陈教授，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1: 胰腺癌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非常恶性的肿瘤，称为癌丸。但是肺癌也是这种发病率非常常见。
0: 对，发病率死亡率都很
1: 高。对，但是我觉得胶质母细胞瘤这种恶性程度和这种死亡率并不亚于胰腺癌或者是肺癌。甚至有些这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它的死亡率甚至是高于胰腺癌或者是这种肺癌的。
0: 就说如果一旦确诊了这个病，其实它是很危险的一种状态。但是往往呢，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些症状了，我可能第一时间没有去重视它，对吧？在您的这些患者里面，有就是因为忽视过症状产生过严重后果的吗？
1: 就我在门诊碰到过很多的这种病人。很多病人都是因为肿瘤长得很大了再来看我的门诊，
0: 就是大到一定程度了。
1: 对，那么我还要特别提一句，因为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老年人更加常见。而老年人有一种我们叫做隐匿性。为什么叫隐匿性？因为老年人他的脑子他有这种脑萎缩。所以他相对于成年人来讲，他的这种临床症状会等到肿瘤长得很大的时候它才出现。所以等他来就诊的时候可能已经症状比较重了，或者肿瘤也非常大了。那么这种胶质母细胞瘤一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叫我们叫晨起性的头痛，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头很痛，而且这种头痛啊吃了药之后或者并不能够完全的缓解。而且这种症状可能会持续1周到2周。那么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呕吐 啊，这种呕吐不像我们吃坏肚子这种呕吐，而是它是那种喷射性。

0: 呕吐，
1: 非常的剧烈。
0: 对，然后出现这种症状，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颅高压症状，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1: 嗯，其实这些症状呢，说实话还是很典型的，晨起的头痛，还有喷射状的呕吐，这种症状呢，一般都是我们的大脑可能出现问题了，就是大家要马上去看医生去做一个排查。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网络上呢有一个比较火的说法，说长期玩手机，特别是熬夜刷手机，会得脑瘤。那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特别的担心，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都有晚上玩手机的习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可能刷手机一不小心就刷到凌晨了，而且是长此以往，乐此不疲。您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分开来看，这种长期的熬夜玩手机和这个脑肿瘤并没有，并不是说会直接诱发脑肿瘤，但是我们知道这种长期的特别是熬夜的玩手机会导致一个昼夜节律的改变，导致你的作息的紊乱，从而导致你的交感神经兴奋，就是我们睡不着。第二，会导致你的免疫功能下降。那么免疫功能下降之后，那么你的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那么从而导致我们身体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从而导致我们出现这种患癌的风险增加。所以这种长期的熬夜玩手机，它并不是这种诱发这种脑肿瘤的一个源头，但是它是一种促癌的辅助因素。
1: 就是熬夜呢，它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对吧？我们经常讲免疫力才有好身体，如果免疫力差，难道不仅仅是这个脑瘤的问题？你包括你的感冒啊，对吧？各种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接踵而至。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熬夜的时候啊，您不要长期去熬夜。偶尔呢刷一下手机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我最近工作很累啊，可能是用脑过度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导致的这种头痛。这种头痛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脑瘤的问题，它会有关联吗？
0: 是这样的，这个疲劳的头痛和这种脑肿瘤的头痛，它是有区别的。我刚刚已经讲了，这种脑肿瘤头痛，它主要是以晨起性的头痛为主，同时伴有喷射性的呕吐。有些病人还伴有视乳头的水肿，就是眼球的胀痛
1: 啊。
0: 但是这种疲劳性的头痛，它一般是这种闷闷的啊，或者是头晕晕的啊，这种症状，而且它会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有感冒的诱发因素啊，或者是这种第二天起来会有这种浑身的乏力啊。它经过对症处理或者休息后，它能够很快的缓解，它不会这种长期持续的这种出现。那么通过对症处理一般都能够好转。而脑肿瘤的这种头痛，它有时候甚至吃的这种止痛药都不能够完全缓解的。
1: 关于这个头痛的问题呢，稍后我们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啊，看看您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头痛。那么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来，请。
3: 今日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8: 灯，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

0: 老床位。
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2: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揭秘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头痛的问题。关于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的头痛啊，刚才我们陈教授跟大家也讲到了晨起的头痛。那么这个晨起的头痛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些疑问啊，比如说晨起多久它会头痛呢？这个疼痛的这个程度又是如何的呢？或者说有些朋友说他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那晨起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头晕头痛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鉴别，怎么去区分哪一种头痛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陈教授，你给我们再来细细的讲一讲好吗？
7: 对，我觉得大家的这种听友问的是非常好。那么我简单讲一下，这种晨起性的头痛在这种脑肿瘤中，首先它是非常常见的，而它这种头痛跟我们这种高血压的头痛这是两码事，他们的疼痛的症状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脑肿瘤引起的头痛一般是这种晨起性的，就是早上一起来，我们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头痛，而且这种头痛是呈逐渐加重的症状的。那么当他起床下来走一下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这种持续性可能会伴随你一天，而且他吃这种止痛药并没有能够，有时候并不能够一定能够缓解。而高血压的头痛，但比如说它可能跟血压的波动还是有关系，比如说晨起的时候我头痛，但是这种血压可能达到167，但是我们通过对症处理，吃了降压药之后可能休息个10到20分钟，它的头痛缓解的比这种脑肿瘤引起的头痛更加明显一些。还有一种头痛，我们经常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偏头痛，这也是我们广大观众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6: 是，
7: 而这种偏头痛跟这种脑肿瘤还是不一样。偏头痛它不一定发生在晨起，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比如说午后啊、晚上啊。而它这种头痛跟脑肿瘤的头痛有什么不一样？它是一阵一阵的和波动性的头痛，而跟脑肿瘤这种持续的头痛这是不一样的。
6: 其实我们讲这个头痛呢，其实大家可以结合您自己的一些症状啊。刚才我们陈教授跟大家讲这个偏头痛，你看这个偏头痛它是一个位置，对吧？在我们侧面啊。我想问一下，这个脑肿瘤引发的头痛它有固定的位置吗？
7: 脑肿瘤的这种头痛它没有很特别的特定的位置，它有些是全脑的胀痛。当然了，有些特定的部位，比如说后颅的病变，它可能会有这种脖子的僵硬，它可能也会出现但是一般还是这种整个的全脑的头痛为主。
6: 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说都问到了胶质瘤，他说想问一下是恶性肿瘤吗？他这个脑胶质瘤这个问题，它有临床上的一些分级吗？
7: 脑胶质瘤它分为4级，分为1级、2级、3级、4级，级别越高恶性程度越低。那么一般的我们说的高级别胶质瘤就是3到4级的胶质瘤。

0: 那么它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而四级胶质瘤就是真正我们今天所讲的胶质母细胞瘤。
1: 哦，四级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胶质母细胞瘤
0: 对。
1: 啊，你给我们来讲讲这个胶质母细胞瘤，很多人也很关心，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我好好的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呢？是某个疾病诱发的，还是平常压力太大、太紧张导致的呢？
0: 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胶质细胞，它并不是这种单一的因素所引起的这种脑肿瘤，它与它的环境、饮食、基因的突变，包括我刚才所讲的，我们长期的熬夜也会降低你机体的免疫力。但随着年龄的生长，它的这种抵抗力下降，也容易诱发肿瘤。那么胶质母细胞瘤，它在中枢神经系统是恶性肿瘤，是非常常见的。它一般是男性多于女性。很多人问，哎，为什么男性多于女性？其实可能与这种现在男性的这种生活节律更快，再加上。更加男性更多的，比如说抽烟啊、喝酒啊、熬夜啊，这种情绪的不稳定啊，所以一般的来说，男性相对多于女性。而胶质母细胞瘤它并不是一种单一因素所导致的，而是这种多因素所导致的。同时，很多人也会怀疑，哎，有这种病有没有遗传或者是传染？首先，它没有传染。遗传的因素只是占一小部分。
1: 遗传的因素只占一小部分，
0: 很小
1: 那
0: 很小的一部分。
1: 如果是这种低级别的脑胶质瘤，复发率高吗？
0: 低级别胶质瘤，它有些，比如说毛细胞、新型细胞瘤，这种其实是属于良性肿瘤了。低级别胶质瘤呢，比如说一级胶质瘤或者是1到2级的胶质瘤，这个属于低度恶性的肿瘤。它的这种复发率是有，但是这种复发率还是比较低的。只要我们经过了手术的治疗，经过了后续的辅助治疗，其实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活时间最长的一个胶质瘤啊，是1到2级的胶质瘤，他现在20年了，就来的时候是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现在都已经成年了，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子了，
1: 20年
0: 了，
1: 就是他一直说，一直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朋友是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在临床当中，您像这种就是很配合治疗的患者多吗？现在？
0: 我个人觉得啊，现在脑肿瘤的治疗，当然我们有很多这种当然我们要按照一线的方式去做，还有一些辅助性的治疗，但是我觉得现在脑肿瘤的治疗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第一个叫快速康复，第二个叫私人定制，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的经济条件不一样，他的是否遵从医嘱，就是依从性是不是一样，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哎，我得了脑肿瘤或者得了胶质瘤，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胶质瘤虽然它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现在对胶质瘤的治疗已经不单单是这种手术的单纯性的治疗，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它是以手术为主的化疗、放疗、基因免疫以及靶向，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场治疗。
1: 我们等会儿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就是一旦碰到了这种脑肿瘤的话，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治疗啊？我们再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有很多朋友问呢，他说如果我出现了这种普通的头痛，甚至这种规律性的偏头痛，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程度的脑病，我该去做哪些检查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要去做哪些检查来判断？
0: 首先我们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如果这种头痛持续时间超过1周，我觉得首先你要做个 CT，
1: 脑 CT，
0: 脑 CT。你当然了，你要是不放心，我觉得做一个增强的磁共振更好一些啊。CT 是一个就是筛查的。如果你有超过1周，我建议你做一个增强的头部的磁共振。然后如果有些病人出现，比如说我除了头痛之外，我还有癫痫这种症状的话，那就特别要注意，除了做头部磁共振，那我们还要做一个脑电图，因为脑电图是诊断癫痫的一个金标准。因为癫痫它分为这种原发性的癫痫和继发性的癫痫，继发性癫痫它可能是这种脑肿瘤所引起来的。
1: 就是刚才我们做的这个检查哈，就是我们也希望刚才提问的这两位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头痛，而且不缓解，甚至它可能在加重的话， 建议您尽快的去看看医生啊，这个很重要啊。也有朋友提出来了，他说我每次喝完酒之后呢，第二天早上都会头痛，他说这个正常吗？
0: 喝完酒之后头痛，那他这种头痛跟这种成型性头痛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这种可能伴随着这种头晕啊、恶心啊。
1: 嗯，
0: 而我们说脑肿瘤的这种头痛，这种成型的头痛，它是这种持续性的，
1: 嗯，
0: 这种全脑性的这种胀痛。
1: 嗯，
0: 而且它会有一些伴随症状，就是呕吐啊，这种喷射性的呕吐。
1: 嗯，
0: 所以它跟这个喝酒后的这种脑血管扩张所引起的头痛还是不一样的。
1: 嗯，有可能他这个喝到的酒可能是假酒啊，
0: 这个
1: 对吧？
0: 是有可能，
1: 这个酒的品质可能不是很好的话，可能也会诱发头痛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7: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8: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7: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9: 大家好，我可是未知少年。
7: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1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3: 3、2、1，开始。
1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3: 哇，这手艺太酷了！
15: 哇，求量产，求量产！
1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5: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9: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20: 没事儿，
19: 再撑一个小时就到了。
20: 检测到

0: 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1: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0: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2: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一起跟大家来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我们后台呢有一个叫 KK 的朋友啊，他说陈教授看着好年轻啊，年轻有为啊。其实呢，我们很多的专家教授呢确实啊特别的年轻，而且特别的有才。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把您的一些困扰啊和我们的教授一起来沟通交流一下。我们后台也有朋友反馈一个问题，他说自己呢偶尔会出现健忘啊，说话卡顿，视力模糊的情况，想问一下陈教授，我们要如何判断自己是衰老呢，是压力大呢，还是脑组织被肿瘤压迫的信号？就是我们的脑组织一旦被这个肿瘤压迫了，它会出现一些哪些典型的症状吗？
7: 是这样的，这个脑肿瘤引起的这种临床症状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它在不同的区域可以引起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我在运动区，那么会引起对侧肢体的活动障碍。在语言区会引起这种语言功能的障碍，而这种语言功能障碍也分为比如说运动性失语和感觉性失语。什么叫运动性失语？就是我能够听得懂，但是我说的不利索。而感觉性失语就是我可以正常的说，但是呢我可能听不懂。还有一种叫混合性的失语，就是既说的不利索也听得不太懂。那么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这种卡顿或者言语词不达意的这种症状，我觉得他你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他的年纪啊，或者是反应能力降低啊，可能与他的衰老有关系，也与他的这种记忆力下降有关系。但是如果这种症状逐渐加重，而且这种说话的频率和这种顺畅度越差，那我觉得你应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比如做一个头部的磁共振的检查。那么脑肿瘤这是在大脑半球的，那么在一些功能区的，比如说我在这种小脚区或者小脑，病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行走的不稳，听力的下降，甚至会引起这种面部的麻木啊。所以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器官，它跟我们身体的运动、语言、感觉以及一些高级神经功能，比如说记忆力啊、智力啊、定向力啊，都息息相关。所以要看它在哪个部位，就会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
6: 我们后台刚才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说偶尔的头痛啊，包括出现脑部的一些症状，很少有人会考虑到他是脑肿瘤。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呢，都会出现这种症状，这个包括健忘，他说这个都是自然衰老的一种表现。我们什么样的状态下要考虑去看脑肿瘤呢？
7: 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健忘啊，也确实是这也确实是一个症状啊。但是这种健忘和我们的这种脑肿瘤所引起的这种高级神经功能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种脑肿瘤所引起的这种高级神经功能，除了健忘之外，它还有这种智力的下降
6: 哦，
7: 学习能力的下降，以及方向感的辨别不准。如果你仅仅只是健忘啊，你当然可以，你如果你的计算能力啊，或者是方向感啊，或者是智力啊，并没有下降，你可以先观察一下。但是如果有这些高级神经功能在下降，而且这种症状越来越重，如果还伴有头痛的话，那我觉得 你就应该去做相关的检查。
6: 嗯嗯，我们再来讲一个关于胶质母细胞瘤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啊，就是成年人突发癫痫。您给我们来讲讲这个症状为什么是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个重要预警呢？
7: 这种癫痫啊，嗯，因为为什么这种脑肿瘤会突发癫痫？因为它脑肿瘤，它对脑组织会有压迫，
6: 嗯，
7: 而且脑这个肿瘤所引起的这种瘤周水肿会造成周围脑组织的炎性反应，从而导致神经元的异常放电，从而导致这种癫痫的发生。所以这种癫痫跟我们的这种原发性的癫痫还是不一样的。这种癫痫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抽搐，而且抽搐的时间可能往往还比较长，有时候几分钟到数十分钟，而且有这种口吐白沫的症状，而且人是昏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相关的处理，比如说吸氧、平卧，防止这种呕吐物的窒息。
6: 嗯，
7: 而我们平其他的，比如说我这种抽搐，比如说低钙性的抽搐，比如说它可能是在受凉、感冒或者是寒冷的状态下出现的抽搐，这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6: 嗯，
7: 而这种抽搐一般通过这种对症处理就能够缓解。
6: 嗯，我们后台还有一个叫做春天的朋友啊，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陈教授，同样确诊的是胶质母细胞瘤，为什么有的人生存期会很长，有的人进展会很快，但是也有些人他生存的时间也会很多年，他说核心的影响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呢？
7: 这个就是我刚刚之前也谈到的问题，就是胶质瘤的治疗它不单单是手术，
6: 嗯，
7: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
6: 嗯，
7: 那么以前的我们的治疗，比如说啊，肿瘤我切了，啊，有些病人愈合好，有些病人愈合差。而现在这种胶质瘤治疗，除了你的病理检查之外，
6: 嗯，
7: 我们还要进行基因检测的治疗。
6: 嗯，
7: 可能同样都是胶质母细胞瘤，而它的基因检测显示它是那种愈后更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是否能够规范化的治疗，就是我们一线治疗之后还要进行相关的辅助治疗，
6: 嗯，
7: 就是化疗、放疗以及基因靶向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电场治疗。
6: 嗯嗯，
7: 还有就是这种病人的这种依从性还以及他的经济能力也有关系的，因为胶质瘤的治疗它是非常多样化的，需要对每个病人进行这种私人定制以及个性化的治疗。
6: 嗯，胶质母细胞瘤就是开始我们讲的有手术的治疗方式，它有没有一些保守一点的非手术的一些干预的方法？
7: 现在随着神经外科的这种越来越进步，
6: 嗯，
7: 比如对一些深部的不是肿瘤体积不是很大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那么我们现在还有这种叫立体定向穿刺活检，就像我们导航一样的，我们取一点标本，通过这种标本的话，取到我们的这种病理标本之后，我们根据这个病理标本进行这种化疗、放疗以及其他的这种靶向治疗。因为对一些很小的这种深部的肿瘤，我去做手术，其实它的性价比并不高。做完之后，病人可能会有偏瘫啊、失语啊、意识的障碍啊。那么我们通过立体定向打一个小洞，取到标本之后，然后对它进行这种放疗、化疗或者是靶向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而且病人的生存质量会很好。
6: 嗯嗯，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呢，就是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很多人得了这个脑肿瘤之后呢，心理压力非常的大啊，整个人可能吃不好、睡不着，然后每天都很焦虑。其实现在脑部的手术应该说是越来越先进了，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会担心，比如说我如果去做了这个脑部的肿瘤的一个手术之后，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患者的这个运动啊、语言啊等等这些神经功能，也是他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够在切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的来保护我们的大脑呢？
7: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因为现在神经外科已经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了。
6: 嗯，
7: 那么刚才对于这个功能保护，这也是我们神经外科医生非常看重的一点。那么2024年我到了北京天坛医院，
6: 嗯，
7: 我去专门做的这种脑胶质瘤的我们叫做术中唤醒手术。
6: 嗯，
7: 什么叫术中唤醒手术？就是我们以前的这种肿瘤的手术治疗都是做完手术之后全麻之后等病人醒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病人运动功能怎么样、语言功能怎么样。
6: 嗯，
7: 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叫清醒 开颅手术，就是在我一边切肿瘤的过程中，一边来判断这种病人的运动和语言功能。
6: 嗯，
7: 比如说我切到这个肿瘤和这种正常脑子的分界线的时候，
6: 嗯，
7: 到底我切多切少，就根据手术中病人的语言功能以及运动功能来判断我到底切多少为主。
6: 嗯，
7: 这样的话，在手术中我就知道病人的这种运动和语言功能有没有得到好更好的保护。
6: 嗯，
7: 那么术后这种病人的生存质量是非常好的。那么我现在已经从2024年从北京回来之后，
6: 嗯，
7: 我已经做了将近5-6例的这种术中唤醒手术，
6: 嗯，
7: 病人效果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医院的官网上都我都已经发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什么叫做唤醒手术，这个是可以更好的把肿瘤切除之后，我能够更好的来保护你的功能。
6: 嗯，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就是在进行手术的过程当中，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跟医生来交流的，是吧？
7: 术中唤醒手术是可以跟病人来跟医生来进行交流的。
6: 嗯，好吓人！突然有的时候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患者说我要喝口水，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7: 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但是像这种术中唤醒的手术，我们术前和术后都要做这种心理的这种沟通和辅导的。因为这个其实说实话，这个手术中做开颅手术把病人唤醒，虽然他不痛啊，但是这种紧张害怕的情绪还是有的，他要对这个医生和麻醉师有充分的信任。那么所以术前，那么作为主刀医生，我会亲自跟病人来进行沟通。
6: 嗯，
7: 这种手术中可能我会问你的什么问题。
6: 嗯嗯，
7: 可能我需要你配合做什么。
6: 嗯，
7: 我需要你动手指头，需要你说什么话，需要你进行图文的识别以及声音的识别。
6: 嗯，
7: 这个都是需要主刀医生跟他术前进行沟通，他只有把对你有充分的信任，
6: 嗯，
7: 那么他在手术中才不紧张，他才能更好完成他的指令，也能够让医生更好的判断他的功能，从而达到最好的效果。
6: 我觉得这个手术应该说是特别复杂的一个手术啊，既需要我们主刀医生精湛的技术，同时您刚也提到麻醉医生也很关键。
7: 对对，没错，
6: 因为他这个麻药的剂量直接影响到他什么时候能够醒来，
7: 对
6: 吧？所以呢，这个是需要我们各个科室的医生紧密配合的一个大手术，而且在我们的头部。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如果这个头部的切除手术不能够完全的彻底的给清除，他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方式吗？
7: 一般的来说啊，这种现在我们这种颅内一般是没有什么禁区的，相对来说90%的病变我们都能够镜下全切。
6: 嗯，
7: 但是呢，有些比如说很深部的肿瘤，比如说跟脑干的关系、跟大血管的关系粘连的非常紧的话，可能会有残留。
6: 嗯，
7: 那么我们残留的关系残留之后，那么我们可能术后根据它的病理做后续的治疗，比如说放疗、化疗。或者是如果有药物的话，还可以做靶向治疗的。
6: 嗯嗯，这里还有一个朋友叫做树啊，他说想问一下陈教授，如果脑部的肿瘤不切除，会有什么后果？然后对生存期有什么影响吗？
7: 这个问题是我们很多，我其实在门诊也碰到过。
6: 嗯，
7: 很多人啊，陈教授，这个肿瘤我不想切。
6: 嗯，
7: 这个。切不切我觉得应该是综合来看，
6: 要评估。
7: 对，第一看这个病人的临床症状如何，第二看这个肿瘤的位置，第三看肿瘤的大小，第四看病人的一般的情况。如果这个病人比如说肿瘤又很小，又是良性的，年纪比较大，比如说一些突变的脑膜瘤，我可以先观察一下。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年龄很大，肿瘤很深，而且肿瘤也不算很大啊，但是呢他的症状不是很重，那么我觉得现在你可以观察一下，并不是要急着马上去开刀。因为有时候可能开完刀之后可能他比术前的症状还重一些，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进行神经外科医生、麻醉科医生来进行整体的评估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在可手术区域和这种手术难度不大的区域，还是以早治疗为主。
6: 其实很多朋友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呢，您会发现就是很多人的身体机能会衰退，比如说我吃东西比以前吃的少了或者说我的记忆力会变差了，甚至有些老年朋友会 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阿尔兹海默症啊，甚至是健忘啊，找不到家的，找不到回家的路啊，甚至不记得身边的子女。那如果像这类老人啊，他如果同时又患上了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脑肿瘤的问题，您是建议他尽快的手术吗？
7: 是这样的啊，脑肿瘤和阿尔兹海默症。

0: 一个是两种疾病，一个是神经内科的疾病，一个是神经外科的疾病。
1: 嗯，嗯。
0: 那么，脑肿瘤是有可能诱发这种记忆力的下降以及辨识功能的下降。如果他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症很重的话，如果又患有脑肿瘤，他的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他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症还会加重。
1: 就是还可能会继续加重。
0: 对，如果是这种肿瘤不是很大啊，而且位置又不是功能区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切除的。
1: 好，就是大家关于这个脑肿瘤的问题啊，其实如果你有些症状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快去医院里做个评估啊，让医生给您先看一看，这个可能会更准确一些。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啊，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1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8: 我本可以，
1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9: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2: 笔在哪里、啊？
1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 妈妈，妈妈，
5: 等一下，
4: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8: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近几年呢，脑肿瘤这个技术啊，应该说是更新的非常的快。那除了传统的手术放化疗陈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目前有没有一些新型的治疗手段能进一步改善患者的预后呢？
0: 现在随着神经外科的这种发展，除了这么传统的手术和放化疗之外，还引进了一些先进的这种技术，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立体定向穿刺活检，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我们要知道这种病理的结果的话，我们不一定要开颅，可能我们

0: 术中唤醒手术，
1: 嗯，
0: 就是在一边清醒开颅，一边进行患者运动和语言功能的以及其他神经功能的评估，
1: 嗯，
0: 这样能够更好的来保护患者的这种神经功能。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后续的除了手术之外的一些治疗，比如像现在我们北京天坛医院现在在搞的这种对专门对这种胶质母细胞瘤的这种药物的治疗，就叫穿透疗法，
1: 嗯
0: 就是三药联合，
1: 嗯
0: 就是替莫酸加博瑞替尼加贝伐珠单抗来进行这种特别对这种复发的胶母是非常有效的。还有就是我们大家伙看到的这种电场治疗，
1: 嗯嗯嗯。
0: 它是一种无创的，通过电场的这种低频率的刺激来进行肿瘤的治疗。
1: 嗯，那我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出现这种高危因素的前提下，我们在生活当中、日常当中，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养护大脑，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呢？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方式方法？
0: 首先，我觉得有几点吧。第一点，一定要保持好这种规律的作息。
1: 嗯，嗯。
0: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不要频繁的这种长期的熬夜刷手机，保持规律的睡眠，让我们的神经和交感神经都取得一种非常规律的这种运作。第二个，饮食方面，那么我们尽量蛋白要保持的比较充足，比如说鸡蛋、牛奶、深海的鱼类啊，尽量远离这种高糖、高油、高脂的食物啊。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经常让大脑活动起来，就是我们要读书啊、阅读啊、去思考啊，第四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种运动，因为我本人是比较喜欢运动，这种适度的运动能够保持大脑的年轻化，以及让你的这种情绪啊都得到很好的释放。最后一个就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如果你有出现这种头部的不适，特别是这种成群性的头痛，以及比如说癫痫，我们一定要尽早的就医，因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效果才会更好。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爷子呢治疗期间啊出现了性格大变、情绪暴躁，他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脑肿瘤影响了大脑呢，还是本身出现了心理的原因？
0: 这种性格的大变，你要看他是不是如果这个脑肿瘤是在额叶这个位置，它会引起这种性格啊、情绪啊这种改变，比如说，容易发怒啊，容易这种不听指挥啊。如果你的头部的检查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就要去看看是不是心理的原因啊，或者是他有什么心事啊。如果你的头部的检查发现有这种阳性的发现的话，那我觉得，特别如果是在功能区，比如说额叶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有可能会引起这种情绪啊，这方面的改变。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如果家里有人患上了胶质母细胞瘤，那亲属是不是也要定期的去做一些筛查和检查会更安全呢？
0: 胶质母细胞瘤它的这种遗传性不是很高，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家里出现了这种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1: 就
0: 因
1: 是
0: 为
1: 没有症状也要去做一个检查。
0: 没有症状可以暂时不需要了，但是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这样的话，因为胶质瘤的治疗现在越来越复杂，我刚才讲了，也越来越年轻化，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个检查，对大家都好。
1: 更放心一些哈。
0: 对对。
1: 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这个脑肿瘤的问题呢，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对于这种晨起的头痛啊，包括这种喷射性的这种呕吐啊，大家都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果您这种头痛又持续了一个星期以上了，那么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到医院去看看医生，去做一个判断和评估，早发现、早干预，规范治疗。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健康向100岁就到这里了。最后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的门诊时间一般是每周二的下午。
1: 每周二的下午，大家可以去到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找到我们主任医师陈帅教授，大家有问题当面的请教咨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
0: 谢谢
1: 下
0: 大家。
1: 期再见，拜拜。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
2: 陪诊有道。陪诊有道。

0: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年都会去做体检，但是有些人要么做一堆不需要做的项目浪费钱，要么漏掉了关键检查。今天教一教中老年朋友如何正确体检，科学防病。首先说一下，中老年人体检不用贪多，重点做刚需核心项目，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心电图、胸片、骨密度检查，这几项是中老年筛查基础病、隐形疾病的关键。而一些推销的高价全套筛查、小众养生检测，大多性价比低，必要性不大。其次，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要针对性的做专项体检，不用跟风年轻人的常规体检套餐。体检结束后，千万不要拿到报告就不管了，看不懂的指标一定要及时找医生解读，轻微异常及时调理，高危指标及时干预，这才是体检的真正意义。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看不懂体检报告，不知道该做哪些体检项目，您不用独自去摸索。湖南电台芒果陪诊贴心服务长辈体检就医，协助定制老年专属体检方案，陪同检查、解读体检报告，帮长辈科学养生，规避体检套路。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3: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4: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5: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6: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鞠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当初匆匆来赶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
2: 送吉祥。
0: 万河千年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心中传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0: 万回风无穷。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 这能行吗？
0: 妈，来试试。
1: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2: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姐姐，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

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啊，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们晓不晓得全世界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降压药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5: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6: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 6送20，一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7: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6: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8: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

0: 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五疗程送四疗程，再送两盒三伏艾灸贴，十疗程送十疗程，再送五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

0: 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0: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势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0: 立刻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2: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4: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8: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7: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9: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7: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0: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

0: 到服务台。
1: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2: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3: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4: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5: 准备死了，准备死了，不要多人。
6: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5: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7: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南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6: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7: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6: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8: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水，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6: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8: 辛苦了。
9: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 202.01 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

之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

0: 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补上消费短板，湖南零售业加快转型，构建多元消费体验。
5: 毛伟明在参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时强调，搭乘智能快车，把握制胜主动。
4: 湖南大力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5: 湘江科学城科学交流中心项目预计9月可达交付标准。
4: 体验技能，学习技能，湖南技能宣传周助力青年人才寄新未来。
5: 大喇叭应急之声，19号到20号，省内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
4: 湖南早稻陆续开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双抢进度。
5: 大家好，我是陈光。
4: 大家好，我是李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扩大消费，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线下门店如何变身社交场？线上流量怎样转化为真金白银？近日，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给出了国家层面的解题思路。在消费火热的湖南，有许多零售企业凭借本土品牌的敏锐嗅觉与硬核供应链，用行动回应政策导向。
5: 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说白了就是让消费者愿意待下来玩起来。在消费火热的湖南，一批本土零售品牌在用行动作答。最近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长沙的旅行攻略里，除了橘子洲头和岳麓山，还多了个新选项，麻辣王子全国首家线下体验店。7月10号，这家店开业当天，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人多到要分批限流。凭什么这么火呢？因为这家店不只是一家辣条专卖店，而是一个辣条主题乐园。贵州游客芳芳：
6: 我就觉得我们的参与度更高了，以前就是买东西就会买东西，现在的话我们的体验感官，包括去购买一些它相关的这些文创，给我们一种新的不同的感受。
4: 走进店里，最抓人眼球的是一个8平方米的迷你车间。透过全景玻璃，辣条从面粉投料到加工包装的全流程看得一清二楚。单日最高能生产10万根辣条。店员也都是活力满满的年轻人，会带着每个来店的朋友挨个体验。麻辣王子线上营销中心总监张子龙：
7: 我们是一个年轻活泼爱玩的品牌，我们希望有一家线下体验店能够承载快乐，而未来我们如果有好的机会，我们也会去到其他的地方开更大更好玩的门店。
5: 意见还强调激发零售新动能，创造消费新需求。说到这个，绕不开湖南本土茶饮品牌茶颜悦色。近日他们的思路又打开了，在五一商圈推出了旗下首家新鲜零食店即时赏味，首批上线了70多款单品，涵盖卤味熟食、中式点心、坚果炒货等品类，还搭配了原叶冷泡茶、先锋罐罐奶茶等即饮产品。青岛游客马丽宁：
8: 这个品牌的话很年轻，然后很有活力哈，品种的选择也是比较多的。逛完了橘子洲头，就到这边来买一杯奶茶，然后挑选一些零食呀，给朋友带过去。
4: 茶颜悦色公共事务部相关负责人刘巧芳：
9: 用我们的独立子品牌来承接新的想法，提供更多新的消费点，围绕茶饮家埋下的小小的种子持续播种，看看一片茶叶能长出多少种可能。
5: 不只是麻辣王子和茶颜悦色，这两年湖南零售业的变化速度肉眼可见。传统商超巨头步步高在胖东来帮助下完成了18家店的调改，门店销售额同比增长2成多。乐而乐体育系的

0: 品牌乐有乐启动港股上市筹备。明明很棒，2025年销售规模达到 935.69 亿元，门店超2万家。湖南本土特色消费品牌正乘势崛起。
1: 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率团来到上海世博展览馆，参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搭乘人工智能加行动快车，前瞻布局具有湖南特色的产业竞争新赛道，牢牢把握制胜未来发展主动权。记者刘畅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属于全球首发。
1: 在核心算力展区，毛伟明来到华为、摩尔县城、中兴、国家电网、中国联通等企业展位，了解前沿技术和应用成果，并向他们介绍湖南算力发展的强劲态势。他说，近年来湖南前瞻布局电力、算力、创新动力三大支撑，目前全省总算力突破 1.4 万 PF， 智能算力超5900 PF， 超算算力达228 PF， 居全国前列，诚邀大家携手优化算力适配供给，突破算力技术创新，加强算力开放共享，助力湖南加快打造全国先进绿色算力枢纽。
0: 来到 AI 产业智能化展区，毛伟明先后参观了蚂蚁集团、密度、百川智能、阿里云、西门子、蓝思科技等企业展台，强调要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协同、品牌营销等全过程，推动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加速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迈进。
1: 在机器人场景展区，毛伟明来到智源机器人等企业展台，饶有兴致地与机器人互动。他说，湖南先进制造业优势明显，特别是机器人产业具备较好基础与海量应用场景，欢迎各位企业家积极拥抱湖南、投资湖南、发展湖南，在具身智能关键技术攻坚、生态聚合与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机器人领域更多创新成果诞生在湖南。
0: 参观中，毛伟明强调，要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致富万企等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要积极探索具有湖南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径，紧盯人工智能加5大领域、14个赛道，落实好5个10大任务，支持培育一批优势标杆企业，谋划推进一批高能级项目，要持续强化基础支撑和要素保障，推进算力、算法、算据、算网4算一体协同，培育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为了全力推动湖南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湖南确定楼底磁性材料及器件设备等7个产业集群为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20个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一起，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0: 楼底经开区立足硅铁合金材料特色优势，搭建起磁性材料及器件设备产业集群。金磁新材料是园区链上核心高新技术企业，专制硅钢压制、铁型冲压等全流程智能制造，在园区就有稳定的上游供给，下游电机整机配套，同时还有完善的检测服务、供需对接平台等要素支撑。公司研发的5涂层电工钢供应新能源汽车、工业电机龙头企业。湖南金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陈果：
2: 依托连钢热轧基板就近供货，园区电机配套率超95%，大幅削减了物流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
1: 在上一年，楼底磁性材料及器件设备产业集群实现营收152亿元，同比增长20%。

0: 17%，集聚产业链市场主体90家。娄底经开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延兵：
1: 加速产业链配套提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推动集群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 长沙县精密模具产业入选湖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从设计加工热处理到检测检验全链条完备。湖南瑞都是一家制造精密模具企业，以前很多加工程序都要发往外省作业，耗时费力。2024年起，长沙县布局精密模具制造产业，引进产业上下游配套体系，打通产业协作壁垒。现在企业能在周边就完成所有的加工流程，生产周期和成本大幅度降低。今年上半年，企业完成产值约4000万元，同比翻一番。盘吉奥集团湖南瑞都模具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如红：
3: 随着这个集群效应越来越明显，我们在制造周期在物流成本上都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优势，那这有利于我们抢占市场，帮助我们企业发展壮大。
0: 目前长沙县精密模具产业集群有经营主体130家，包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9家，高新技术企业105家，还搭建起31个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加速形成抱团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产业生态。长沙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产业发展科科长罗涛：
4: 我们将持续苦练、演练、强练，以惠企服务精准滴灌，不断优化集群发展生态，全力提升集群核心竞争力。
2: 湖南还发掘培育一批成长潜力高、产业根植性强的产业，走集群化发展道路。安化经开区高明循环经济工业园形成了乌古里循环利用产业集群，这里地理位置并不占优势，但有数十年的产业基础，当地不断推动资源整合和技术升级，按照传统产业技术，废弃材料的电解率难以超过40%。湖南金雕能源科技经过技术升级，现在一次电解的效率已经达到了97%，达到再生碳化钨行业领先水平。现在安化乌古里循环利用产业形成了成熟的现代化产业集群，汇聚89家相关企业，包含46家规上企业。安化县高明乡党委专职副书记李胜起：
5: 目前我们集群乌古废料回收量占到全国60%，行业话语权突出，规模效益、亩产效益同步领跑。
0: 湘江科学城是湖南打造科技创新高地的重点工程，目前科学交流中心项目精装已完成70%，园林同步收尾，整体预计今年9月即可达到交付标准。
2: 在湘江科学城交流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室外区域绿化园林和景观步道同步接近收尾，各种各样的植物经移栽后重新焕发生机。在建筑内部，上万平米公共空间硬装正在抓紧施工，墙面、地面、吊顶基础施工已完成。项目负责人介绍，整体装修施工完成70%。梦想置业科学交流中心项目负责人曹亚栋：
6: 整个预计到7月底全部进行一个完工，然后8月份进行一个机电的一个调试工作，确保9月份完成这一个交付的一个条件。
0: 科学交流中心整体建筑功能布局覆盖高端会晤、成果展示、人才接待、商务宴会4大核心板块。核心主场馆设置一座可容纳3000人的无柱大型会议厅，可同时举办全国性产业峰会、院士论坛、科创成果发布会。住宿板块引入2座商务酒店，配置数百间标准化客房，能满足来访嘉宾长期驻场接待需求。科学交流中心项目部技术负责人龚叶新：
7: 对比我们的9月份的这个军备，我们是能够提前2个月左右的时间。
2: 科学交流中心总建筑面积11.7万平方米，依托湘江科学城横跨长株潭、背靠岳麓山大学城的区位优势，这座科创交流综合体投用后，将完善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学术交流全链条创新生态。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

0: 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体验技能，学习技能，为期五天的技能宣传周19号落幕，帮助更多青年人才寄新未来。记者程景、通讯员曾鹤群报道。
2: 非遗面塑栩栩如生，烘焙甜点香气四溢，机械臂精准舞动，在湖南东方高级技工学校现场体验区吸引数百名学子亲手试炼。目前学校开设了烹饪、汽车、互联网、美业四大院系，依托产学研一体化培养模式，与比亚迪、蓝思科技等多家知名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实现学习即上岗，毕业即就业。湖南东方高级技工学校学生罗庆峰：
3: 我在机器人课程中体验了学习机械臂调试和操作，感觉非常有趣，很喜欢机器人这个专业。
1: 长沙市惠德职业培训学校实训区开放了装配电工、消防设施实操、焊工实训、电气工程师四大体验项目。学校重点打造特色焊接品牌焊将军学员，已累计培育持证焊工2000多人，定向上岗率达85%，薪资高于行业均值15%。可孚医疗器械城高桥运营中心围绕听力健康这一细分领域，则搭建了线下实操加线上平台加打卡机制多元化培训模式，成功将助听器验配师申报为长沙区县级特色劳务品牌。
2: 技能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市州院校协同联动，面向青少年开放超过80个技能体验点，并同步开展技能政策宣传、技能工作室开放、校企对接、技能风采展示等活动，着力营造了关注技能、热爱技能、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截至6月30号，全省补贴性培训人次数和各行业企业培训人次数共计71.08万，完成全年大培训任务的71%。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湖南省气象局决定于7月19号8点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各相关单位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状态。
2: 省气象台预计19号到20号，省内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7到9级雷暴大风天气。21号降雨减弱，湘南仍有中到大雨。公众出行请带好雨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雷电大风等防御工作，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游玩。
1: 具体来看，20号白天至晚上，湘东、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永州、邵阳东南部部分暴雨，永州市区、道县、江永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21号白天至晚上，湘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永州南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
2: 入夏以来，湖南早稻陆续开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双抢进度。武冈台邵阳县荣媒、园林荣媒综合报道。
1: 武冈市25.8万亩早稻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期。在邓元泰镇山兰铺村的接亩稻田里，金灿灿的稻穗挂满枝头，连片稻田随风起伏，满目丰收景象。田野间鸡声隆隆，三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一次性完成稻谷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收割后的稻谷直接装车转运，省时省力，高效便捷。现代化农机成为田间丰收主力军。种粮大户陈立贵：
4: 现在月间几个方村里一亩这个收割大概只要6-7分钟，今年我们的稻田平均亩产大概在1000斤左右。我们从7月12日开始收割，预计只要4天就能够完成收割任务。收割即可把田经理7月25日完成，完到稽查。
2: 为高标准、高效率打赢双抢攻坚战，武冈市整合全市农业农事服务资源，依托各乡镇农事服务中心平台，统筹调度1367台套农机农具，700多名专业农机手下沉田间一线，分片分区开展机械化收割、耕地、插秧作业。同时，全市18个乡镇街道全覆盖的粮食烘干中心同步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300吨，实现稻谷当天收割、当天烘干，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带来的霉变风险，保障稻谷品质。
1: 7月17号，邵阳县2026年早稻收购工作正式开秤启动。

0: 在邵阳县桂竹山粮食储备库红石库田，送粮车辆依次入库，工作人员分工配合，有序完成取样质检、称重计量、现场结算等各项工作，各环节衔接顺畅。今年库内新增智能检测仪器，可快速精准检测稻谷水分、杂质等相关指标。邵阳县粮食物资储备事务中心主任唐新华：
1: 今年我们粮食储备库采购了一批新的设备，新的设备对我们库里节省人力、财力、物力，以此对粮食的质量有很大的好处。2026年，我月计划收购找到2000吨，7月17日开城收购，日期8月8号左右完成收购任务。
2: 除硬件设备迭代升级，邵阳县还推行线上预约错峰售粮新模式，彻底改变以往农户盲目排队扎堆售粮的状况，让种粮大户售粮更省心省力。长阳铺镇石溪村种粮大户罗武峰一早便满载新收早稻前来交售。长阳铺石溪村种粮大户罗武峰：
3: 我们收粮现在是通过网上预约，然后这个给我们种粮大户一个好处，就是不要盲目的过来排，像以往的排队，你预约好了直接过来验收完以后，过完秤了，然后立马就结算。
0: 怀化市沅陵县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早稻抢收与秸秆粉穗还田。今年该县推广双季稻，早稻基插秧面积2110亩，目前抢收任务已过半，预计7月20号前可全部完成收割。沅陵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德洲：
4: 眼下呢，这个正是这个双季的关键期，首先呢，科学呢调动农机，确保呢早稻成熟后有机收，晚稻这个移栽呢有机种。再次呢是啥呢？第三呢是这个强化技术指导，农技人员呢下沉田间，围绕机收减损、晚稻这个有源移栽开展了这个远粮的服务。
2: 连日高温，桃江县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在紫金湾欢乐王国水上乐园和县城各大游泳馆，不少市民选择戏水游泳躲避高温，日均超3000人次的客流让水经济成为当地夏日消费新亮点。桃江融媒记者张一平、莫斌报道。
0: 下午4点，桃江紫金湾欢乐王国水上乐园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造浪池里大人和孩子在水中嬉戏玩耍，尽享清凉，不少家庭全家出动驱车前来躲避高温。自入夏开园以来，水上乐园日均接待游客超过1000人次，周末客流更是突破2000人次。游客韩雨桐：
5: 我们是全家人一起来的，从益阳开车到这里大概30分钟左右就到了，在造浪池玩了一个下午，拍拍照，玩玩水，看看游玩的很开心。
2: 紫金湾欢乐王国负责人李佳伟：
6: 目前园区已进入暑期接待高峰，我们配备了20多人的专业救生团队，戏水区全时段有人值守，确保游客玩得开心更放心。
0: 与此同时，县城各游泳馆同样人气旺盛。在桃江游泳馆里，泳池内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游泳消暑。游泳馆负责人介绍，暑期日均接待量突破1000人次，比平时增长了1倍多。为满足暑期需求，游泳馆还开设了青少年游泳培训班，目前已满员开班。桃江游泳馆馆长董国林：
7: 今年暑期客流量明显增加，我们增加了救生员和教练的配备，水质每天检测公示，确保市民游得放心，学得安心。
2: 从水上乐园到室内游泳馆，从白天的戏水狂欢到傍晚的清凉时光，市民消暑热情持续高涨。目前各场馆已全面做好迎风准备，延长营业时间，增配安全人员，加密水质检测，让市民尽情享受夏日戏水的快乐。桃江县文旅广体局局长王蛙：
8: 今年暑期我们以水上项目为牵引，将周边乡村旅游、特色民宿、夜间经济串联起来，推出了多条消暑纳凉主题线路，全县消暑经济带动效应非常明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让夏日消费持续升温。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今年7月2号，永州全体球迷致信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写下永州球队扎根香超赛场、奋勇拼搏的草根足球故事。7月17号，佛得角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亲笔复信，中英文双语信函加盖大使馆官方印章，专程回复永州全体球迷。信中说，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我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组织一支由佛得角本土球员组成的球队，跨越万里山海，来到中国湖南永州，与贵方香超冠军永州队以球会友，切磋技艺，让永州不远从一句诗意变成现实。
2: 高考志愿填报期间，广东财经大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四川大学、中南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发布招生打假声明，从未委托任何社会机构或个人代理招生，从未开设任何所谓保过包录取通道。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严格依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填报志愿进行，不存在所谓自主招生、降分录取、计划外招生等特殊渠道，请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高校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低分入学、内部指标、代理招生等虚假宣传。如遇可疑情况，可向高校招生办或当地教育考试院核实。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其中来自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的吴伯成总分排名第2。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暑期档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我是文员，
1: 我是秘书，
2: 也是伐木工人。
3: 我是客户的伙伴，
4: 我是同事的搭档，
5: 也是树木的敌人。
6: 我是老板的助手，
7: 我是业务的能手，
8: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9: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0: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0: 我本可以。
1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1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7: 妈妈，
18: 等一下。
19: 不行，
1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0: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8: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8: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9: 线下门店如何变身社交场？线上流量怎样转化为真金白银？近日，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给出了国家层面的解题思路。在消费火热的湖南，有许多零售企业正凭借本土品牌的敏锐嗅觉与硬核供应链，用行动回应政策导向。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说白了就是让消费者愿意待下来玩起来。在消费火热的湖南，一批本土零售品牌在用行动作答。最近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长沙的旅行攻略中，除了橘子洲头和岳麓山，还多了一个新选项，麻辣王子全国首家线下体验店。7月10号，这家店开业当天，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人多到要分批限流。凭什么这么火？因为这家店不只是一家辣条专卖店，更是一个辣条主题乐园。贵州游客芳芳，
10: 我就觉得我们的参与度更高了。以前就是买东西就会买东西，现在的话，我们的体验感官，包括去购买一些它相关的这些文创，给我们一种新的不同的感受。
9: 走进店里，最抓人眼球的是一个8平方米的迷你车间。透过全景玻璃，辣条从面粉投料到加工包装的全流程看得一清二楚。单日最高能生产10万根辣条，店员也都是活力满满的年轻人，会带着每个来店的朋友挨个体验。麻辣王子线上营销中心总监张子龙，
11: 我们是一个年轻活泼爱玩的品牌，我们希望有一家线下体验店能够承载快乐，未来我们如果有好的机会，我们也会去到其他的地方开更大更好玩的门店。
9: 意见还强调激发零售新动能，创造消费新需求。说到这个，绕不开湖南本土茶饮品牌茶颜悦色。最近他们的思路又打开了，在五一商圈推出了旗下首家新鲜零食店即时赏味，首批上线了70多款单品，涵盖卤味熟食、中式点心、坚果炒货等品类，还搭配了原叶冷泡茶、先锋罐罐茶等即饮产品。青岛游客马丽宁，
12: 这个品牌的话很年轻，然后很有活力哈，品种的选择也是比较多的。逛完了橘子洲头，我就到这边来买一杯奶茶，然后挑选一些零食呀，给朋友带过去。
9: 茶颜悦色公共事务部相关负责人刘巧芳，
13: 用我们的独立子品牌来承接新的想法，提供更多新的

0: 消费点围绕茶饮家埋下的小小的种子持续播种，看看一片茶叶能长出多少种可能。
1: 传统商超巨头步步高在胖东来帮助下完成了18家店的调改，门店销售额同比增长2%多。乐而乐体系品牌乐有乐启动港股上市筹备，明明很忙，2025年销售规模达到935.69亿元，门店超20000家。湖南本土特色消费品牌正乘势崛起。入伏后，湖南各地持续晴热高温，带动清凉油持续升温。
2: 走进辰溪县市西乡曾家冲村麻溪自然院子，天蓝水碧，清风徐徐。依托沅江百里画廊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这里的空气清新，温度适宜，是天然的避暑好去处。每天都有不少市民携家带口前来纳凉度假，游客涂衣夫。
3: 麻溪这边的环境非常好，气温也属于是正常状态。
4: 避暑游玩之余，村里新潮的休闲业态让游客体验感十足。自2022年以来，麻溪创新推行六字乡村治理模式，群众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小村庄实现了大变样，干净精致宜居的乡村风貌持续吸引周边游客前来避暑打卡。市西乡曾家冲村党支部书记刘吉阳：
5: 现在正值盛夏，麻溪的野景也最受游客欢迎，目前几大景点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次，旅游高峰期单日游客最多3000余人。
2: 走进桃江县罗溪瀑布景区，水声轰鸣，凉意扑面而来，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水花四溅，水雾弥漫，不少游客专程从长沙、益阳等地驱车前来。溪水边，孩子们踩着水花嬉闹，大人们坐在石头上歇脚拍照，山风吹过，暑气顿消。游客张雅丽：
6: 平时里面太热了，一走进山里面就感觉凉快了很多，站在瀑布底下，水雾一飘过来，整个人都精神了。在浅水区溯溪玩下水还是很惬意的。
4: 入夏以来，罗溪瀑布日均游客量近1000人次，周末高峰时段超过2000人次。为应对暑期客流，景区在安全保障和清水管理方面提前部署，让游客玩得安心。罗溪瀑布景区负责人张麒麟：
7: 我们在七边组织了安测员巡查，在外设区整点次数，同时开放了不玩安测清水区，让游客既能体验溪水乐趣，又能玩得安心。
2: 客流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景区周边的农家乐几乎家家客满，民宿一房难求，村民自产的甘笋、土鸡蛋、蜂蜜成了抢手的伴手礼。民宿经营者吴沙：
8: 现在天气热了，来游玩的游客也多了，我们家的黄金炖土鸡、凉拌鸵鸟皮都是抢手货，周末民宿我们还要提前预定，基本上是供不应求。
4: 随着暑期的到来，地处南岭山脉的绿色明珠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宜人的气候和优良的生态，精心打造多元避暑文旅业态，景区避暑游持续升温。游客表示：
9: 我觉得这里的水非常清澈，然后也可以非常凉快吧，适合来避暑，在这里拍照打卡什么的呀都很舒心。
10: 给我感觉莽山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胜地，因为我看一直不是说莽山夏天它只有22度嘛，来了之后确实如此，很凉快。
2: 入夏以来，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凉资源，以西游莽山、过山遥纳凉节和来21度的莽山过夏天为主题，推出日出云海、清凉避暑、瀑布观景、溯溪玩水4大清凉体验活动，同时叠加了毕业季免门票、专属优惠套票等政策红利，不少家长趁着暑期带着老人和孩子前来打卡，感受数不尽的快乐和爽到底的清凉。景区暑期避暑游迎来了客流高峰。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副总经理袁大鹏：
11: 在近期也出现了一波家庭学生出游的小高潮，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莽山的凉资源，做活热经济，推出生态观光、亲水体验、户外徒步等系列主题的活动，持续擦亮莽山生态避暑的旅游名片。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0: 消息灵通办好事，汇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16号，2026年中国深圳独角兽企业大会在深圳举行。EGI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发布，湖南共有8家企业入选，集中在新零售、半导体、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网红爆品及商业航天6大赛道，具体为兴盛优选、中车时代半导体、三一重卡、中伟新能源、文和友、临时很忙、智点汽车、天仪空间。截止到7月14号，我省本科提前批不含艺术类平行组录取工作已完成，其中空军、海军招飞分别录取164人、51人，均居全国第一。我省本科批录取工作从7月15号开始，到7月30号结束。其中7月15号进行本科批特殊类型高水平运动队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志愿录取。7月20号至21号进行本科批不含特殊类型志愿投档录取，本科批普通类、体育类、职高对口类分别安排2次征集志愿。记者从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7月23号12点起，湖南省内 G552广高速、G72全南高速、G7221横南高速部分路段将实施限速优化调整，总里程近347公里，覆盖邵阳、永州、衡阳3地，沿线限速标志标线同步更新。17号下午，青春来乡会、2026港澳台青年湖乡实践活动文化研习交流会暨实习入职典礼在长沙举行。5天时间里，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的50名青年走进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岳麓书院、韶山、十八洞村、矮寨大桥等地，在行走中感受湖乡文化底蕴和湖南发展活力。当天他们完成文化研习，正式开启在湖南各个企业的实习实践。未来1个月，他们将走进湖南各个企业，在新媒体运营、微短剧制作、 AIGC 内容创作等岗位开展实践。
0: 下好产业旗，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1: 00后大学生、学生月、回村养鸡，这几个毫不相关的词却出现在了一个人身上。在浏阳永和镇永福村鸡鸣山农场，江雨晨用一条条真实有趣的短视频为自家土鸡拓销路。浏阳市永和镇鸡鸣山农场新农人江雨晨：
2: 同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山林的滋养，用心散养生态跑山鸡，匠心育出山野好味道。
1: 他叫江雨晨，是永和镇永福村的养鸡农户。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录制今晚要更新的视频号内容。
2: 你看这地上都是喂过的，一天要喂2次。
3: 嗯，
2: 一次就是八点多，
3: 早上八点多，
2: 然后第二次就是4-5点。
3: 所以现在他们等于是吃饱了，已经
2: 吃饱了，而且是已经到了那个自由活动的时间。所以你们为什么看不到鸡？首先第一个，它这个天气到这么热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待在这种空旷。
1: 这位养鸡的姑娘去年才刚大学毕业，学的是声乐专业。毕业后的江雨晨进了一家电商公司，每天帮别人带货。可没过多久，一个念头就出现在他心里。
2: 然后我当时就想着，给人家带货，我怎么不给自己家带货啊？而且我自己从小到大看这养殖环境，我对自己家的食材是非常认可放心的。
1: 去年9月，江雨晨回到了家乡，和父亲一起养鸡。父亲老姜养了大半辈子鸡，可性格内敛，不善言辞。但在雨晨眼里，父亲就是他手下的第一位明星，流量变成了销量，也让原本不同意女儿回来养鸡的父亲改变了态度。浏阳市永和镇鸡鸣山农场农场主江玉成：
4: 很多城里人呢，都到我们这里来买鸡，他不宣传出去，我们这里的鸡场就是永远销不出去，是销到本地。我也很感谢我的女儿，我也。也是一个靠谱的人
2: 了。你得到了靠谱爸爸。哎呀，那太好了，靠谱认证。
1: 捧红了爸爸，雨晨又遇到了新问题。父亲普通话不好，用浏阳话拍的视频传播有限，于是他自己走到了镜头前，每天喂完鸡随手抓一只幸运鸡当搭档，一段正能量短视频就开拍了。如今这只幸运鸡从乡里卖到了镇上、市里，最远还飞上了山东人的餐桌。江雨晨：
2: 我让大家在视频里面更加透明地看到真正在这个山里面养的土鸡，

0: 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别人找你的，找你买的，都是我摸着良心说，都是真的，都是健康安全的。
1: 买家朱先生，
2: 啊，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过来，品质比城里面卖的鸡肯定要好得多了，营养也好，口感也好，都要好些。
1: 上午喂鸡送货，下午拍视频对接网上的客户，晚上剪片子策划第二天视频的内容，这便是雨辰回乡后满满当当的日常。他的回乡让鸡鸣山农场的20000只跑山鸡有了销路。江雨辰，
0: 现在前期的话肯定是要把一条条视频做好嘛，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真正散养的土鸡，在后期的话会想创立一个自己的土鸡品牌，我把我们的浏阳永和的岩上土鸡啊宣传出去，让更多人看到。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6: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情飞达奔飙千山，晴朗为莽，栋梁为芒，荧光灿烂，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浩瀚。
1: 一笔竹棍凌绝撇已一毫，两笔解决灭下一丝烤包，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0: 我念螺蛳粉，平舌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老虎会咬人。
3: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芝麻糊糊念第四声，
2: 花骨朵
3: 朵字要轻声。
0: 那他鳗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4: 红鲤鱼，鲤鲤鲤鲤的神兽，我那个了部分。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4: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8: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